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

0: 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情中最磨人的不是争吵或冷战，而是明明喜欢还要装出不在乎。爱总是和自尊捆绑在一起，但自尊绝非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世人都习惯了扮演一种不屑一切的冷艳，演技越好离快乐越远，别藏得太深了，否则幸福会找不到你的。

如果一个人在你心里，在你脑海里，在你梦里，在你眼里，却不在你身边，那是怎样的疼痛？生活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谁，谁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谁，谁就会伤你最深。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

0: 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荷，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1: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又邀请到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编导孟莹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一块儿聊聊咱京城里最近流行吃什么。欢迎孟莹。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莹。
1: 孟莹同学是一个可以说着说着把自己馋得直流口水的同学。
6: 就非得捡老点儿。
1: 对对对，每次经常有的时候我们请一些餐饮的专业人士做客节目的时候，他们都说到这个板块我们就是想见见孟莹来这个节目。是吧，上次杨洋就是这么说的，我上节目主要是你能不能把孟莹约在一起，我要是见见他。
6: 关键杨洋哥后来说，嘿，这姑娘看着就下饭。
1: 看着就下饭。
6: 行，您怎么说都行。
1: 我们下次得组织点线下见面活动，
6: 对，
1: 让大家看看是不是看着就下饭。
6: 就一人捧一碗米。
1: 我们管出菜是吧？
6: 对。
1: 好，我们现在进入到京城里最流行吃什么这个话题的主要内容。所以现在孟莹同学是不是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近迷恋上的吃什么？
6: 我最近一到夏天吧，就感觉有一点点食欲不振。
1: 你有不振的时候，
6: 甭管是不是真的，你当真的听。然后呢，我又比较喜欢吃酸的东西，就比如说，没事嚼过个话梅啊什么的，对。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现在特别喜欢吃泰餐类的冬阴功口味的这个东西，嗯，我觉得酸酸辣辣的。然后因为那边就是西餐的汤和泰餐汤都不会特别烫，不像咱家就刚出锅的鸡蛋汤什么就特别烫，
1: 吸溜吸溜。
6: 对，因为我猫舌嘛，所以我现在就迷恋上了吃这个口味的东西。然后我最近吃了几个还不错的，有一家是一个泰餐厅的冬阴功汤，这个是正根的，真的不错，也是十几年老店了，好像应该是在西园里边那个香罗泰。那天是正好是我一个姐妹请客，说非要吃泰餐，我说走啊走啊。
1: 听你一说一听说姐妹请客，走啊走啊走啊。
6: 大龙虾珍宝蟹招呼。
1: 要是咱自己呢，咱们煎饼锅子来一套。
6: 哦，你们地铁门口鸡蛋灌饼都涨到6块。
1: 哎呦，
6: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家的冬阴功它是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就是食材方面，一种普通版的，就是虾呀一种做的，还有一种是比如说你要了我们是要了只咖喱龙虾，咖喱波士顿，然后他拿那个波士顿的那个腮呀，那个就是有虾黄的那个地方做的那个冬阴功也特别好。但是他们家也有传统的，还有什么清汤的，还有什么的，就很多选择。我觉得作为我这种就是比较偏好这种香料啊，还有有一点酸味辣味这个东西来说，其实泰餐是夏天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你想泰国那地劲儿
6: 啊，人天天热，
1: 对，人一年四季热，而且到了就我们所谓的夏天，他们就是雨季了嘛，
6: 啊，
1: 他们不光热，还得去湿气，
6: 还潮，
1: 对，还去湿气啊，
6: 天天蒸桑拿呗，
1: 对啊，
6: 带一促澡巾去，
1: 所以他们全年，所以他们全年365天需要开胃。
6: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喝一碗冬阴功汤就特别舒服，而且仙罗泰里边那个椰奶的那个量 啊，就是不是很多，因为如果它多的话它会很窜嘛，然后就很平均。然后我们就是它是一个小锅，然后底下有一个就是可以稍微温着的一个东西，你就喝完这一碗汤之后你就啊，一下就舒服了，
1: 对，
6: 一下没有那么燥了，一下就可以把下面的龙虾吃了。
1: 冬阴功汤这个配置啊，可以根据是谁请客来进行更换。
6: 有豪华版，
1: 有豪华版，豪华版就是刚才孟莹说姐们请客。当然了，就是基本配置版就可以是简单的小一点的虾，
6: 对，海白虾，
1: 对，
6: 那海白虾
1: 提提味儿就行了。
6: 海白虾、鸡尾虾，有的还放点什么鱿鱼圈，
1: 嗯，
6: 是吧？就是，其实我觉得当地可能没有这么，我没有去过泰国啊，但是我一直很想去。
1: 哦天哪，你这个吃货是每天就是在京城吃的？
6: 不是，是因为我特别怕晒黑
1: 哦，
6: 因为白胖白胖比黑胖黑胖好。
1: 也暴露了吧。
6: 对，然后呢，所以我就是说我觉得当地是不是可能就是什么新鲜的，就是往里抓一把，一开始是这个现在就可能比如做的精细了一点啊，大小餐厅。

0: 都有，那普通的小饭馆还是今儿海货不错，抓一把，今儿蛤蜊不错，抓一把， 对吧，还是要看食材，只不过我们北京做的会更精细一些。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首先夏天一个必，反正我每年到夏天必备的选择。
1: 冬阴功其实是阴意来的，
0: 冬阴功，
1: 对，冬阴功汤就是泰语是冬阴功
0: 啊。我这个泰语还是没有你好，我就是一个傻瓜迪卡，
1: 傻瓜迪卡。冬阴功汤呢是泰国和老挝一带啊，就是带有特色的酸辣口味的汤。其实咱们就是北京有酸辣汤嘛，泰国就有冬阴功汤，泰国酸辣汤，
0: 泰国酸辣汤。
1: 对，当然了，就是有一些地方也翻译成冬盐汤，它根本就是根据这个发音，
0: 就跟蛇果的那个来历是一样的。
1: 是的，在这个泰国是比较普遍的，是家家都会做的一道汤，所以它基本食材有柠檬叶、香茅和虾。所以我们
0: 香茅的味儿就是很重很重。
1: 你看柠檬叶是有提鲜的味道，然后呢，香茅和柠檬叶他们俩都有去湿气的作用，是不是？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虾其实也是比较温和的，在海鲜当中，
0: 就虾没有太寒。
1: 对，
0: 要是说蟹一类的可能就会比较寒。
1: 是的，所以呢，就看您的配置了啊，您可以把虾这个替换成您喜欢的各种价格级别
0: 弄虾，
1: 对，
0: 大个的弄虾。
1: 对，但基本的这是食材，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位。
0: 那我跟你说，还有一些好吃的啊，肯定是隐藏菜单。你知道，就是冬阴功除了汤之外还有什么？
1: 冬阴功除了汤还可以有其他做法的意思，对吗？
0: 现在就是很多地方会拿这个做一个冬阴功味儿。
1: 调这个味儿。
0: 调这个味儿。
1: 酸辣串呗。
0: 也不是酸辣串，就是其实是香料为主，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辣，就是很平衡的一个味道。
1: 还能怎么做？
0: 然后我跟你说，还可以烩饭。还可以做汁儿。然后我给你推荐一个饭馆，是我最近发现的呀，就是在和平里附近一个法餐厅，他们家做烩饭，大虾烩饭，就我姥姥说这是普通烩饭，
1: 就是冬阴功汤里加点饭呗，
0: 他不是
1: 大虾烩饭，
0: 他还真不是没那么简单，他要把生米先拿虾头油的汤捞一遍。就捞个4-5分钟，就捞个半熟，然后等于它那个里边已经有那个虾头油的味儿了，因为你知道，如果纯虾头油汤的话，我有点腻。然后他在烩饭在煮的时候再加入这个冬阴功的一些香料，等于那个饭出来的时候没有纯虾头油汤那么腻，但是也没有冬阴功那么窜。它就是你闻着特别香，因为虾头油窜嘛，闻着喷香喷香的一个饭，但是你吃起来还是有一点那个虾头油的那个酸，不是什么虾头油，有一点冬阴功的那个酸的那个味儿，就是没有那么腻了，但是就特别好吃。
1: 而且你知道冬阴功口味儿，其实在很多料是先炒过再加的汤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它那个汤不是煮出来的那么简单，它有层次。
0: 就像咱们普通说的咖喱，可能就是一碗粉，其实不是，人家是拿一堆粉炒吧，加油加重油加奶油，对。
1: 就所以你刚才说那个炒饭也一样，它比如刚开始要把虾炒一炒，跟所有的配料，所以就是虾头那个油肯定是出来的，
0: 对，肯定是出来的。
1: 因为那个虾头那个油只能靠炒才能把它煸炒出来的香味儿。
0: 烤好像也还行，但是烤的会干。
1: 对，流失水分。
0: 因为有的好多饭馆就把虾头就是烤一下，用那个干稍微干一点的那个虾头去熬那个油，但就不会像咱们直接炒就那油擦就出来的那种。
1: 对，所以经过煸炒之后，那个虾头尤其是流出油之后，和饭再炒在一起，你想想那个饭里面连着虾油，再加上冬阴功的那个调味料，
0: 其实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
0: 而且那饭上面有，你吃了吗？我许你一顿。
1: 你说现在法餐厅都不容易啊，
0: 我许你一顿。
1: 法餐厅现在为了在就是北京占领市场，还得加入到东南亚的特色。
0: 它就是加了一点东南亚，其实我觉得就是混合一点好，因为就现在讲的叫什么无国界料理嘛。就其实现在很多西餐也会加入东南亚或者加入中国元素啊什么的。然后你就接着说一个饭，哎，我都饿了。
1: 这个人默默的又咽了一下口水。
0: 鸡蛋灌饼白吃了。
1: 你一边说咽口水，我们好多朋友在短信平台已经发了好多短信，咱们稍后和大家一块说说大家说的事儿啊。
0: 哎，
1: 前面先让梦云说说他。
0: 我先说完这碗饭。
1: 对，说完
0: 这碗饭。然后好多人不是会觉得就是吃烩饭，就比如咱家我小时候老吃煎西红柿的烩饭，就是烫饭嘛，会有一点就是腻吧。
1: 烩饭那还是上顿剩的，
0: 对，
1: 下
0: 折罗嘛。
1: 对，对，我就仔细一想，
0: 但人家是新鲜的啊。然后接着说这个饭，最让我惊喜的，它上面是有三种蛋黄酱，就一点，就是一个是 香菜味的，
1: 香菜，
0: 一个是藏红花味的，一个是蒜味的。
1: 哎呦，你这太洋气了！
0: 我老管它叫什么？就这碗饭叫一口一个味儿、
1: 哦，
0: 就是你吃这勺是这个味儿，你吃那勺是那个味儿，然后你把仨混一块儿，也是还是另外一个味儿。然后我们栏目就去前一阵拍了一期嘛、哦，然后因为我们是主持人，就我们的主持人汪洋哥哥带妈妈去吃饭，
1: 嗯、
0: 就说白了让更多的人能接受这个餐厅。然后阿姨吃完了，这个、好啊，你问问能不能给我挤点酱走。
1: 挤点酱走，
0: 挤点酱走，给大家做。这个就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个冬阴功的延伸版、
1: 哦，
0: 就是这个大象烩饭餐厅在，和平西桥站，叫福道美术馆主题餐厅，大家可以去啊。
1: 嗯、
0: 哎，我许你，
1: 真没有想到啊、哦嗯，
0: 我请你。
1: 汪洋哥哥的妈妈也和我妈妈一样，
0: 汪洋妈妈，汪洋哥哥妈妈老可爱了，跟我说
1: 下次应该请汪洋哥哥一起来、
0: 啊、
1: 咱们节目吐槽一下他妈妈。
0: 可他阿姨说，哎，那个梦莹，我最近胖，我说没胖，阿姨没胖，瘦了。说嗯，我也觉得我还行。然后我说没胖，真没胖。弯弯哥哥说他胖了。我说阿姨吃什么？阿姨说我每天晚上都不吃饭。弯弯哥说对，一天一盘巧克力。
1: 专业拆台的这亲儿子，
0: 就真的是给我乐的。
1: 我跟你说，就是录你们节目真的是工伤。我不得不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0: 啊，反向宣传一下，欢迎大家收看 PTV 美食力作栏目，苗山也经常来当家。
1: 我跟你说，真的是工伤，有的时候这录完了之后，因为一直在吃啊，
0: 因为你录的时候就在吃。
1: 我要真心的表达这个好不好吃，嗯、所以我必须真心的去品尝每一口。
0: 对对，是真的要吃，
1: 对，
0: 是真的要吃，
1: 真的要吃。依依同学就发了一个图片，上面写着“你继续说，我在听”。然后依依刚才就说了，看看这俩北京妞聊的这吃的倍儿有劲儿。
0: 依依姑娘，是不是你也想让我许你一顿？
1: 那依依刚才就想问啊，就是说有没有不辣的酸甜味儿的推荐一下，想带着家里小朋友去体验一下，因为冬阴功可能对小朋友来说有点辣。
0: 嗯，有啊，
1: 但是也酸，也得酸甜开胃。
0: 酸甜，
1: 千万别说东北的糖醋肉。
0: 不是，你说锅包肉，锅包肉，
1: 对，
0: 不是不是，我最近吃了一个，我想想啊，酸甜口，我翻翻手机相册。
1: 好嘞好嘞好嘞。昨天我们晚上去采了一个访，其实也是在单位周围有一个新的菜单，大家好多美食记者去试试，其中有一个也是柜台的一位编导，但是是一位东北人，一个大哥，
0: 叫啥？
1: 反正是
0: 姓啥，
1: 我反正要讲一个这个事儿是什么样。当老板认真的说我这是一道日本的夜间料理，然后认真的用多少味调味料什么什么腌制，然后有一说酸甜的口感有利于大家夏天开胃，大哥夹起了一块肉放在嘴里说，这就是糖醋肉吧。我知道有的时候厨师长的心情你知道吗？食英雄。
0: 绝对不是我们栏目的，
1: 对，绝对不是你们栏目的。
0: 我们栏目那一个塞一个吃的。
1: 刚才 Raven 同学就想帮助依依同学说酸甜口炒红果啊，
0: 哎，
1: 而且还是个甜品，
0: 还真
1: 是，
0: 是那就不是甜品，就是炒二斤吃二斤。
1: 哎，我跟你说，我那个对我来说是这样，炒完红果之后放凉，搁冰箱里冻上。
0: 我必须得吃凉的那个。
1: 是吧？炒红果。
0: 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炒那个时候冰糖什么都放挺多的。
1: 对。
0: 它一热的话，你觉得齁。
1: 对，哎，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头去年我春节在牛街买了一袋炒红果，冻起来了，现在还能吃吗？
0: 我建议你还是别吃了。我跟你说，你们家有没有囤东西这件事？我爸妈就是属于那种，其实过去老人都有这个习惯，因为过去是物质生活不是特别好嘛，
1: 嗯、
0: 就遇见好的就多买，然后囤冰箱里。
1: 嗯、
0: 然后我是前两年跟我爸妈分开住的、嗯，然后我去年装修的嘛，我妈就说，哎，我冰箱里有这个给你点，冰箱里有那个给你点。我说你冰箱里搁不下了，你就直说。他们搬家的时候翻出了一枚冻了八年的冻柿子。翻出了一瓶过期了六年的蜂王浆。
1: 我跟你说，你要提到这个话题，我说题外话。我爸妈有一天不在北京，正好去外地几天，我趁那四天，我偷偷跑到他们家进行了一个大扫除。我扫出去了大概16瓶没有开过封的橄榄油，全部过期六年以上。然后呢，我妈回来之后暴跳如雷的说，好啊，我们家东西少了，你是不是给我扔了。我妈姓韩嘛，我就跟她说，我说小韩，我跟你实话实说，你们家超过保质期，就是现在已经逾期两年的，我都没给你扔，我给你扔的是超过6年到8年的东西。
0: 关键是橄榄油时间长了有哈喇味。
1: 当然了，但是他因为没开过封，他可能不觉得。
0: 他嗯，
1: 不光有这个，还有别的一干吃的。
0: 你们家吃香油吗？ 香油、
1: 哦、
0: 就是咱家做疙瘩汤做汤典礼对吧
1: 对凉菜
0: 我爸我妈搬家的时候搬出了八瓶儿就玻璃瓶儿你知道吗就上面香蕉丝儿那波搬出了八瓶儿就是真的我不知道干嘛
1: 哎咱们找机会找一期节目咱们吐槽一下爸爸妈妈的这个炖东西的生活
0: 对然后特别逗的是我今年年初不是去年年底装修完了我妈过来我说春节包炖饺子我妈还给我拿了一瓶香油说你得搁拌馅儿得搁我说啊那行
1: 你敢放吗
0: 放了她拌的馅儿啊她拌的馅儿放好了然后这瓶香油就用的那一次现在还在我们家角落里放着因为我自己在家做只能作为早点、嗯、就不可能用到那个碗我妈多香啊你嘴破了还能抹点我是没有唇膏似的吗
1: 刚才这个 Raven 就说了我奶奶有98年的冻柿子
0: 哎跟我们家有一拼要不要比一比味道亲口尝一尝
1: 刚才依依同学又提出来了说炒红果是饭后甜点、嗯、我要吃正餐管饱、啊、长身体耶因为孩子正在长身体耶
0: 酸甜口有我前个也是前一阵拍摄啊去国贸大国贸奶店他们的中餐厅吃了一个醋溜黄鱼我觉得那个就特别适合小孩吃、
1: 嗯、
0: 第一黄鱼的营养价值高对吧、嗯、这个深海这种鱼类对小孩的发育啊都不错、
1: 嗯、
0: 而且它是就是轻轻炸过之后它鱼表面是焦焦的然后它配的那个醋溜汁它不是酸甜口它还是酸比较多
1: 嗯哼，
0: 但是就会比较下饭，小朋友吃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且鱼肉的话也好消化。我觉得这个给依依朋友做一个推荐啊，
1: 嗯、
0: 国贸大酒店的中餐厅
1: 有没有便宜点的？
0: 不贵，人家那个是主打国贸地区的亲民价格
1: 哦。
0: 你想他们家，你点只鸭子，你来个包子，点个鱼，反正四个人啊，四个人人均也就150-200。我觉得还可以，咱也不是顿顿吃、
1: 嗯，
0: 一个月改善一顿，
1: 啊、一个月改善一顿，
0: 别像我们
1: 这酸辣粉能不能解决？
0: 酸辣粉，我最近爱吃螺蛳粉。
1: 对呀，你看你啊，你推荐的时候推荐了一些像国贸大这样的，然后自己偷摸吃螺蛳粉、
0: 哎，
1: 你自己开胃。
0: 那是螺蛳
1: ，
0: 那个念螺蛳粉，我还特意查了一下，
1: 螺蛳粉
0: 那个音虽然右边是一个诗，但是它就念螺蛳。
1: 沙洋洋刚才说我觉得听你们节目我要改我的家训家训是防火防盗防珊珊听
0: 以后我们就改叫种草小能手姐妹花
1: 听我们节目胖啊各位慎听OK，
0: 我真的上回有一个朋友就我上完直播然后给我叭叭叭发链接就发到那边发链接我说怎么了他说这都是你刚才直播里说的我都 mark 上了我都已经标记上了一会儿我先去吃这个
1: 已经收藏了
0: 晚上吃这个要是不好吃我找你我说你点这个菜还有那个菜
1: 这个人夜里啊不但放毒发图片在朋友圈而且还告诉大家
0: 我还发视频
1: 对
0: 我前两天拍烤肉然后让我们实际上是用高速拍了一个烤牛小肠、
1: 嗯、
0: 滋啦滋啦那个油点到炭上不会起烟吗、
1: 嗯、
0: 拍了一个高速然后我就晚上的时候我没有配声音只有大概7秒的一个视频慢放式的一个东西放到了朋友圈嚯、哦、早上起来正麻街的
1: 哦您就放完您睡了
0: 对我就放完我睡
1: 嘿
0: 就停止营业了但是就是看我朋友圈的都早点睡觉
1: 早点睡觉没事别躺在床上刷朋友圈
0: 对真的
1: 看梦莹发什么呀真的
0: 饿你知道吗
1: 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他就说泰国咖喱我不太爱吃太辣了有一次我们一家吃饭、嗯、其中就有冬阴功汤、嗯、我喝了还算可以我们家皇太后喝了之后你们猜他说啥他居然说是一股子刷锅水味儿、哦、我妹妹说你别老外了这多开胃呀、啊、这是冬阴功汤泰国的这把我笑的肚子疼
0: 嗨我奶奶就传统我奶奶就好吃烤鸭
1: 嗯
0: 我奶奶酒多了烤鸭
1: 谁不好吃烤鸭
0: 不是我奶奶酒多了烤鸭还能吃6卷呢
1: 真的
0: 嗯
1: 看来烤鸭对身体有帮助
0: 那天特别逗跟我说就是他跟我们家人住嘛就跟我姑什么的就中午没人我说奶奶咱俩中午吃点什么呀给你熬点粥什么的说嗯家没人他们也不回来咱俩吃鸭子去吧我说行走吧打一车不想吃门口那个你带我吃大北窑那个吧大北窑就是现在的国贸啊、
1: 嗯、
0: 你说带我吃大北窑那个我说大北窑哪个就上回吃那个枣红色那个现在好多鸭子不是偏金黄吗我奶奶就要吃传统的你知道是哪个吗海天阁的那个、
1: 哦、
0: 哎我们俩去了吃完跟我说鸭架子别打包别让他们看见回家就跟我姑说中午吃点什么中午就喝了点粥
1: 还吃独食。
0: 我最近发现有家烤鸭特别不错，而且价格也实惠。
1: 嗯，
0: 团结湖的北平食府，他们好像重新改了、
1: 哦。
0: 他们重新改了之后，那个鸭子好像是198，也不是238，就是正常价格，买一只送一只。
1: 哦，是吗？
0: 嗯，买一只送一只烤鸭卷，而且他们现在用的那个烤鸭制法，过去不是打气嘛，就把皮撑起来，在这样烤的时候是往外流油，往里流油，然后这个油流，说白了就更酥。那现在好多饭馆用的都是酥不腻的制法，就是不打气。
1: 嗯，
0: 不打气完了，但是它通过长时间的这个制皮晾皮的过程，它再通过烤的时候，这个油就是其实说白了，在制皮晾皮的时候已经渗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它烤的时候就会更酥，真心不错。那天我带小航去的，
1: 哦天哪！
0: 我拍摄请小航去的，
1: 哦，这个人简直了，他也很
0: 瘦，他没告诉你是吧？
1: 你知道吗？我们俩那期节目结果放了一期播的，然后
0: 对，就他上午，你下午，
1: 然后呢，他还质问我说：“哟，你吃机器了？”
0: 你没问他，
1: 您都吃鸭子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家还真的是我最近吃的不错。
1: 我其实经常点他们的外卖，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最近就发现
0: 鸭子外卖，
1: 哎，你知道吗？他们家的外卖的好处，现在有很多的京味餐厅都把一只鸭子分成四份或三份卖。
0: 嗯，
1: 这样有的时候，比如我一人在家，你说我点一整只怎么弄？
0: 还有人挨家自己馋了点烤鸭的呢。
1: 哦。我以前经常
0: 鸭子不应该是几十三四个一块儿去吃？
1: 我跟你说，我既然这样，我就直说了，我一个礼拜我至少点两次烤鸭外卖。
0: 妈呀，你还不胖，让不让火了？
1: 那你是没看见我站起来？反正吃着不知道怎么样，听着很多朋友表达已经开始开胃了。
0: 快念念，快念念。
1: 齐峰同学说，两个女人一台戏，戏词儿就是去哪里吃、怎么吃和各种吃为主线，附加各种咽口水。
0: 我相信齐峰同学在我们的收音机对面肯定也咽口水了，要不然你怎么听得那么清楚呢？
1: 依依同学说，讲真，苦瓜汁儿、苦瓜炒肉丝儿，还有苦瓜排骨汤都是我家的夏日香气。
0: 我不行，我不行，苦瓜排骨汤我还行，
1: 嗯、
0: 苦瓜丝儿我是真不行。
1: 苦瓜你不爱吃？哎，苦瓜我特别喜欢拌凉菜吃。
0: 我特别不爱吃苦瓜。
1: 多放点糖。
0: 哦，那行。
1: 苦瓜你稍微焯一下，然后稍微一变色就捞出来。
0: 他们跟我说是把里边那白的炫干净点儿。
1: 那当然了。
0: 然后就。
1: 你还想吃中间、那个、
0: 我每次都只是把籽儿抠了。
1: 我的妈呀，那个东西一定要拿手直接夸一推就全下来了。
0: 拿直接盖。
1: 对。
0: 妈哟，怪不得我说怎么那么苦呢，我原来减肥的时候。
1: 您把那个瓤儿都吃了。
0: 我原来减肥的时候。
1: 那还有降血压的功效。
0: 教练就说你吃苦瓜，我说为什么呀，是因为苦瓜就是比如说热量低啊，纤维素高啊，还是说可以什么减肥降血压，不是，教练说因为你吃完苦瓜然后你就不想吃饭了。
1: 嗨，哎呦，今儿节目时间过太快了，还有十来秒了，所以再次感谢孟莹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大家。
1: 定期来说说吃，让大家开开胃，夏天过得也快一点。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天天开心。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 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 0357

0: 1-800-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前涡轮增压逐渐成为汽车发动机的主流，但是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呢，会担心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寿命比自然吸气发动机低。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某些汽车品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设计寿命是在24万公里左右，是不是到了24万公里发动机就会报废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寿命和保养。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要了解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先要搞清楚它的工作原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都有涡轮增压器，由进气涡轮和排气涡轮两部分组成。进气涡轮的叶片与排气涡轮同轴连接，并且呢，排气涡轮与发动机的排气管连接，进气涡轮与发动机的进气管连接。当发动机达到一定转速之后，排气是由足够的能量推动排气涡轮旋转的。当排气涡轮开始旋转之后，进气涡轮也会旋转，这样呢，进气涡轮就可以将空气压缩并吹入气缸内。

了。简单点说，也就是可以把涡轮增压器当成一个鼓风机，当进入发动机内的空气多了，再喷一些汽油，发动机的动力就会提高。

其实早期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涡轮的寿命是比较低的，很多行驶几万公里涡轮就坏了，车主呢需要花费不少钱来更换全新的涡轮。这是因为之前的技术不成熟，涡轮增压发动机工作温度高，发动机材料工艺不过关，导致出保质期延长了。并且如今的汽车都是有专门的冷却系统给涡轮增压器冷却的，这样也延长了。并且如今的汽车都是有专门的冷却系统给涡轮增压器冷却的，这样也是可以保护和延长涡轮的使用寿命。如果正确保养、合理使用，基本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使用寿命也可以和自然吸气发动机相媲美。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关于涡轮增压发动机，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啊，目前涡轮增压发动机寿命在25万公里左右，因为某品牌曾经表示该车型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设计寿命是24万公里，那么这台车是不是到了24万公里就会报废呢？其实这样理解是错误的。所谓的设计寿命是指发动机性能部件开始加速老化的时间，也就是说24万公里之后，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相关部件才会出现明显的性能下降，比如说油耗增加、动力减弱、噪音变大等等。但并不是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只要到了24万公里就一定会报废。

如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技术相比之前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前的涡轮增压器都是大涡轮，往往要到1800转以上才能起压，而现在呢都是小惯量涡轮，最低1200转就能起压。这种小惯量涡轮的使用寿命呢更长。第二，就是以前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机械水泵冷却，如今呢都是电子水泵冷却，在停车后持续工作一段时间，针对涡轮增压器进行冷却，可以延长使用寿命。第三，如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呢都会配备电子泄压阀，这种装置可以减少气流对增压器的冲击，改善工作环境，延长寿命。通过对比新旧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技术，不难看出目前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比较稳定而且可靠的，不用担心使用寿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

0: 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情况。可以说只要正确使用，做好保养，涡轮增压发动机还是非常耐用的，但日常使用中也要注意以下事项，才能延长涡轮增压器的使用寿命。首先，在冷车启动后不要立即高速运转，要怠速运转30秒之后再提高发动机的转速，因为汽车停驶一段时间之后，增压器转子中的机油会回流一部分，如果启动后立即高速运转，会增加增压器转子的磨损量，如果长期这样操作，会导致增压器异常损坏。

常涡轮增压器的使用寿命，日常使用中还要注意，在长距离高负荷行驶之后不要立即熄火，至少要怠速运转1到2分钟，让增压器转速降下来，温度降下来之后再熄火。如果在高速运转时突然熄火，增压器转子仍然在高速运转，而机油压力却没有了，会导致增压器转子润滑与散热不良。长期这样操作会导致机油在转子轴处结胶，增大了转子的磨损。这一点在北方寒冷的冬季特别重要，而熄火前猛轰油门，这是对涡轮增压器最致命的打击。同时呢，要使用质量优秀的空气滤清器，保证进入发动机的空气经过良好的过滤，以免硬质颗粒物打击增压器叶轮，造成动平衡破坏，尤其启动发动机。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由于涡轮增压器工作温度高，转子转速高，所以对机油的要求十分严苛，要求机油有良好的低温流动性、高温粘度和低结胶性。这些指标啊，我们在买机油的时候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尽可能购买车企指定的机油。这样的机油呢，车企在设计制造发动机时已经做过相关的耐久性实验了，足以满足发动机的使用需求。千万不要随随便便购买网络渠道上非常便宜的机油，或者购买不适合这款发动机的机油，以免对发动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涡轮增压发动机在工作时呢，热负荷较大，涡轮增压器温度高达几百度，长时间高负荷运转，甚至可以烧红增压器的壳体，所以涡轮增压发动机必须做好增压器的隔热措施，保持隔热板完好，增压器通风散热良好。此外呢，还要经常检查发动机舱中燃油管路是否老化，是否有渗漏机油，如果燃油泄漏喷溅到高温增压器上，就有可能引发火灾。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苗山主持。
3: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又邀请到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编导孟莹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一块儿聊聊咱京城里最近流行吃什么。欢迎孟莹。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莹。
3: 孟莹同学是一个可以说着说着把自己馋得直流口水的同学。
8: 就非得捡老点儿。
3: 对对对，每次经常有的时候我们请一些餐饮的专业人士做客节目的时候，他们都说到这个板块我们就是想见见孟莹来这个节目。是吧，上次杨洋就是这么说的，我上节目主要是你能不能把孟莹约在一起，我要是见见他。
8: 关键杨洋哥后来说，嘿，这姑娘看着就下饭。
3: 看着就下饭。
8: 行，你怎么说都行。
3: 我们下次得组织点线下见面活动，
8: 对，
3: 让大家看看是不是看着就下饭。
8: 就一人捧一碗米。
3: 我们管出菜是吧？
8: 对。
3: 好，我们现在进入到京城里最流行吃什么这个话题的主要内容。所以现在孟莹同学是不是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近迷恋上的吃什么？
8: 我最近一到夏天吧，就感觉有一点点食欲不振。
3: 你有不振的时候？
8: 甭管是不是真的，你当真的听。然后呢，我又比较喜欢吃酸的东西，就比如说、没事嚼过个话梅啊什么的、对。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现在特别喜欢吃泰餐类的冬阴功口味的这个东西。我觉得酸酸辣辣的，然后因为那边就西餐的汤和泰餐汤都不会特别烫，不像咱家就刚出锅的鸡蛋汤什么就特别烫，
3: 吸溜吸溜。
8: 对对，因为我猫舌嘛、所以我现在就迷恋上了吃这个口味的东西、然后我最近吃了几个还不错的，有一家是一个泰餐厅的冬阴功汤，这个是正根的，真的不错，也是十几年老店了，好像应该是在、西园里边那个香罗泰。那天是正好是我一个姐妹请客，说非要吃泰餐，我说走啊走啊。
3: 听见一听说姐妹请客，走啊走啊走啊。
8: 大龙虾真保险也照顾
3: 着。要是咱自己呢，咱们煎饼果子来一套。
8: 哦，你们地铁门口鸡蛋灌饼都长到6个。
3: 哎呦，
8: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家的冬阴功它是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就是食材方面一种普通版，就是虾呀一种做的、还有一种是比如说你要了我们是要了只咖喱龙虾，咖喱波士顿，然后他拿那个波士顿的那个鳃啊，那个就是有虾黄的那个地方做的那个冬阴功也特别好。但是他们家也有传统的，还有什么清汤的，还有什么的，就很多选择。我觉得作为我这种就是比较偏好这种香料啊，还有有一点酸味辣味这个东西来说， 其实泰餐是夏天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3: 你想泰国那地劲儿
8: 啊，人天天热，
3: 对，人一年四季热，而且到了就我们所谓的夏天，他们就是雨季了嘛。
8: 啊，
3: 他们不光热，还得去湿气，
8: 还潮。
3: 对，还去湿气啊，
8: 天天蒸桑拿呗。
3: 对啊，
8: 带一塑澡巾去。
3: 所以他们全年，所以他们全年365天需要开胃。
8: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喝一碗冬阴功汤就特别舒服，而且暹罗泰里边那个椰奶的那个量 啊就是不是很多，因为如果它多的话它会很窜嘛，然后就很平均，然后我们就是它是因为一个小锅，然后底下有一个就是可以稍微温着的一个东西，你就喝完这一碗汤之后你就啊，一下是舒服了，
3: 对，
8: 一下没有那么燥了，一下就可以把下面的龙虾吃掉了。
3: 冬阴功汤这个配置啊，可以根据是谁请客来进行更换。
8: 有豪华版，
3: 有豪华版，豪华版就刚才梦莹说姐们请客，当然就是基本配置版就可以是简单的小一点的虾，
8: 对，海白虾，
3: 对，
8: 那海白虾
3: 提提味儿就行了。
8: 海白虾、基围虾，有的还放点什么鱿鱼圈，
3: 嗯，
8: 是吧？就是，其实我觉得当地可能没有这么，我没有去过泰国啊，但是我一直很想去。
3: 哦天哪，你这个吃货是每天就是在经常吃的？
8: 不是，是因为我特别怕晒黑
3: 哦，
8: 因为白胖比黑胖。
3: 也暴露了吧？
8: 对。然后呢，所以我就是说，我觉得当地是不是可能就是什么新鲜的，就是往里抓一把。一开始说这个现在就可能，比如做的精细了一点啊，大小餐厅都有，那普通的小饭馆还是今儿海货不错。抓一把，今儿蛤蜊不错，抓一把，对吧？还是要看食材，只不过我们北京做的会更精细一些。

0: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首先夏天一个必，反正我每年到夏天必备的选择。
1: 哦，冬阴功其实是音译来的。
0: 冬阴功，
1: 对，冬阴功汤就是泰语是冬阴功
0: 啊。我这个泰语还是没有你好，我就是一个傻瓜迪卡，
1: 傻瓜迪卡。冬阴功汤呢是泰国和老挝一带啊，就是带有特色的酸辣口味的汤。
0: 嗯，
1: 其实咱们就是北京有酸辣汤嘛，
0: 嗯，
1: 泰国就有冬阴功汤，
0: 嗯，
1: 泰国酸辣汤，
0: 泰国酸辣汤，
1: 对，
0: 嗯，
1: 当然了，就是有一些地方也翻译成冬盐汤，它根本就是根据这个发音，
0: 就跟蛇果的那个来历是一样的。
1: 是的，在这个泰国是比较普遍的，是家家都会做的一道汤，
0: 嗯，
1: 所以它基本食材有柠檬叶、香茅和虾。所以我们
0: 香茅的味儿就是很重很重。
1: 你看柠檬叶是有提鲜的味道，
0: 嗯，
1: 然后呢，香茅和柠檬叶它们俩都有去湿气的作用，是不是？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虾其实也是比较温和的，
0: 嗯，
1: 在海鲜当中，
0: 就虾没有太寒。
1: 对，
0: 要是说蟹一类的可能就会比较寒。
1: 是的，所以呢，就看您的配置了啊，您可以把虾这个替换成您喜欢的各种价格级别。
0: 龙虾，
1: 对，
0: 大个的龙虾。
1: 对，但基本的这是食材，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位。
0: 那我跟你说，还有一些好吃的啊，
1: 嗯，
0: 肯定是隐藏菜单。
1: 嗯，
0: 你知道，就是冬阴功除了汤之外还有什么？
1: 冬阴功除了汤还可以有其他做法的意思？
0: 现在就是很多地方会拿这个做一个冬阴功味儿。
1: 哦，调这个味儿，
0: 调这个味儿，
1: 酸辣串呗。
0: 也不是酸辣串，就是其实是香料为主，有一点点酸，
1: 嗯，
0: 有一点点辣，
1: 嗯，
0: 就是很平衡的一个味道。
1: 还能怎么做？
0: 然后我跟你说，还可以烩饭，
1: 哦，
0: 还可以做汁儿。然后我给你推荐一个饭馆，是我最近发现的呀，就是在和平里附近一个法餐厅，他们家做烩饭，大虾烩饭，就我姥姥说就是普通烩饭，
1: 就是冬阴功汤里加点饭呗，
0: 不是
1: 虾烩饭，
0: 他还真不是没那么简单，他是把生米先拿虾头油的汤捞一遍。就捞个四五分钟，就捞个半熟，
1: 嗯，
0: 然后等于它那个里边已经有那个虾头油的味儿了。因为你知道，如果纯虾头油的汤的话，有点腻。
1: 嗯，
0: 然后它在烩饭在煮的时候，再加入这个冬阴功的一些香料，等于那个饭出来的时候，没有纯虾头油汤那么腻，
1: 嗯，
0: 但是也没有冬阴功那么窜。
1: 嗯，
0: 它就是你闻着特别香，因为虾头油窜嘛，闻着喷香喷香的一个饭，
1: 嗯，
0: 但是你吃起来还是有一点那个虾头油的那个酸，不是什么虾头油，有一点冬阴功的那个酸的那个味儿，
1: 嗯，
0: 就是没有那么腻了，
1: 嗯，
0: 但是就特别好吃。
1: 而且你知道冬阴功口味儿，其实在很多料是先炒过再加的汤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它那个汤不是煮出来的那么简单，它有层次。
0: 就像咱们普通说的咖喱，可能就是一碗粉，其实不是，人家是拿一堆粉炒吧炒吧，加油加重油加辣油。对。
1: 就所以你刚才说那炒饭也一样，它比如刚开始要把虾炒一炒，跟所有的配料，所以就是虾头那个油肯定是出来的。
0: 对，肯定是出来的。
1: 因为那个虾头那个油只能靠炒才能把它煸炒出来的香味。
0: 烤好像也还行，但是烤的会干，
1: 对，流失水分。
0: 因为有的好多饭馆就把虾头就是烤一下，
1: 嗯，
0: 用那个干稍微干一点的那个虾头去熬那个油，
1: 嗯，
0: 但就不会像咱们直接炒就那油擦就出来的那种。
1: 对，所以经过煸炒之后，那个虾头尤其是流出油之后，和饭再炒在一起，你想想那个饭里面连着虾油，再加上冬阴功的那个调味料，
0: 其实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
0: 而且那饭上面有，你吃了吗？我许你一顿。
1: 你说现在法餐厅都不容易啊！
0: 我许你一顿。
1: 法餐厅现在为了在就是北京占领市场，还得加入到东南亚的特色。
0: 它就是加了一点东南亚，其实我觉得就是混合一点好，因为就现在讲的叫什么无国界料理嘛。
1: 嗯，
0: 就其实现在很多西餐也会加入东南亚或者加入中国元素啊什么的。然后你就是一个饭，哎，我都饿了。
1: 这个人默默的又咽了一下口水。
0: 鸡蛋灌饼白吃了。
1: 你一边说咽口水，我们好多朋友在短信平台已经发了好多短信，咱们稍后和大家一块说说大家说的事儿啊，
0: 哎。
1: 前面先让孟云说说他。
0: 我先说完这碗饭。
1: 对，说完
0: 然后好多人不是会觉得就是吃烩饭，就比如咱家我小时候老吃见西红柿的烩饭，
1: 嗯，
0: 就是烫饭嘛，会有一点就是腻吧。
1: 烩饭那还是上顿剩的，
0: 对，
1: 下顿
0: 嘛，
1: 对。对，我就仔细一想，
0: 但人家是新鲜的啊。让我接着说这个饭，最让我惊喜的，上面是有三种蛋黄酱，
1: 嗯，
0: 就一点就是一个是 香菜味的，一个是藏红花味的，一个是蒜味的。
1: 哎呦，你这太洋气了！
0: 我老管它叫什么？就这碗饭叫一口一个味儿。就是你吃这勺是这个味儿，你吃那勺是那个味儿，然后你把仨混一块儿，也是还是另外一个味儿。然后我们栏目就去前一阵拍了一期嘛，然后因为我们是主持人，就我们的主持人汪洋哥哥带妈妈去吃饭，就说白了让更多的人能接受这个餐厅。然后阿姨吃完了，这个好啊，你问问能不能给我挤点酱走。
1: 挤点酱走
0: 给大家做，这个就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个冬阴功的延伸版，就是这个大象烩饭餐厅在和平西桥站，叫福道美术馆主题餐厅，大家可以去啊。哎，我许你
1: 真没有想到啊，
0: 我请你。
1: 汪洋哥哥的妈妈也和我妈妈一样。
0: 汪洋哥哥妈妈老可爱了，跟我说
1: 下次应该请汪洋哥哥一起来咱们节目吐槽一下他妈妈。
0: 可他阿姨说，哎，那个梦莹，我最近胖。我说没胖，阿姨没胖，瘦了。说我也觉得我还行。然后我说没胖，真没胖。汪洋哥哥说他胖了。我说阿姨吃什么？阿姨说我每天晚上都不吃饭。汪洋哥说对，一天一盘巧克力。
1: 专业拆台的这亲儿子
0: 就真的是给我乐的。
1: 我跟你说，就是录你们节目真的是工伤。我不得不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0: 啊，反向宣传一下，欢迎大家收看 PTV 美食地图栏目，苗山也经常来当家。
1: 我跟你说真的是工伤，有的时候这录完了之后，因为一直在吃啊，
0: 因为你录的时候就在吃，
1: 我要真心的表达这个好不好吃，所以我必须真心的去品尝每一口。
0: 对对，是真的要吃，
1: 对，
0: 是真的要吃，
1: 真的要吃。依依同学就发了一个图片，上面写着你继续说我在听。然后依依刚才就说了，看看这俩北京妞聊的这吃的倍儿有劲儿。
0: 依依姑娘，是不是你也想让我许你一顿？
1: 那依依刚才就想问啊，就是说有没有不辣的酸甜味儿的推荐一下，想带着家里小朋友去体验一下，因为冬阴功可能对小朋友来说有点辣。
0: 有啊，
1: 但是也酸，也得酸甜开胃。
0: 酸甜，
1: 千万别说东北的糖醋肉。
0: 不是，你说锅包肉，锅包肉，
1: 对，
0: 不是，我最近吃了一个，我想想啊，酸甜口，我翻翻手机相册。
1: 好嘞。昨天我们晚上去采了一个访，其实也是在单位周围有一个新的菜单，大家好多美食记者去试试，其中有一个也是柜台的一位编导，但是是一位东北人，一个大哥，
0: 叫啥？
1: 反正是
0: 不啥，
1: 我反正要讲一个这个事儿是什么呀？当老板认真的说我这是一道日本的夜间料理，然后认真的用多少味调味料什么什么腌制，然后有一说酸甜的口感有利于大家夏天开胃，大哥夹起了一块肉放在嘴里说，这就是糖醋肉吧。我知道有的时候厨师长的心情你知道吗？食英雄。
0: 绝对不是我们栏目的，
1: 对，绝对不是你们栏目的。
0: 我们栏目那一个赛一个吃的。
1: 刚才 Raven 同学就想帮助依依同学说酸甜口炒红果啊，
0: 哎，
1: 而且还是个甜品，
0: 还真
1: 是，
0: 那就不是甜品，就是炒二斤吃二斤。
1: 哎，我跟你说，我那个对我来说是这样，炒完红果之后放凉，搁冰箱里冻上，
0: 我必须得吃凉的那个，
1: 是吧？炒红果
0: 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炒那个时候冰糖什么都放挺多的，
1: 对，
0: 它一热的话你就觉得齁。
1: 对，哎。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头去年我春节在牛街买了一袋炒红果，冻起来了，现在还能吃吗？
0: 我建议你还是别吃了。我跟你说，你们家有没有囤东西这件事？我爸妈就是属于那种，其实过去老人都有这个习惯，因为过去是物质生活不是特别好嘛，就遇见好的就多买，然后囤冰箱里。然后我是前两年跟我爸妈分开住的，然后我去年装修的嘛，我妈就说，哎，我冰箱里有这个给你点，冰箱里有那个给你点。我说你冰箱里搁不下，你就直说。他们搬家的时候翻出了一枚冻了8年的冻柿子，翻出了一瓶过期了6年的蜂王浆。
1: 我跟你说，你要提到这个话题，我说题外话。我爸妈有一天不在北京，正好去外地几天，我趁那4天，我偷偷跑到他们家进行了一个大扫除。我扫出去了大概16瓶没有开过封的橄榄油，全部过期6年以上。然后呢，我妈回来之后暴跳如雷的说，好啊，我们家东西少了，你是不是给我扔了？我妈姓韩嘛，我就跟她说，我说小韩，我跟你实话实说，你们家超过保质期，就是现在已经逾期2年的，我都没给你扔，我给你扔的是超过6年到8年的东西。
0: 关键是橄榄油时间长了有哈喇味儿。
1: 当然了，但是他因为没开过封，他可能不觉得。
0: 他
1: 不光有这个，还有别的一干吃的。
0: 你们家吃香油吗？ 香油、哦、就是咱家做疙瘩汤做汤点底的，
1: 对
0: 凉菜。我爸我妈搬家的时候搬出了八瓶儿，就玻璃瓶儿，你知道吗？就上面香蕉丝儿那波搬出了八瓶儿，就是真的我不知道干嘛。
1: 哎，咱们找机会找一期节目，咱们吐槽一下爸爸妈妈的这个炖东西的生活。
0: 对，然后特别逗的是，我今年年初，不是去年年底装修完了，我妈过来，我说春节包炖。

0: 饺子，我妈给我拿了一瓶香油，说你得搁拌馅儿，得搁。我说啊，那行，
1: 你敢放吗？
0: 放了，他拌的馅儿啊，他拌的馅儿放好了，然后这瓶香油就用的那一次，现在还在我们家角落里放着。因为我自己在家做，只能作为早点，就不可能用到那个碗。我妈说多香啊，你嘴破了还能抹点，我是没有唇膏似的吗？
1: 刚才这个 Raven 就说了，我奶奶有98年的冻柿子。
0: 哎，跟我们家有一拼，要不要比一比味道，亲口尝一尝。
1: 刚才依依同学又提出来了，说炒红果是饭后甜点，我要吃正餐，管饱长身体耶，因为孩子正在长身体耶。
0: 酸甜口，有。我前一阵拍摄啊，去国贸大，国贸奶店他们的中餐厅吃了一个醋溜黄鱼。我觉得那个就特别适合小孩吃。第一，黄鱼的营养价值高，对吧？这个深海这种鱼类对小孩的发育啊都不错，而且它是就是轻轻炸过之后，它鱼表面是焦焦的，然后它配的那个醋溜汁，它不是酸甜口，它还是酸比较多。但是就会比较下饭，小朋友吃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且鱼肉的话也好消化。我觉得这个给依依朋友做一个推荐啊，国贸大酒店的中餐厅
1: 有没有便宜点的？
0: 不贵，人家那个是主打国贸地区的亲民价格。你想他们家，你点只鸭子，你来个包子，点个鱼，反正四个人啊，四个人人均也就150-200。我觉得还可以，咱也不是顿顿吃，一个月改善一顿。
1: 一个月改善一顿。
0: 别像我们这。
1: 酸辣粉能不能解决？
0: 酸辣粉，我最近爱吃螺蛳粉。
1: 对呀，你看你啊，你推荐的时候推荐了一些像国贸大这样的，然后自己偷摸吃螺蛳粉，你自己开胃。
0: 那是螺蛳粉，那个念螺蛳粉，我还特意查了一下，
1: 螺蛳粉
0: 那个音虽然右边是一个诗，但是它就念螺蛳。
1: 沙洋洋刚才说，我觉得听你们节目，我要改我的家训，家训是防火防盗防珊珊。听
0: 以后我们就改叫种草小能手姐妹花。
1: 听我们节目胖啊，各位慎听。OK，
0: 我真的上回有一个朋友，就我上完直播，然后给我叭叭叭发链接，就发到那边发链接。我说怎么了？他说这都是你刚才直播里说的，我都 mark 上了，我都已经标记上。一会儿我先去吃这个，
1: 已经收藏了。
0: 晚上吃这个，要是不好吃，我找你。我说你点这个菜，还有那个菜。
1: 这个人夜里啊，不但放毒发图片在朋友圈，而且还告诉大家，
0: 我还发视频。
1: 对，
0: 我前两天拍烤肉，然后让我们实际上是用高速拍了一个烤牛小肠，滋啦滋啦，那个油点到炭上不会起烟吗？拍了一个高速，然后我就晚上的时候，我没有配声音，只有大概7秒的一个视频，慢放式的一个东西，放到了朋友圈。嚯，早上起来正骂街的。
1: 哦，您就放完您睡了？
0: 对，我就放完我睡，嘿，就停止营业了。但是。就是看我朋友圈呢，都早点睡觉，
1: 早点睡觉。没事儿，别躺在床上刷朋友圈。
0: 对，真的
1: 看梦莹发什么呀？真的
0: 饿，你知道吗？
1: 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他就说，泰国咖喱我不太爱吃，太辣了。有一次我们一家吃饭，其中就有冬阴功汤，我喝了还算可以。我们家皇太后喝了之后，你们猜他说啥？他居然说是一股子刷锅水味儿。我妹妹说，你别老外了，这多开胃呀、啊！这是冬阴功汤，泰国。这把我笑的肚子疼。
0: 嗨，我奶奶就传统，我奶奶就好吃烤鸭。我奶奶九十多了，烤鸭
1: 谁不好吃烤鸭？
0: 不是，我奶奶九十多了，烤鸭还能吃6卷呢。
1: 真的？
0: 嗯。
1: 看来烤鸭对身体有帮助。
0: 那天特别逗，跟我说，就是他跟我们家人住嘛，就跟我姑什么的，就中午没人，我说奶奶，咱俩中午吃点什么呀？给你熬点粥什么的。说家没人，他们也不回来，咱俩吃鸭子去吧。我说行，走吧，打一车。不想吃门口那个，你带我吃大北窑那个吧。大北窑就是现在的国贸啊。你说带我吃大北窑那个，我说大北窑哪个？就上回吃那个枣红色那个。现在好多鸭子不是偏金黄吗？我奶奶就要吃传统的，你知道是哪个吗？海天阁的那个。哎，我们俩去了，吃完跟我说鸭架子别打包，别让他们看见。回家就跟我姑说中午吃点什么，中午就喝了点粥。
1: 还吃独食。
0: 我最近发现有家烤鸭特别不错，而且价格也实惠。团结湖的北平食府，他们好像重新改了。他们重新改了之后，那个鸭子好像是198，也不是238，就是正常价格，买一只送一只。
1: 哦，是吗？
0: 买一只送一只烤鸭卷，而且他们现在用的那个烤鸭制法，过去不是打气嘛，就把皮撑起来，在这样烤的时候是往外流油，也往里流油，

0: 然后这个油就说白了就更酥。那现在好多饭馆用的都是酥不腻的制法，就是不打气。
1: 嗯，
0: 不打气完了，但是它通过长时间的这个制坯晾坯的过程，它再通过烤的时候，这个油就是其实说白了在制坯晾坯的时候已经渗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它烤的时候就会更酥，真心不错。那天我带小航去的。
1: 哦天哪！
0: 我拍摄请小航去的。
1: 哦，这个人简直了，他也很
0: 瘦。他没告诉你是吧？
1: 你知道吗，我们俩那期节目结果放了一期播的，然后
0: 对，就他上午你下午，
1: 然后呢他还质问我说，哟你吃机器了。我
0: 说你没问他，
1: 您都吃鸭子了。是不是？
0: 对，就是那家还真的是我最近吃的不错的。
1: 我其实经常点他们的外卖，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最近发现
0: 鸭子外卖，
1: 哎，你知道吗，他们家的外卖的好处，现在有很多的京味餐厅都把一只鸭子分成四份或三份卖。
0: 嗯，
1: 这样有的时候比如我一人在家，你说我点一整只怎么弄，
0: 还有人挨家自己馋了点烤鸭子呢。
1: 哦，我以前经常
0: 鸭子不应该是几十三四个一块儿去吃。
1: 我跟你说，我既然这样，我就直说了，我一个礼拜我至少点两次烤鸭外卖。
0: 妈呀，你还不胖，让门火了。
1: 那你这没看见我站起来。反正吃着不知道怎么样，听着很多朋友表达已经开始开胃了。
0: 快念念。
1: 齐峰同学说，两个女人一台戏，戏词儿就是去哪里吃、怎么吃和各种吃为主线，附加各种咽口水。
0: 我相信齐峰同学在我们的收音机对面肯定也咽口水了，要不然你怎么听得那么清楚呢？
1: 依依同学说，讲真，苦瓜汁儿、苦瓜炒肉丝儿，还有苦瓜排骨汤都是我家的夏日香气。
0: 我不行，苦瓜排骨汤我还行，
1: 嗯、
0: 苦瓜丝儿我是真不行。
1: 苦瓜你不爱吃？哎，苦瓜我特别喜欢拌凉菜吃。
0: 我特别不爱吃苦瓜。
1: 多放点糖。
0: 哦，那行。
1: 苦瓜你稍微焯一下，然后稍微一变色就捞出来。
0: 他们跟我说是把里边那白的炫干净点儿。
1: 那当然了。
0: 然后就
1: 你还想吃中间、那个、
0: 我每次都只是把籽儿抠了。
1: 我的妈呀，那个东西一定要拿手直接夸一推就全下来了。
0: 拿遮盖。
1: 对。
0: 妈哟，怪不得我说怎么那么苦呢，我原来减肥的时候。
1: 您把那个瓤都吃了。
0: 我原来减肥的时候。
1: 那还有降血压的功效。
0: 教练就说你吃苦瓜，我说为什么呀，是因为苦瓜就是比如说热量低啊，纤维素高啊，还是说可以什么减肥降血压，不是。教练说因为你吃完苦瓜然后你就不想吃饭了。
1: 嗨，哎呦，今儿节目时间过太快了，还有十来秒了，所以再次感谢孟莹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大家。
1: 定期来说说吃，让大家开开胃，夏天过得也快一点。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天天开心。

事情我不够，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戏抬头。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在节目中跟您说说夏天吃烧烤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到了夏天哈，很多朋友就不愿意在家里自个儿做饭了，觉得汗流浃背的，这厨房里也没空调，有的时候为了省事儿啊，为了方便就想出去吃。夏夜漫漫，有的时候我们就去吃点烧烤啊，喝点啤酒，觉得很惬意。
1: 对，其实这个心情能理解，因为夏天在即便我们就是最不想吃饭的时候，这个肉的就是东西啊，还是该吃点吃点。因为它确实是吃完了以后它做得好，有食欲，然后里边优质蛋白质，丰富的矿物质，甚至脂肪，其实我们也是身体必须的。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我可能觉得还传统的做的比较香。就哪怕红烧肉什么的，或者那焖的红烧带鱼啊，这些我都能接受。但就像米夏讲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他就认为这种烤肉是他最好吃的，
0: 这是吃着肉了、
1: 吃着肉了。而且这种在吃的过程中吧，他不单是吃肉，他心情还不一样。
0: 对，
1: 因为所有的烤肉店的，他一进去再就着点那个饮料啊，或者就着点啤酒之类的东西，他会觉得食欲大开。就特别好吃，
0: 他觉得整个这个吃肉的过程是一种享受，很惬意，
1: 一天的工作都不累了。但是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不能不说，因为肉引起的这个膳食当中的问题呀，太多了。而且这个问题还都是不简单，
0: 就
1: 很有问题。我以前好像在咱们节目中说过，就是卖这个烤串儿，条件不行，烟熏火燎的木炭的那种，扇，就这个男士始终在这扇着小扇子，然后烤了几年之后真的不见了。最终他们家那个夫人又出来了以后，就是这几年的所有的收入全部用作治疗肝癌了。
0: 你看
1: 这一点不吓唬人，当然他是一个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每天要几个小时始终
0: 站在那个炉子旁边。
1: 现在我们有一说法叫三手烟。所谓三手烟，就是不是你别人吸烟我们闻，是别人吸烟走了以后附着在沙发呀衣服上的。其实烧烤这种致癌物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就它不但是在空气中传播，或者你吃了以后他每天在这扇，每天闻这个味道，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他的衣服啊，
1: 衣服都有，
0: 他平时的这个头发呀，
1: 我们吃一串走了，他很要命的。这是一个真的真实的例子。后来就跟他那个夫人说，他已经这样了，他心里很清楚是为什么。那为什么你还出来呀？
0: 对，你还在出来，还在继续扇，
1: 还在继续啊。他觉着他黑白颠倒。因为他夜里面，
0: 对，
1: 晚上到夜里两三点在路边，他就说，钱用完了以后，这个是随时出来，随时就有一点点收入的。等于人是他明明知道是一种不良的循环，但是很有，你等于你所有的付出全没意义了。
0: 对，
1: 所以这种烧烤如果真要吃的话吧，咱们也就只能给点建议，
0: 对，
1: 尽量能少吃
0: 就少吃啊、有些事情我们做了哈，它那个负面的影响立马就出来了。你不会做，有些事情你做了，日积月累你都在做，但是总有一天，或者说这一天在不太远的地方它出现了。
1: 有一个听众问过我一个短信，就这个短信让我真觉着不太舒服。他就说呀，我们一再在讲，比如多盐，就盐呀，多都导致胃癌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吃盐高发的地儿，吃盐多的地儿，胃癌就高发，这不能不承认。后来他就说，那我们家确实有人有这个肿瘤的问题，你怎么给我证明他就是因为吃了这些烧烤，或者吃了这些添有这个亚硝酸盐的这些特别重的这些熟食？后来其实我当时特别想反问他一句，你也没有事实证明不是因为吃这个。
0: 对，
1: 这个很难说得清，它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因素，但是能自己把控的你再不把控太危险了。
0: 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未雨绸缪，不要拿健康这个事儿去跟人家叫板，去跟人家抬杠。
1: 对呀、
0: 就是真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哈，就是吸烟嘛。

0: 在没有确诊是肺癌的那一天还在吸烟，说好多人都吸烟，人家活到九十多岁。
1: 嗯，也有这，他就老拿那个个例啊用在大众。
0: 确诊了，第一个不抽烟的就是他，他再也不吸烟了。
1: 对，我听一个也是，就是肿瘤院，就是肺治疗肺癌的一大夫说的，确诊以后戒烟率基本100%。
0: 对呀、啊，我们不要到那个时候。
1: 对，那你说
0: 再去改变一种习惯，
1: 嗯、所以我们今天是说，任何的食物它之所以存在，它有一定的道理，
0: 对，它有必要。
1: 他也跟我们说哈，比如说巴西烤肉，全世界都知道。
0: 嗯，
1: 朝鲜人平常吃的还算比较素，他们吃的比较简单，但是他也一直在吃烤肉。
0: 嗯，
1: 换句话说，他们国家的人并不是属于是低龄的，就是还是在亚洲那个韩国，他们还是可以的。
0: 嗯，
1: 所以他就是你要分析人家吃的，他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
0: 嗯，
1: 包括他可能烤肉吃的是一点点，你可没见他有多少的菜来供着这点肉。
0: 对，
1: 他们
0: 说他可不像咱们特别实在的，你这一顿恨不得就吃肉，什么都不吃了。
1: 对呀、啊，我见过他们用层层的菜包住最终的那一点烤肉。有一次我去我们一个特有名的一个店，我就发现我们在吃烤肉的时候也上菜，而且不是说让你点，是烤肉裹着这只菜裹着肉上来的特别多。哎，我说这真好，这是一个健康的方式。再去第二次已经把菜去掉了，他说就是我们的食客
0: 不吃，
1: 感觉不实在。
0: 哦，
1: 所以说你肉少，完了包这么多菜，他好像实施起来让人家那样，
0: 对你这
1: 不太感冒那感觉。
0: 咱北京人讲究花钱不多吃着肉了，
1: 对，
0: 我们觉得肉才是性价比最高的东西，你这菜叶子蒙谁呢？
1: 咱们就愿意一大片肉一大片肉的这种感觉。一个，今天我们提到肉了，也再说一句，就关于熟食，以后我们再说烤肉怎么吃科学哈。就这个，其实颜色特别艳的熟食也有问题，
0: 哦，
1: 有亚硝酸盐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在体内跟蛋白质，就是说它会最终导致的危险是亚硝胺，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那么你在家如果酱牛肉，你会发现是那种
0: 褐色的，
1: 不怎么好看吧？
0: 嗯，
1: 总而言之不会是那种很鲜艳，但是外边买的那种肠，就包括那个小香肠，
0: 嗯，
1: 然后那些酱牛肉，大部分的那种红颜色还是值得注意的。
0: 嗯，刚才徐静老师说到了亚硝酸盐，还说到了亚硝胺哈。
1: 嗯，
0: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亚硝酸盐是国家允许添加在食品里的一种食品添加剂。
1: 对对对。
0: 而且在历史考证过程中，中国人很早就会用这种食品添加剂去加工肉食了。
1: 对，因为它是在这里边添加肉食有一个原因是叫肉毒杆菌。这肉毒杆菌呀，其实亚硝酸盐开始对它也是一个克它的那个就是的作用。这肉毒杆菌呀，话说回来了，它的毒性比亚硝酸盐可强多得多。
0: 哦，
1: 就是在因为我们吃烤肉这种，不单是烤肉，比如说做熟食，像我们好多城市就一做就做吃恨不得半年一年的那种腊肉，它没个坏呀，是吧？各种各样的腊肉，火腿掉在自己家阳台，原来掉在院子里边，其实在它的祖辈或者说多少年百年来吧，都就因为这个菌导致人的生命的危险的
0: 肉毒杆菌
1: 的大有人在。
0: 哦，
1: 所以这个菌还真的也不比那亚硝酸盐是好东西。
0: 所以说这等于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还找一个轻一点的吧，危害没有那么大的哈。但是现代人我们更注重营养的健康哈，所以说这个亚硝酸盐虽然是允许添加的，但如果它一旦添加了，就会产生我们说微量的也好，或者是过量的也好，亚硝胺。
1: 对，
0: 这个亚硝胺是对身体有害的，
1: 是一定是有害的。它那个就是瑞典对那个61433名女性哈，跟踪了一个长达18年的跟踪调查，这个是很长时间的。在这个整个调查当中，那肉的加工制品啊，我们说加工制品吃的多的比吃的好少的一个现在特别多的癌症，就是胃癌的发病率要高。
0: 哦，
1: 嗯，这个数据是经过人家跟踪调查得到的。那他的患胃癌的风险可能要提到2倍左右。
0: 哦，
1: 他这种调查真的一天半天的显现不出来，
0: 他是18年
1: 可能就十啊，对呀，10-20年的这么一个跟踪，
0: 就是说后来得胃癌比较高的哈，这些女性她们在生活中经常会吃一些加工的肉制品，比如说培根呐、灌肠啊、热狗啊、西式的火腿，
1: 就是我们所说的熟食。
0: 对，
1: 就上超市买熟食，

0: 我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有的家真的是吃熟食成瘾，
1: 对，它就是一种非常日常的这么一种购买方式，
0: 它不是说偶尔忙或者怎么样随时出去玩啊带一点加面包，它不是。你知道芹菜一般我们都用白的豆腐干或者什么炒，他们家就是用火腿来炒芹菜，替代了我们鲜肉，替代了我们的鲜的肉丝啊，鲜的鸡丝啊，或者豆制品啊，不是，完全用这个焖米饭，放那个小香肠，特别好吃，还真的是特别好吃。因为我也被就别的老师做过这种，真的特别香。它香肠的香，它怕蓬松，软糯。完了，它把这个香味进到米饭里边，米饭没有什么味道，好吃极了。但是这个浅尝辄止，不能当成我们家把这个杂粮饭都不要了，就老吃这种饭。真的是有问题，
1: 对，
0: 所以一定要自己注意这个。
1: 前两天我在朋友圈里就看着我以前的一个同学哈，他每天都在发自己都做了什么饭，往前翻，每顿饭都有香肠，每顿饭几乎都有鸡爪子或者是猪手，就是这个熟食是他们家很重要的一道菜，几乎每天都吃。
0: 他变得没有这道菜，晚饭不香了。
1: 对，就是这个代替了他们家的肉。
0: 这要改变，尤其再有下一代，这个是一个不良的饮食习惯。
1: 对，不良的饮食习惯我们要改正哈，因为亚硝酸盐的加入会产生微量的亚硝胺，虽然说你吃这一顿它没有超标，你也把它代谢掉了，但怕的是量的积累，您常年累月都这么吃，那可能在您身体个体的身体内它就超标了。
0: 有问题。还有一个，现在我们在这个好多厂家也比较人性化，再说也有一定的健康指导在那个厂家里边，它会在你看熟食上边如果有标签的，他会看到一种易抗坏血酸钠，就是类似加一些维 C 这类的东西。他为什么要加这些呢？他也是这个作用，就是让亚硝酸盐分解成一氧化氮。它分解成一氧化氮以后呢，就也可以促进这肉类的食品啊发色，让颜色好看，但是会减少亚硝酸盐的量。这比较大的这个厂家，就是我们比较成熟的老字号的好多做熟食的，你看一下这个标签，它都有这个成分。
1: 这成分叫什么名字？
0: 这成分它可能会更多的标注，有的是维 C， 或者有的叫易抗坏血酸钠，会标注这个物质。这个物质其实你看了不要害怕，它对这亚硝酸盐呀是有一定的作用，就分解它的是有一定作用的。再有呢，我们好多在这个肉食加工中会用到一些调料。调料我们很少就是涉及到调料的问题，实际上好多调料功能不小，它都各自有各的用途，它几百年传下来不单是提香，就是在以往多少年前它也不单提香的，你要查本草纲目啊之类的东西，这些调料各有各的
1: 药理价值
0: 啊，很厉害。那么现在我们在做肉的时候，也会加一些像丁香啊、茴香啊、桂皮呀、也有一些的这些阻碍的作用吧。所以这些都有它的功用的。
1: 其实徐静老师在给大家讲述这些知识的时候，也在变相的提醒我们哈，比如说添加维 C 了，我们这个亚硝酸盐就会减量了。
0: 你是想想吃点水果是吗？
1: 是不是就会好一点？
0: 对，维 C 确实有这个功用。就比如说，你偶尔吃个烤肉啊，或吃点熟食啊，然后吃点这个柠檬啊、柠檬汁的水呀、或吃点水果中含维 C 都算比较丰富的，或者吃点能生食的蔬菜，小黄瓜呀、小西红柿这样的能生食的，它里边都含有一定量的维 C。其实挺好的。
1: 对，我们不能说哈，这个一提烧烤就觉得它太坏了，它毕竟是生活中的一道美味，我们当然可以去享受它哈。
0: 对，
1: 但吃的过程中，或者说您吃的次数，吃了之后还有一些事儿是我们可以做的。
0: 对，
1: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比如说韩式烧烤它很有名，我们又可以借鉴什么呢？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今儿呢，我们跟您聊聊关于烤肉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烤肉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它一些负面的影响哈。其实呢，作为一种美味，我们真的不能错过它，当然是要吃的。那烤肉要怎么吃才能更健康呢？
0: 其实我说一句最大的大白话，一个实话，要是吃好。

0: 肉的话，还是上一些正宗的烤肉的地方去吃，
1: 嗯，
0: 是吧？
1: 吃点贵的
0: 啊，对，其实说白了就吃点好肉，
1: 嗯，
0: 吃点贵的，吃点那个烤箱能相对恒温的。你知道有那我们说那致癌物叫三四苯并芘，最严重的、最危险的就是它那个烤肉里边的脂肪，那个油的流油，底下又赶上里边是碳
1: 啊、
0: 哦，它这种保证不了。那有的烤肉店里边，它相对恒温条件很好的，
1: 嗯，
0: 就是你在里边吃的话，最起码不感到烟熏火燎
1: 哦，
0: 而且吃的那个篦子。
1: 它总给你换，
0: 不是总是糊的，
1: 嗯，
0: 就有危险，危险太大了。一般来说，这个温度可能稍低了点，就在160度左右，
1: 嗯，
0: 但是好多烤肉店可能达不到，会高一些。哦、但是无论如何怎么高，也不要超过200度，
1: 嗯，
0: 就它这个烤的这个器皿要恒温是最好了、
1: 哦，
0: 保证一个这样的温度。
1: 对，徐静老师说160度、200度，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也无从去掌握，我们也不能去量它哈。
0: 啊，对对对，嗯、哎，这是一个良心的事儿。
1: 嗯、
0: 这个温度是有人能掌握的，因为我想我们听众也不单是食客，会有厂家，这个温度应该是烤肉店掌握的，
1: 嗯，
0: 他一定知道他的肉在什么样的温度是最好的，他有可能觉得温度高时间又短，烤出来又香，
1: 嗯，
0: 这有可能，但是如果他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有这个意识的话，他能控制。现在好多都是电的，
1: 对，
0: 或者怎么样的，
1: 他温度是可以调节的，
0: 他能控制，最起码他可以把那个烤盘的烟，就好多现在上边有抽烟的那个道，但有好多高级的，它可以烟顺着下边那个就是抽出去，
1: 嗯，
0: 这种这就是这些一系列的商家都可以控制的，
1: 嗯，
0: 它如果控制的好，它就可以减少这些危险，
1: 嗯，
0: 其实我想说的话，你控制的好，对食客你是一个好事，对你在工作人员同样是好事，
1: 对，
0: 因为你每天就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
1: 嗯，
0: 是吧？
1: 对，烟熏火燎这不是一个健康的事情哈。
0: 对，
1: 嗯，而且我们去吃这个韩式烧烤的时候，你也发现这个服务员在不停的给你换那个篦子，
0: 对对对，
1: 只要上面稍微沾了一点肉屑呀，变得糊了、脏了，他马上就给你换。
0: 对，现在这个服务我也看到了，他服务员会很多，
1: 嗯，
0: 但是这个呢会很到位的。再有一个，你发现我们现在就是这些店家，他会给你一些大素。
1: 嗯，
0: 作为这个吃烤肉的一个配料，或者说像那个一些香料，就是他讲究的，有的我也叫不上名字了，
1: 嗯，
0: 但是那些香料用它腌制肉片，其实也可以减少这些烤肉的这个致癌物的产生。
1: 对，还有徐静老师说的哈，他也给你好多菜叶，
0: 菜叶，
1: 生菜叶，
0: 生菜叶，
1: 嗯，
0: 然后番茄酱，还有柠檬汁儿，
1: 嗯，
0: 涂在这个烤肉上，
1: 对，
0: 等等这些，说他们的努力也好，或者有健康意识也好，做得非常好，
1: 对，
0: 我希望我们也能就跟上这些，
1: 嗯，就是你不要觉得只有烤肉片才是香，你尝试一下入乡随俗哈，
0: 嗯，
1: 比如说他给你生菜叶，给你苏子叶哈，
0: 嗯，
1: 给你那些酱
0: 啊、哦，对，苏子
1: 辣椒酱，你去卷一卷吃一吃，其实也很好
0: 特别好吃，其实真的好，嗯、就包括我说的。用那种绿叶，就绿叶菜大量的生吃的生菜叶，然后卷着那种烤肉吃，可能也比你吃烤肉喝啤酒不差。
1: 嗯，
0: 就有些男士，你要是让他这么吃吧，他就觉着你特小气。
1: 对，
0: 就吃什么不能大碗喝酒或者大口吃肉的话，哈、
1: 嗯，
0: 觉得咱们挺矫情的。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健康生活方式还是一点一滴的入手。
1: 嗯、
0: 你这点不注意，那点不注意，累积起来就很有问题。
1: 对，
0: 真的不能轻视。我们现在体检的这个最终的体检的结果。咱们还不说肿瘤，就是不合格的指标，几乎每个人就全部合格的人，现在都是宝贝，都是
1: 微乎其微。
0: 真没有、
1: 嗯、
0: 啊，是吧？尤其在40岁左右这种男士，而且在40岁左右的女士的体检报告要好于男士，
1: 哦、
0: 这真的是。那他再过10年，可能更年期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是最起码的时候，他这慢病真的要比男士晚发病，
1: 就在、嗯、他在饮食习惯上其实要优于男性，
0: 优于男士、
1: 嗯。
0: 对，所以说我们说这些可能看着很絮叨，但我们发自内心的是为大家好。
1: 对，
0: 能这个并不困难，
1: 嗯，
0: 是吧？我们说的不是说让你非得吃的不痛快，
1: 你不吃了
0: 啊？对呀、啊，你烤羊串少吃几串，完了你留下的钱去高档一点的饭馆吃一次，其实这样生活水平这个感觉还是提升的呢。
1: 对
0: 啊，乐趣也是提升的。
1: 嗯，
0: 再有一点，就我们最后要嘱咐大家，吃烤肉的时候一定不要不吃主食
1: 啊！很多朋友吃烤肉觉得，哎呀饱了，你要点面吗？要点馒头片吗？不要了，
0: 不
1: 要了，不吃了
0: 啊！其实真的要吃点主食。那可是你在烤肉的过程中，我倒看见大家有烤一些主食的。
1: 嗯，
0: 先说烤是不太好。

0: 当然毕竟它是主食，一些土豆片儿、红薯片儿、藕啊什么的，含淀粉多的这些食物，它确实有一部分是既能有主食的碳水化合物，
1: 嗯，
0: 然后又有蔬菜的一些维 C 啊，这些成分也算不错，
1: 嗯，
0: 这种选择也可以啊，就吃一些主食。从哪个方面讲，一个是少吃一点肉，
1: 嗯，
0: 再有一个呢，你还是可以增加一些纤维呀，一些蔬菜呀，对肠胃也是一个保护，
1: 嗯，
0: 包括碳水化合物，其实它对肠胃都是有保护作用的，
1: 嗯，
0: 比你单独吃肉喝酒吃完了舒服，要注意这些。怎么控制肉量呢？我们也给大家点建议吧，就是在吃的过程中哈，一份蔬菜，一份薯类，
1: 嗯，
0: 一份肉。其实一般女孩子呀，你不嘱咐她她也够了。
1: 对，
0: 就男士有时候可能觉得肉少点是吧？
1: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哈，去高档一点的这个烤肉店去吃，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着觉得，那我消费能力我没到那儿是吧？你让我去吃，我消费不起，你说的建议有什么用呢？
0: 嗯、
1: 其实如果您每次吃的时候吃的精一点，我们少去那种路边摊儿，
0: 对对，
1: 把那个钱省下来，然后我们去吃那个好的馆子吃一回，
0: 就吃少点吃好点，
1: 嗯。
0: 对吧？
1: 对，这六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
0: 这个好吧，还是打引号，不是说有多精细，
1: 嗯，
0: 但品质一定要好一些。我吃少点，就包括我们买的这些大肉啊，或者羊肉，我现在肉的量总量降下来了，但是买的贵了一些了。其实里外里并没有多花钱，
1: 嗯，但你吃的品质是上来了，
0: 起码自己还是放心一点吧。
1: 对，对您的健康也有好处哈、
0: 嗯。
1: 今天既然说到了烤肉当中那些致癌的物质。刚才我们说是蛋白质在高温状态下一些致癌物质，那徐静老师也说到了，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的主食，
0: 也有这问题
1: 啊。如果高温加热的话、嗯，也有这个问题。
0: 它会就是主食高温加热会产生一种叫丙烯酰胺，
1: 嗯，
0: 这个物质它实际上也是包括致癌的物质的其中之内，就是我们吃的淀粉类物质高的东西也不要炸，
1: 嗯，
0: 就使劲油炸呀或者烤啊。都有这种问题，以前不懂的时候经看见人也没有阻止，吃那种馒头都糊了、
1: 哦、
0: 就是哎呀特别香，克食啊，给孩子吃点这个糊的吧，或者怎么着，其实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吃糊的东西、
1: 哦、
0: 包括肉包括淀粉类的所有的东西都不吃糊的，这样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1: 嗯，
0: 其实我们今天说了四大类，时间很短，但我们也说到了第一类，就是我就说烤肉的、
1: 嗯、
0: 实际上它叫多环芳烃类的致癌物，
1: 嗯，烤肉
0: 就是烤肉三四苯并芘，
1: 嗯，
0: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杂环胺类的，这个就含蛋白质特别丰富的，它这个高温超过200度了就会有这种致癌物、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丙烯酰胺，就是我们说的淀粉类的包括有这种致癌物，最后一个就是亚硝胺类的、
1: 哦、
0: 包括我们的熟食然后在体内转化成亚硝胺、
1: 嗯、
0: 这个也有一个致癌物。这四大类真的是在致癌物里边的信号比较多的、
1: 哦、
0: 就算是比较严重的，那作为我们都有应对它的方法，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觉着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儿，确实可怕，但是只要自己注意了，心零星的心心点点的注意了，就规避把它的风险降到比较小。
1: 其实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哈、
0: 嗯、
1: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有个健康的身体，大家都想长寿，但这个前提是您必须是很健康的状态，
0: 嗯，
1: 如果您因为疾病这个生命质量下降了，那真的是您也遭罪，家人也受累，是吧、
0: 嗯、
1: 但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首先要有健康的饮食习惯，健康的生活习惯、
0: 嗯、没错，
1: 这个靠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去积累和完善。
0: 对
1: 啊、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习惯上的小缺点哈，
0: 对，
1: 那我们慢慢的让它走上正轨，
0: 对，
1: 这样我们的生活品质就会提高，我们的健康状况才会提高。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微口，筑牢矿山防线。
3: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4: 发现发明，
5: 发明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干过的发
4: 明，发新生
6: 活。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那北京成为全球 AI 创新的集合，集呢是北极的集，核是核心的核。北京的独角兽企业实现了双领跑，就是数量和估值的双领跑。我们今天请进节目的嘉宾是互联网行业分析师丁道师。丁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8: 那对于我们普通听众来说，可能集合这个词啊听起来还是有点陌生。我查了一下，集合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是被子植物胚囊中央的两个核。那我们在全球 AI 创新集合这个语境下，丁老师您怎么分析这个集合是什么意思呢？
9: 对，这里的集合当然是一种比喻或者是化用，因为集合它负责提供养分，保障核心胚的一个能正常发育长大存活。你这是换在人工智能换在科技这个领域，它是核心的能量来源和物质基础。它自己虽然不是核心，也不是大脑和心脏，但是核心离不开它。它提供的是后端的往往被我们忽视的这些坚实的基础支撑和能源支撑。所以大概意思是这样来理解。
8: 嗯，是的，那其实这个集合就是相比我们平时常听到的，就是说北京是中心，比如我们说北京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也一直在加紧建设。那跟我们之前提的一些说法有什么异同呢？您分析。
9: 对，这个提法特别有意思。以前说北京是什么什么的重心，什么什么的高地，什么什么的这种什么策源地，那现在出现集合这个说法。就是和之前的这种说法我们可以对比来看，之前说的是中心或者说重心，它是区域发展的核心与龙头，承担引领方向，集聚资源，输出成果，带动全局的关键作用。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大脑和心脏。北京也确实是中国的科创的中心，也是中国的几乎很多个领域的中心之一，它就台前的一个核心主导，决定着发展高度与战略方向。这是传统我们的认知都已经非常熟悉的。而现在的集合它更多的像水和电一样，提供的是基础的养分和支撑。放在植物学上，它是为植物胚胎的生长能发育提供必要的营养和能量的，是支撑生命与成长的幕后根基。所以对于北京深圳这样的城市来说，它不仅仅自己作为中心，它也作为一个基础资源和养分的输出者，为其他的为整个行业的这种发展提供那个积极的助力，承担了很多基础性的一些破局性的一些研发。所以说北京它既是中心也是集合，这是和其他城市的区别所在。
8: 是的，我也看有分析说啊，这个集合具有极强的引力和辐射能力，能把全球顶尖的人才、资本和算力资源都吸过来，同时呢，又能向外输出最先进的技术标准和商业模式，带动周边乃至全国的产业升级。您对这种概括怎么看？
9: 对，确实是如此。有这种支撑的话，你发现没有？做国内北京，美国那边是硅谷这儿，旧金山湾区，它那边也是汇聚了。苹果什么英伟达谷歌啊，几乎一大批顶尖的科技公司。那北京这边也是呀，国内一大批顶尖的这种大模型 AI 智能服务，包括机器人等等等等，好多也都在北京。这也是因为北京有很多的一些基础支撑。第一点，你看北京是全国人才密度最高的区域，几乎是没有之一了。中国最顶尖的学校北大清华以及一大批的科研机构都在北京，这个和硅谷那边非常类似，它不缺那个强大的人才科研梯队，不缺这种顶尖的大牛，不缺人才，如此高密度的经济的知识资源进行汇聚，为这种 AI 产业提供了养分源头，为这种技术突破创新迭代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保障，这是北京能成为 AI 时代底层支撑集合的这个核心前提啊。另外啊，这两年我国在搞那个可控的算力底座，夯实那个底层的支撑。北京也是啊，北京很早就要发力人工智能，发力这种计算中心，在北京周边也有多座大型的这种超级计算中心，为这种人工智能的发展、算力的升级提供了水和电一样的基础支撑，这是一个特色。另外的话，北京它打造了一整套全链条的生态体系，北京以及京津冀周边吧，有一些计算中心。北京有这个最底层的人才体系，有科研体系，但与此同时北京要有很多具体可供落地的产品和创新服务，覆盖了从大模型算法、芯片框架应用等等全链条的每一个产业上，形成了协同上下游的一个完整的生态，这个是北京所领先于其他地方的一个要素所在。

0: 在全国的 AI 产业提供了关键支撑，就如同保障核心运转的后勤体系与基础的材料体系一样，这些北京都有了。相当于从点到面到体，它每一个方面，它都先前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为今天人工智能时代的爆发提前打好了基础。
1: 是的，而且我们细看报告里的一些数据啊，它是基于数据来勾勒当前全球 AI 产业的创新版图和竞争格局。那它报告是从全球遴选出了100家标杆的人工智能企业，那其中北京集聚了26家标杆企业，占国内入选企业总量的 51%， 超过一半了，而且展现出就是在人工智能创新高地这块强大的这个集聚效应哈。同时报告里他还有一点，他说全球人工智能的产业呈现出中美双核心引领，说中美两国在 AI 产业链上形成鲜明的叫互补性竞争格局，这个该如何理解呢？又互补又竞争。
0: 对，这个看起来很矛盾，其实确实如此，科技行业的发展它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来竞争的。就中美在这一块的关系，一方面俩国在技术路线、产业生态、战略布局上各有优势。美国比如占据了高端芯片、底层算力等前沿技术的制高点，而中国拥有全球最广阔的 AI 应用场景与最大的市场需求，是先进算力的重要落地载体。同时呀，稀土你看这个板块，因为 AI 的背后是这种显卡需要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机器的制造要离不开中国的稀土。中国的稀土的关键资源为全球也为美国的尖端科技制造提供了重要支撑，所以啊，双方在抢占 AI 时代的这个黄金资源的情况之下，必然存在竞争，这个竞争也一定是你追我赶的。而且啊，从现在发展的情况来看，这种竞争总体上来说是利大于弊的，因为通过竞争啊，中国的这几个大模型就不用说了，美国的 GPT 到包括这种其他的几个智能体，他们都在过去两三年内实现了千百倍的一个发展速度，极大程度的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且已经可以深入到我们工作、生活、科研、生产的方方面面。所以说，这种竞争我认为是良性的，应该是鼓励的，应该是继续来进行下去的。
1: 而且我们目前看，其实这次入选的一些企业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比如说在这个核心底座方面，像英伟达、英特尔、AMD、浪潮、高通、中科曙光、寒武纪等20家企业入选。那中国企业是在数量上占据优势。那在模型层，提到了 OpenAI、Anthropic、智谱、深度求索等10家企业入选。那中国企业依然是在数量上领先的。当然，美国企业它在技术引领上有竞争的这种特征。那就具体的这几家企业，这些入选的企业，您怎么看我们这种互补竞争的关系？
0: 这些入选的企业当然有很多是这儿也是北京的企业，就是刚刚说过的智谱、月是月之外面，甚至我们日常使用的国民级的消费产品道包，这都是北京的企业，北京的这种大模型。它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来相互竞争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些企业背后是我们消费者可能看不到，但实际上有很大规模的这种算力中心，占地很大，有无数的机房，有这种机柜，有显卡，就疯狂的来烧显卡来费电。那这个卡的话，目前使用最多的就是美国的英伟达公司的这种系列的这种高性能的显卡，这是我们需要用到他们的卡。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 OpenAI、GPT 他们的一些发展的过程中，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借鉴。然后你看是用了美国的卡，美国的一些技术和方法论，但是中国的这两年是中国的产品、中国的服务，在基于中国的场景进行了深度的落地。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反向给美国的这些产品提供了可用支点，因为芯片也好，这很多的高科技产品，如果你失去了市场，那你就是一堆废铁。英伟达也好，包括其他几个美国巨头的产品的第一大用户、第一大用户市场就是在于中国市场，他们也离不开中国庞大的市场。再加上我前面说过的最底层的，从稀土这个领域，稀土是无数的高新科技的产品的制造的一个工业背景，也是离不开的，这是中国提供给他们的，就我提供给你，然后你生产出的产品也服务到我要做出了一大堆产品，我要成为你最大的市场。 相互这种依赖、相互竞争，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有一些竞争。

0: 因为美国秉持的是一种零和博弈的那种态势，觉得我们做好了可能会影响到它的发展，但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科技的发展就应该是你中有我的，相互进步的，只有这样才能让各方能的利益最大的公约数，为更广大的市场和消费群体提供价值。目前总的格局是这么个样子。
1: 是的，其实在 AI 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能看到，就是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头部企业之外，更多的独角兽企业出现，然后也做出了让人眼前一亮的这个成果。那独角兽企业就是投资领域术语了，他会说成立不足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没有上市的创业公司嘛。那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北京以116家独角兽企业的总数和7419亿美元的总估值领跑全国。那其中呢，仅人工智能赛道就有40家，可以说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北京的独角兽企业实现了数量和估值的双领跑。那刚才其实您也说到了 AI 其实是一个很烧钱门槛很高的赛道，那您可以给我们举几个北京本地的 AI 独角兽的例子，先让大家了解一下。
0: 一般来说，独角兽这个是宽泛的概念呀。有些是巨头公司旗下的产品，典型的比如说字节的豆包，百度的文小言，就是我们之前的文心一言，还有一种是完全第三方独立的，比如说智谱 AI，这是清华大学这个体系的。另外一个是更市场化的月之暗面，叫 Kimi，Kimi 短短几个月吧，估值真的是已经翻了 N 倍了。它现在的估值就无法用一个确定的数额，是几百亿还是上千，因为他们的估值每天都在变化。刚刚前面我们讲过，北京也不缺这种人力资源，政策上扶持，北京资金也不缺，这各种各样的方面都已经天时地利人和的催生出来这一大批的这种独角兽。这些独角兽一天一个估值，一天一个变化。我们按一个传统产业，我们都在说今年相比去年也有什么什么进步，他们不这么想，他们就是说每个月、每周，甚至是每天都在进步，都在依托北京市的这种支撑，依托咱们这个技术的迭代升级，不断的进化。今天可能是纹身视频实现重大的突破，明天可能就是个人智能体加速的进入了更多的消费群体。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些独角兽的发展是一日千里的，并且现在依然会保持这种高速的态势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不仅仅是说技术和参数上的好看，它会深入到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种深入很多时候就像水和电一样，消费者你虽然感知不到，但是你确确实实受益于这些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1: 对，我们是用户，甚至有消费者买了这些上市的这个他们一般上科创板嘛，买了股票。那么很多听众可能还是会觉得 AI 大模型和独角兽企业离自己还挺远的。那既然北京是全球 AI 的集合，按理说咱们近水楼台先得月，这种强大的 AI 生态会怎样去改变我们每一个普通市民的这种衣食住行，或者说一家传统的餐厅，一家普通的工厂，能从这些 AI 的生态当中借到什么力呢？
0: 首先这个其实一点都不远。这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我们可以负责任的说，这 AI 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就不讲那么多大的道理了，举几个例子啊。比如你现在在网上买东西，你会发现这个产品怎么和我的喜好和我的需求这么相似，这么相近呢？背后就是 AI 的这种发挥作用，它是千人千面的推送。再比如你现在点一个外卖。这个骑手他如何高效的取餐送餐，他背后有一套调度系统，而这个调度系统也是由 AI 进行深度决策的。这更不用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现在用帮助你写一篇报告、写一篇文章，单位让你写一个文案、做表格、做图表、做视频、做 PPT，这更是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了。从产业层面上来看，也是如此呀。无论是餐厅还是工厂，AI 能够在人员招聘、内容创业、产品研发等多个环节实现高效赋能啊。再比如说，现在北京大街上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高阶的这些辅助驾驶的汽车，它背后也是用 AI 来进行这种算力的这种训练、升级、训练这种模型。再比如说，我还采访过一个之前那个做服装的从业者，他们之前打版制样全靠人工，效率低下，现在有了 AI 变得十分的方便，并且之前会请一些真人来模特来试穿，现在不需要的，用 AI 数字呢就可以来搞定了。我还采访过 北京大兴区一家做数字孪生的一家企业，他用 AI 加他的大模型，把一个区域，把一个园区一个屏幕上，在一个后端就可以一目了然的能看到。

0: 后哪儿哪儿，比如说需要进行消防管理，需要哪儿进行一个具体的业务的升级，哪儿哪儿这个房子哪里需要改进，都可以一目了然的来进行可视化的来决策。这背后其实都是 AI 来助力，甚至说像以后的什么天气预报呀、日常出行呀，这些都可以深度的参与进来。只是说由于它越重要可能越忽视了。就举个例子，我们前面说过水和电一样，你在你家里面说来你介绍一下我的家庭，他会说这个用了哪儿哪儿名贵的实木家具，哪儿哪儿装修怎么好，但很少人会介绍说我家里面通了水通了电，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成了底层的这种支撑了，它太重要了，你反而把它忽视了。哎，以后就是这样，它会深入到我们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你越感知不到它的存在，它可能会越重要。
1: 其实丁老师听您讲完之后，就是 AI 的 1.0 的应用，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在用了，就像我们的基础设施一样。其实我感觉身在北京啊，就是 AI 2.0 的应用，你看前一阵那么火的大家说 OpenCloud 养龙虾，你在北京的这个地域之下，大家在热议这个话题，也很多人实际在应用。这次其实清明假期我就会跟外地的一些这个伙伴交流，发现他们对这个的感知就没有在北京的那么的迫切和明确。您是否有这种就是在 AI 2.0 时代，像我们身处北京的确就能更快的感知到它。你看像北京可能已经有一些人在入手说我是不是要这个去做 token 方面的生意了，您怎么感受？就是也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0: 是的是的，在北京和深圳这些处在前沿的城市，天然的能更早的接触到这种高新技术。就刚刚说过养龙虾这个事情，这最近一段时间出圈的几场事件，一个是腾讯，一个是百度，一个是360。这个腾讯是深圳的，百度和360是北京的。我因为我也去了现场，无数的市民背着电脑排队，让他们可以免费的把龙虾安到电脑里面，就可以帮助我们不管是做 PPT 也好，给执行工作也好。因为在其他地方他没有这样的先天条件。而北京很多时候已经成为市民的常态了，北京不缺这样的一些资源，所以说天然的能够更加及时的感知到这种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龙虾给生活带来的一些改变，这确实如此。
1: 那其实我们聊到 AI 就绕不开算力和芯片这些卡脖子的问题。那其实现在全球都在抢高端的 GPU 作为全球 AI 的集合，那北京在面对算力焦虑时，以及未来可能到达的就是这种算力的竞争时，是怎么我们更好的去应对它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已经几年前就在谈，就在着手准备了。芯片比如华为生成 910B 系列是要中芯国际代工的，这个芯片比如华为生成 910B 系列是要中芯国际代工的，在北京天津交界地方，我走访过一个中国电信的一个大型的万卡级别的这种算力中心，他那一万个卡全部是国产的，就他的服务器芯片这 GPU CPU 软件全链条全站实现了国产化的这种可替代，所以从根本上避免了被人卡脖子。与此同时，这两年北京有很多家企业在芯片研发领域取得了重大的一些突破，之前的寒武纪什么什么的，包括小米，包括理想，以后的话字节也肯定在这个领域会加码来做，包括百度的空中芯片，对吧？已经有很多的一些领域正在加速的国产化替代，避免被卡脖子。另外的话北京市的政府，尤其是北京亦庄这样的一些地方，他更很早就认识到这些算力的这种前沿的认知，他会给企业更多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扶持，帮助企业减轻他们的负担。另外呢，现在我们都盯着说那个GPU 叫显卡来卡脖子，以后的话不一定非得是这个，会不会有更高尖端的太空算力量子计算，对吧？这北京早已经开始进行前瞻性的布局和探索了。那将来不是说别人卡我们的脖子，我们可能会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我们可能会向行业输出更多的一些可能性，这个才是真正需要值得关注的。所以说关于算力不够被卡脖子这些问题要担心要警惕，但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因为我们正在四处开发要探索新的可能性，以后的话算力可能反而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了。另外再补充一点，这段时间美国那边掌握算力的那几家公司反而在感慨说很羡慕中国的企业相对来说不缺电，他们的电很便宜，而美国和西方国家他们做这种大模型训练 电费已经快成为第一大成本了。相比之下，我们的电一直越用越便宜啊，而我们的显卡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国产的这种更高性能的芯片在加速的推出，这样的话，我觉得反而会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之后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我是这么看待的。
1: 对，就是其实这个规则有的时候来自于更底层的支撑，那么其实国内在资源这方面还是有很明显的优势的。其实说到人才，也是我们这个北京非常这个值得骄傲的地方，像咱们有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这样的高等学府，又有多家大厂总部都在北京，可以说是中国 AI 人才密度最高的地方。那以前我们熟悉的这个互联网大佬可能都是70后80后，70后多80后都少。那现在在北京中关村或者五道口做 AI 大模型的我看到很多身影是90后95后。那么您怎么看北京的人才与后浪？
0: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人工智能这种前沿肯定就应该让年轻人来做，这老一辈的互联网巨头，他们当然是不缺钱不缺那个资源，但他们缺乏先进的这种思想，让90后和00后成为这种主导者，我觉得是挺好的。其实因为这些年轻人他们从小就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接触这种数字产品，对天生就要敏感，敢想敢干敢冲，而且尤其是现在我们的条件比当年好了很多。你看现在在早年，你看百度和阿里创业的时候融个几百万都感觉融不到，特别特别难。腾讯也是这样，差点把公司给卖了。现在的些年轻人，你看像Kimi、月之暗面子这些，他们有一个好的想法好的产品，比那个时候要更好融资，更好的获得这种人才的去青睐，而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业，再加上要面对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一些资本的宽松的这种市场，现在就应该把他们这种纯聪明的才智发挥出来，利用好这种前辈们搭建好的渠道和资源去冲。同时我们的政策要对人工智能知识已经到了一种国家战略级别的高度了，把握好这种技术，把老一辈的经验老一辈的资源，把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冲劲结合起来，这就是北京 AI 也是中国的人工智能能够处在全球领跑，或者至少能和美国并跑的这样一个因素所在吧。
1: 是的。那感谢互联网行业分析师丁道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丁老师。
0: 好的，好，再见。

0: 全。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4: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6: 古县义城聚力发展智慧淡水养鱼，助力乡村振兴。大宁压实安全责任，织密安全防护网。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5: 乡村行，看振兴。
6: 古县义城聚力发展特色高效农业，精准落地淡水鱼设施养殖项目，以规模化布局、标准化养殖、全链条运营，打造特色水产增收新引擎。在位于古县三河镇石壁村的智慧渔业产业园养殖车间，一个个用特殊材料建成的陆基原池取代了传统的鱼塘，变身智能鱼池。一套24小时在线的物联网系统，如同隐形管家，实时监测水温、溶氧等6项核心指标，让水质环境无限趋近鳜鱼的自然。

0: 栖息条件。通过树脂赋能，这里的鳜鱼养殖周期从240天缩短至180天，效率提升 40%， 成本降低 30%。 同时，园区6000立方米的围水处理池通过过滤、净化、循环等工序，让 95% 的养殖水重复利用，剩余肥水还能灌溉农田，实现了养鱼不换水，废水零排放。古县智慧渔业产业园厂长陈思杰：
1: 这套智能系统能精准控制水质，鳜鱼存活率稳定在 90% 以上，一年能出两季鱼。
0: 通过村集体入股加村民务工加收益分红模式，让三河镇石壁村56户村民直接受益。如今鱼塘年产鱼200吨，产值突破2000万元，为村集体年增收150万元。古县三河镇石壁村村民高巧玲：
2: 在家门口上班，一月有3000来块钱的工资。
0: 走进翼城县南梁镇河鲈鱼特色养殖基地，标准化养殖区规划规整，干净整洁，水质调控、鱼苗培育、日常管护等各环节流程规范，运转有序。该项目依托本地水土资源优势，精准对标现代渔业发展方向，全力推行企业主导、标准养殖、订单兜底、链条延伸的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集约化、标准化、高效化的特色水产养殖新路径。翼城县巨祥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永刚：
3: 目前我们已经和周边6个村50余户村民达成这个合作意向，全程为咱们农户提供这个优质苗种、专业养殖技术指导，预计合作农户每年可实现收入8万元左右。
0: 河鲈鱼养殖作为翼城县近年来重点培育的特色农业产业，自2022年引进落地以来，历经3年技术摸索与实践积累，已形成成熟完备的本土化养殖技术体系。2025年，项目在传统养殖基础上迭代升级，发展设施渔业，建成3500立方水体标准化养殖厂区，全面实行订单化生产、市场化销售。翼城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杨俊：
4: 重点发展设施渔业、陆基养殖，持续扩大养殖规模，科学规划养殖布局，进一步完善种苗繁育、智能温控车间等配套设施，在规范养殖标准、畅通产销渠道、培育特色品牌基础上，带动农户联动发展。
0: 5月28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到襄汾县调研检查安全生产、防汛备汛、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等工作。胡晓刚一行先后前往襄汾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政府采购中心、霍都峪县城入汾口丁桃大卖场，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的方式，详细了解有关工作情况。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力抓好当前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要从严抓实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闭环整改，强化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压实各方责任，守牢安全底线。要扎实推进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方位排查风险隐患，厉行厉改各类问题，足额储备防汛物资，做到防患于未然。要持续深化招投标领域问题整治，严肃查处招投标领域违纪违法问题，优化流程，完善制度，实现交易全流程追溯留痕，打造公开公平、高效透明的交易环境。5月27日，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我市民政系统主要工作成效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发布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中心主任李峰主持。十四五以来，全市民政系统在基本民生保障、养老服务发展、专项社会服务、基层治理提升4大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一是基本民生保障更加扎实， 常态化保障低保、特困、孤儿、残疾人等

0: 点群体15万余人，临时救助汇集超10万人次，审批权限下放乡镇，办事效率显著提升，开通18条救助热线，推广社会救助线上应用，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二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初见成效，社区养老设施、农村驻餐点较135末实现翻番，区域中心加日间照料的农村养老模式被全省推广，推动创建7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2026年为全市75周岁以上老人购买人身意外险，为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消费补贴，切实保障老年群体生活。三是专项社会服务持续优化，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累计办理跨区域登记9300对，县级婚姻辅导室、颁证厅全覆盖，侯马市打造特色婚俗阵地，改革成效明显，殡葬设施实现县级殡仪馆、县乡村三级公益性公墓全覆盖，专项整治殡葬乱象，行业规范水平显著提升，完善地名管理体系，5万余条地名入库，23条历史地名纳入非遗保护，乡村著名行动界限联检工作扎实推进。四是基层治理能力全面提升，全市1887家社会组织广泛参与乡村振兴、消费帮扶等工作，有力赋能基层治理，公益慈善事业稳步壮大，累计接收捐赠 5.78 亿元，姚都区先行探索社区慈善基金，走在全省前列，福彩发行 18.6 亿元，筹集公益金 1.67 亿元，切实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初心使命。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还就我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十四五时期优化社会救助服务、儿童福利保障政策、农村养老服务工作、开展乡村著名行动、福利彩票工作、民政系统未来五年的工作重点及2026年工作计划进行了介绍。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为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5月29日，民盟临汾市委会公益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在市区三元小区启动。民盟临汾市委会依托特色便民服务品牌乐修匠，精心遴选一批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盟员技术骨干、行业专业工匠及青年志愿者组成志愿服务队伍，精准对接社区民生需求，细微服务暖民心，点滴善意聚温情。此次公益社区服务活动以贴心服务切实为居民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彰显民盟临汾市委的责任与担当。5月28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临汾市少先队示范性新队员入队仪式在襄汾县第五小学举行，仪式在庄严的出旗曲中正式开启，全场人员肃立行礼，伴随着嘹亮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活动有序推进，老队员为150名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护敬队礼，完成红色荣光的接力传承。仪式核心环节庄重有序，特邀先进典型代表依次传递党旗、团旗、队旗，全场队员齐声高呼红色旗帜代代相传，厚植红色信仰，全体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立下少年誓言。本次示范性入队仪式进一步增强了少先队员的荣誉感、使命感，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勤学奋进、全面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襄汾县第五小学一年级学生侯怡涵：
3: 好好学习，帮助同学，乐于助人，成为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4: 关注安全，关爱生命，安全为天。
0: 大宁县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以及重点领域反三围专项行动，从细微处着眼，在隐患处发力，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实防线。在山西新益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的中控室，大宁县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这里进行安全检查。检查组通过现场实地查看、听取汇报、检查资料台账等方式，先后深入中控室净化装置区、原料进站处理区、储罐区等地，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安全防范措施等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同时，企业还搭建了一体化智能安全管控平台，对生产设备运行参数、可燃气体浓度、作业人员动态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出现异常会立即自动预警，实现风险提前预判、隐患快速处置。山西新益达新能源有限公司专职安管程宇：
5: 我们通过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系统，实施电子作业票、视频智能分析、安全双重预防等机制，防事故、降隐患，同时严格落实岗位每两小时、车间每周、公司每月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排查发现的事故隐患建立台账，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全方位保障生产安全。
0: 连日来，大宁县以重大事故隐患排查专项整治行动为核心，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统筹推进安全生产反三围专项行动。截至目前，累计出动39个检查组，对全县41家次企业进行检查，责令限期整改企业15家。针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大宁县建立详细问题台账，确保隐患排查无死角，整改彻底到位，实现闭环管理。大宁县应急管理局综合监管股股长马耀平：
6: 我们对辖区内11家危化企业开展线上巡查加线下检查的监管模式，通过线上监督企业三违行为，线下排查企业重点安全部位的方式，全面提升执法效能。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危化企业安全检查方案，持续守牢危险化学品的安全底线。
0: 眼下正值小麦抽穗扬花灌浆期，也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香宁县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时，科学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这几天，香宁县枣岭乡的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和干热风的易发期。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迅速行动，组织专业喷防主体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通过科学配比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实现防病、防虫、防干热风三效合一，有效延长叶片功能期，促进籽粒灌浆。香宁县枣岭乡城河园村村民杨向武：
7: 我种了500多到600多小麦，长势还不错，现在扬花期，人家农业局还知道了个一喷三防，今年看来长势是小麦是没问题，可能一批是丰收了。
0: 据了解，今年香宁县小麦播种面积7.24万亩，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部署，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分区域开展帮包指导，根据苗情和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作业方案，确保喷防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助力夏粮丰产丰收。香宁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高奎：
8: 当前小麦进入灌浆期，也是体制政策关键阶段，我县小麦一喷三防工作全面展开，我局组织专业喷防主体开展飞防作业，防病、防虫、防干热风。下一步，我们紧盯田间长势，抓实田间管理，全力保障今年夏粮丰收，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0: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0: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0: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0: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0: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0: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0: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1: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0: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1: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公元2023年，历经沧桑的世界慢慢在寻找愈合的管道，我们迎来一个复苏与重生的新时代。许多人经过了外在的剧烈翻转与内心的宁静沉淀后，对人生有了不同的体会。多少坎坷都打击不了一个还能哈哈笑的人，只要依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听听暖心的歌，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已然年过花甲的周华健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开启巡回演唱会，也是华健想动身出发用音乐问候朋友们的心意了。本轮全球巡演被命名为少年侠客，可谓是别具匠心了。

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梦已淡忘了，但一路陪着我们的周华健依然与记忆紧紧相连。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1960年的冬至这一天，周华健出生在香港西营盘第二街的袁昌隆米店，沿米店往东一两公里路，可以到甘诺道中123、124号，那是《大公报》和《新晚报》的旧址，是金庸武侠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的地方。当时的金庸36岁，正在报刊上连载《神雕侠侣》和《飞狐外传》，一时呢洛阳纸贵。金庸掀起的江湖风潮给当时的人织就了一个武侠梦，周华健毫不例外地陷进去了，与哥哥轮番啃着小说度日，沉浸在武侠世界里不能自拔。他可能不会想到未来的自己将涉足音乐江湖，并且为多部金庸先生的武侠电视剧献唱一首又一首经典武侠歌曲。年少时的周华健没有过早地展露出音乐方面的天赋，直到14岁，三哥送了他一把吉他，才帮他打开了音乐大门。中学时，周华健和朋友组建了乐队，还报名参加了香港业余歌唱比赛，没想到一举拿下了合唱组冠军，并且获得了4000港币的奖励，这也坚定了他继续在这一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1979年，周华健赴台湾求学，就学于台大数学系，虽然是一名优秀的理科生，但是他丝毫没有减少对于音乐的挚爱。那时的周华健还在大学里勤工俭学，出于对于音乐的执着，加上弹得一手好吉他，1984年他和林良乐、钱醉心一同发行合集《民歌三人行》。隔年原本计划推出首张专辑《最后圆舞曲》，为了达成歌手的理想，周华健甚至不辞劳苦，到处向电台及媒体做自我推介，但因唱片公司在专辑发行前倒闭了，因此该专辑并未正式的发行。同年，周华健开始担任音乐制作助理，并且为潘越云创作歌曲《眼眶之中》，随后在学长的引荐下到民歌餐厅做驻唱。也正是这一段驻唱的生涯，让他遇到了改变一生的贵人李宗盛。一次，李宗盛和朋友到周华健驻唱的餐厅，听到周华健吉他弹得不错，便招手让经理叫来了周华健，问他有没有兴趣来滚石做音乐助理。就这样，周华健进了滚石，并且为张淘淘创作了两首情歌《怕》和《来世情》。在齐豫的引荐下，周华健认识了制作人陈阳，对方给了他一个在广告中唱歌的机会。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的周华健一听就高兴地答应了。1987年27岁的周华健终于推出了在滚石的第一张专辑《新的方向》，专辑销量突破20万张，让周华健迅速在台湾走红。紧接着他乘胜追击，又接连推出了两张专辑。广告在播出之后，周华健阳光温暖的声音让李宗盛为之欣赏，他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恰好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周华健从此在乐坛有了一席之地，而李宗盛成为早期为周华健创作保驾护航的引路人。

1989年，歌唱事业起色不大的周华健知道了妻子怀孕的消息，在期待孩子诞生的日子里，他开始了《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曲的创作。周华健的写歌计划从妻子怀胎第一个月就开始了。妻子怀孕期间，周华健就已经写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词却是怎么也写不出来。一直到儿子出生后的一个夜晚，周华健突然有了灵感，歌词几乎一句一句的出现，但是有一句始终难产。周华健索性便用了啦啦呜啦啦啦呜啦啦作为那一句歌词了。而歌词当中，亲亲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里所指的宝贝就是周华健的大儿子周厚安。亲亲我的宝贝收录在他1990年发行的专辑《不愿一个人》当中，在这首歌里，周华健唱出了爱的心声以及对家庭深深的感恩，听起来让人是倍感温馨。如今已经在演艺圈发展多年的周厚安，不知道他在听到这首《亲亲我的宝贝》时是怎样的心情，会不会感谢他那可爱的老爸呢？

让我欢喜让我忧由李宗盛填词，飞鸟梁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1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中。很多内地的歌迷认识周华健大概就是从《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这首主打歌开始的，理所当然他也就成了周华健最经典的专辑之一。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成功却不能仅仅归功于原作者，李宗盛为其重新填写的中文歌词亦是相当的关键。据说当年呢，让我欢喜让我忧的第一版歌词是周华健亲自操刀的，差不多写了3-4个小时，自认呢写得很差。第二天他拿给李宗盛看时，李宗盛表示周华健写得太烂了，简直浪费了旋律。周华健赌气让李宗盛去写，于是李宗盛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完成了第二版歌词的创作。而实际上，周华健最初把歌拿给李宗盛看的时候，就是为了引李宗盛来帮自己填词。李宗盛将周华健独具一格的唱腔称为工笔型，他十分注意咬字、转音、呼吸，专心一致的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而这张专辑几乎是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周华健的工笔唱腔。十首歌在多年后回顾，全是经典之作，也让他拥有了国民歌王的称号。之后，周华健在这一条工笔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花心由李曼婷填词，喜纳昌吉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于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花心》当中。专辑一出就突破了400万销量。原曲是日本作曲家喜纳昌吉根据冲绳民谣为日本电影《山丹之塔》谱写的主题曲，而台湾词人李曼婷根据原曲谱写了歌词。歌曲阐释了对于花的留恋、珍惜和爱慕，希望能与花同行。周华健凭借独特的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曲，歌词中的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预示了花期一世应该珍惜每一寸的光阴。

出嫁的前一天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心情呢？明天我要嫁给你了，由周华健作词作曲，江建明编曲，同样是收录在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花心》这张专辑当中。周华健进入到歌坛几年后啊，觉得很难突破同在滚石的罗大佑、李宗盛，就剑出偏锋写了一首女性视角的歌。因为自身的音域清亮一些，最关键的是罗大佑和李宗盛的嗓音不适合唱这一类的作品。但是啊，歌并没有大获成功，直到有一天周华健送了一盒自己的音乐卡带给女徒弟李杜，当李杜听到 B 面的第一首《明天我要嫁给你》时，马上询问师傅能否把这首歌给自己翻唱。得到周华健的许可之后，李杜便把这首歌收录到了自己的专辑《寻他千百度》里。这首歌经过李杜的翻唱以后得到了听众的认可，歌曲迅速走红，甚至在几个月之后王菲个人演唱会上也翻唱了这首作品。李杜也因此

此奠定了恋爱必听歌手的地位，并且一度被人们称为滚石的女版周华健和另一个万芳。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写出了婚前看似美好却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首用女生的视角搭配男生的歌声唱出，让歌曲别有一番韵味。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安东，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孤枕难眠同样是出自花心这张专辑，是由音乐人刘志宏为周华健打造的抒情力作。这首歌排在花心专辑的曲目第二首，发行最初呢并非是主打歌，却是受到了歌迷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让人感受到了那种无法入眠的煎熬和内心的寂寞。这种情感的细腻表达，使得听众能够去深刻的共鸣，感受到歌曲当中所传递的那种情感。周华健的演唱更是将这首歌的情感是发挥到了极致，他用温暖而又

富有力量的声线，将歌曲当中的孤独和痛苦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充满了感情，让人不禁的为之心动。无论是高音的激情还是低音的那种温柔，他都能够去完美的把握，使得听众去完全沉浸在歌曲所营造的那种氛围当中。此外啊，这首歌的编曲也真的是非常出色。洪敬尧的编曲巧妙地运用了各种乐器，营造了那种深情而又舒缓的氛围。旋律的编排恰到好处，与歌词相得益彰，使得整首歌曲都更加的动人心弦。孤枕难眠这一首歌曲至今仍然被人们喜爱和传唱，它成为了经典，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音乐魅力，更是因为它触动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无论是在孤独的夜晚，还是在思念的时刻，这首歌都能成为人们心灵的寄托，让人感受到情感的共鸣和抚慰。

风雨无阻是周华健1994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是他全盛时期的代表作品了。唱片啊是叫好又叫座，仅在台湾地区的年度销量就突破了74万张。主打歌其实不想走，风雨无阻都是朗朗上口，是两首脍炙人口的好歌，被奉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而该张专辑还收录了94年台式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刀剑如梦》。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和专辑的大卖，周华健的国民歌王的称号因此而来。这是周华健整体水准最高的一张专辑之一了，并且呢，在花心的基础上其实是更上了一层楼，让他真正的成为了滚石唱片的头号人物。当然了，这首功要归功于主打歌的作者李子恒。

1994年的《刀剑如梦》是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主演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周华健除了谱曲，还与作词人詹德茂联合写词。周华健极富特点的嗓音更是将这首歌曲的主题和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江湖，大气、豪迈、洒脱，细品之下呢，又包含着一丝的缠绵和苍凉。歌曲的旋律极具感染力，节奏明快，刚柔并济，开头紧密的鼓点搭配不绝如缕的笛声，犹如英雄出征的号角，瞬间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热血与激情。而在高潮部分，旋律的激昂澎湃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感受江湖的风云变幻。我剑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划破长空，是与非懂也不懂。短短几句便勾勒出了身处江湖的迷茫与困惑，以及面对爱恨情仇时的那种复杂的心境。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这句歌词更是将江湖儿女的那份洒脱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或许在这喧嚣尘世的滚滚洪流当中，我们都急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唤醒自己内心深处沉睡已久的英雄梦，在这如梦如幻的人生旅途里，勇敢无畏地追寻自己的刀剑江湖。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95年，为由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神雕侠侣》创作主题曲时，周华健已经是信手拈来了。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主题曲《铁血丹心》的传唱，让男女合唱成为了当时的乐坛风潮。珠玉在前，周华健想玩点新意，便找来了同在滚石唱片的齐豫。周华健说，我想要打破一人一句的感觉，我设计出主音和副歌，有合音，完成之后呢，气势出来了，很痛快。随后呢，便有了《天下有情人》。歌曲里周华健的高音飘忽与齐豫如泣如诉的幽怨交织在一起，所营造的那种感觉，像极了《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情意缱绻。

1995年的夏天，一首《爱相随》就像夏日的微风，悄无声息地在华语乐坛火了起来，温柔又深情，直击人们的心灵。这首歌是刘思明用文字描绘的爱情画卷，刘志宏用音符编织的情感旋律，再加上周华健那独一无二的嗓音，简直是把这一份情感演绎的活灵活现。爱相随可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更像是一段旅程，一次心灵的触碰，一个时代的深刻印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周华健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爱相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公元921年，这个李存勖在魏州收到了蜀地王衍、吴主杨龙衍遣派使臣给他送来了劝他称帝的国书。这两封书信呢，确实触动了他心藏已久的这个心事，对于啊登上九五之位他是渴望已久的。只是因为朱梁未灭，他没有向臣下流露出啊这个心思吧。如今梁军又败在他的手下，朱梁朝廷明摆着处于了风雨飘摇之中，他灭梁的把握已有了10成。稳操胜券了。就在此时，两个国家派来了使臣，让他劝谏，他怎能不动心呢？然而他如何表示接受劝进，他拿着吴蜀二主的来书对这个臣子们说，当年蜀国王建也曾派使臣

到太原，劝先王称帝一方，被先王拒绝了。先王曾经对我说，在唐天子被贼臣逼得逃出长安，故发兵讨贼，威震天下。那个时候，故如果占据关中，胁迫唐天子禅位，谁能阻止？然而，故世受唐恩，愿为忠臣，誓死不能做那种劝位之事。你将来也务必以恢复唐史为之，不要学王建的行为。先王的话犹在我耳旁，我怎能听从王衍、杨龙衍这种称帝的主张？说完了，他还呜呜地哭了，哭得让人看着非常的真诚伤心。将吏们赶忙的劝慰他，这才止住了悲声，叹了一口气，把两纸书信丢在案子上。当天晚上就有几个将领来见这个李存勖，劝他称皇帝，并且啊，就说出了一番话，说唐已经灭亡多年，诸梁王在旦夕，大王应该继位以系天下人之心。李存勖这才在臣下们的劝进不得已的情况下叹了口气，哎，时至于今，我也不能不答应诸公之请了。他于是就命人开始制造皇帝应用的玉玺等等的法物。这个李存勖要当皇帝的这个消息，风一般的可就传开了。魏州城的旃檀寺的和尚传真呢，也从这个，您可听明白了，这传真可不是那传真文件，他法名叫传真，也从拜佛的进将官吏当中知道了此事。这个和尚在自己的屋里从床底下掏出个包袱，放在了这个桌子上，又关紧了门，这才打开了包袱，露出了一只小木箱子，揭开这个箱盖，抓出几把思绪，取出一个大纸包，把这个纸包啊打开，贺里三层外三层的把这个纸包开了，捧出一方晶莹的赤牛蓝田白玉大印。他轻轻地摸索着他呀，抓紧了赤牛翻过来，端详着上面镌刻的八个鸟篆，受天于命，既寿永长。这可不是普通的印的，这是皇帝的传国玉玺。他这个手啊在微微的颤抖着，眼里他闪着犹豫未决的目光，喃喃的自语，宝贝儿啊，你曾经随老僧40年了，该从见天日了吧，阿弥陀佛。当天晚上他抱着玉玺，前思后想，三更以后这才朦胧的入睡。咱说要简言，咱们再说这个李存勖着清早刚刚的论过了早膳，就有人来报旃檀寺传真和尚求见大王。呀，和尚来见我干嘛？那请他进来吧。传真和尚提着包袱进来了之后，李存勖一看这个60开外的老和尚，于是起身相迎，将这个传真请进了这个殿堂。相见之礼之后啊，和尚坐下来，李存勖这才问大和尚来有何赐教，贫僧特来献宝。这个传真和尚说的语调平和，李存勖啊这心里就仿佛啊响了一声炮。那什么宝啊？无价之宝，为天子可得而用的无价之宝。哦，李存勖心里又响了一声雷，他不由得站了起来。大和尚，宝在何处？这阵啊，和尚不慌不忙的把这个包袱放在大案子上，打开了。李存勖跟旁边的将佐一双双目光紧紧的盯着他那一双手，但只见他托起一方晶莹润泽的玉玺来，双手捧着给了李存勖，此乃天子受命之传国玉玺。李存勖的刹那之间有如木雕泥塑一样，伸起了在胸前的双手，竟然呢不能动了，他太激动。众将佐到了这阵眼也直了，像是被吸住了似的，一束束目光都凝住在那传国玉玺上。李存勖这阵接过玉玺，仔细的端详，左看看右看看，翻过来调过去，看见那上面八个大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是鸟篆，

他脸上泛起了红光，泛起了兴奋的笑容，连忙地说，是传国玺，是传国玺，你们看看，他拖着这个玉玺，印面朝外，众将官这阵急忙上前，一个个头啊都垒成了堆儿了，惊奇地瞧着那八个鸟钻洋文反字，认识的跟不认识的，都出现了欣喜若狂的表情。一个带头啊，咕噔啊，跪了下去，其余的人也都跪了下，齐声欢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李存勖笑，他微弓着身子，祝贡请起请起请起。他呢立即命人用这个黄绫帕把这个玉玺包好，而后又跟和尚坐下来，大和尚何以珍藏此宝呢？贫僧年轻时在长安恰逢皇朝犯爵，喜宗幸蜀，长安大乱，公爵遭却，贫僧之师于玉沟当中拾得此玺，我师父圆寂之后，贫僧一直珍藏此宝以待圣主，如今已经40年了，今信封大王威德昭于四海，功勋齐于九天，父子两世灭奸贼伏社稷，正是应命真主，故此贫僧这才来献此宝。传真和尚的话句句中了李存勖之怀，听到这番话，李存勖觉得比喝了蜜都甜呢。到那阵如果您要一量啊，可能啊他那血糖都得升高了。说这阵众将佐们也是纷纷的道贺，劝李存勖称帝登基。李存勖啊微笑着容我思之，说这玉玺都有了，他还思量个什么呢？不过这是一句表面上的话，为了准备当皇帝，李存勖在魏州一方面命令文臣商议设置百官的事情，一方面命令有司召集这个匠人修缮大殿，制造应用的一些个法物，缝制龙袍。您别看这么忙活，哪料到好事多磨。二月，镇州的赵王王荣全家被他部下大将张文礼给杀死了。李存勖为了安抚张文礼，也没有降罪，而且任命其为留后镇守这个镇州。哪知啊，张文礼心虚，怕李存勖讨伐他，于是就派人勾串这个契丹。为此，李存勖在八月发兵讨伐张文礼。张文礼一害怕，竟然给吓死了。九月，进兵北渡滹沱河呀，包围了镇州。在攻打镇州时，大将史建堂中箭而亡。镇州北面的林地那是定州，定州义武节度使王树直担心这个进兵灭了张文礼之后危及到他，于是就让他新任的新州刺史的儿子王玉呢勾结契丹族，请契丹出兵。王树直的养子王都啊不愿意北联契丹，也怕将来王树直把这个继承权呢给了这个王玉，于是王都啊就伏兵擒拿了王树直，并且杀死了王处之的其余的儿子以及孙子，还有跟随他的部将。就这么着，李存勖就任命王都为这个义武节度使，代替了王处之的官职。契丹主也略阿保机应这个张文礼之请，决定出兵南下。他的妻子萧平啊就劝阻说，我们契丹羊多马多，何必劳师远征去乘机妖力呢？我听说李存勖善于用兵，万一你打败了，悔之晚矣。这阿保机不听他媳妇的劝阻，于12月间南下攻打幽州，守幽州的这个进将李思弼呢应城固守，阿保机呢就撇开幽州进攻定州。定州的这个王都呢急忙派人向李存勖告急，李存勖就亲自率领银枪都从这个镇州来救这个定州。少义节度使李嗣昭也率兵赶来助战。第二年春天，这个晋兵啊击退了契丹兵，又听说梁兵偷袭魏州去，李存勖又急忙的率兵赶回了魏州，吓跑了梁兵。说这阵攻这个镇州的大将严宝利用筑垒包围放水灌城的办法，但是仍然没有攻下这个

镇州，反而因为马匹大意，被镇州兵啊破围而出，烧了禁军的营寨，严宝不得不退守这个保州。李存勖啊怪这个严宝无能，命了李嗣昭去代替他。严宝因为兵败被解了职，又亏又愤，脊梁啊生了一个大疙瘩，那只叫什么火疖子，后来一点一点的烂，没成想要了他的命了。李嗣昭攻打镇州，首战大胜，斩了镇州兵上千，但是被暗箭给射死。李存勖闻报嗣昭阵亡，几乎啊哭昏过去。他命令李嗣昭部下的叛官任元替暂时的替这李嗣昭指挥人马攻城，继而又派大将李存勖率兵攻镇州。镇州兵在这个张文礼之子张处锦的率领之下拼死的守城。九月初一这一天，张处锦呢跟李存勖大战，李存勖也阵亡。李存勖又派出李存审攻打镇州，说这阵镇州城里已经到了粮尽兵竭的地步。李存审攻破了镇州，擒住张处锦全家。说这一连串的事情把李存勖登基啊可就给耽搁，战事一停，李存勖又为登基啊操起心来。李存勖呢为了设置百官，于是命令各藩镇访求唐朝的旧臣，因为这些个人比较熟悉官制还有这个朝仪。留守太原的张承业闻讯赶到了魏州，在这个晋王府见到李存勖时，李存勖啊正在跟府吏们谈论唐朝的礼仪呢。李存勖这阵兴致盎然地说，七哥你来的正好，你得好好的给我讲讲宫中的礼仪。大王啊，张承业这阵打断李存勖的话，神情啊悲愤的而严肃地说道，我是来见大王不要记大位的。李存勖一听啊，刷这脸沉下来。张承业怎么也不理睬他是否高兴不高兴，继续说道，大王世世忠于唐氏，救唐之难，扶唐之危，为此我这才全全耿耿为大王父子李财富招兵马30多年，我所寄望的还不是大王能够灭了梁贼，减去群雄，而恢复大唐朝。如今河北方定，诸粮尚存，大王竟然要随立大魏，这难道就是大王南征北讨的目的不成吗？说到这儿，他忍不住哭了，抽抽噎噎，大王，如果说您能先灭诸粮，而后访求唐氏后裔而立志，进而一统天下，那时候大王岂不是功高盖世？李存勖一听，无可奈何地说，继位事非我所言，实在是诸藩镇与群下之意，我也是没办法推辞。张承业呜呜大哭啊，征来伐去没能复党，老奴30来年心血白费了，我白费了。他哭得伤心至极，使晋王旁边人有的垂下了头啊。李存勖正在急不得恼不得，让张承业给哭得心烦之。外面传报河东节度使朱有谦遣前礼部尚书苏洵道。李存勖一听，赶忙借机啊，先请七哥下去休息吧。老奴我回太原了。行行行，那也好，那就回去吧。这个张承业走出了正堂，正往外走，李存勖这阵已经传命请苏的人。这个苏洵呢，是原来唐朝礼部尚书，曾经奉唐法驾到这个开封请朱全宗继位。他虽然说讨好朱全宗，朱全宗呢却厌恶他那副啊有点怎么说呢，巴结相献媚相。这个人呢好巴结献媚于主子，所以说啊也没用他，因此他退居故里河东郡呢贤富了。没想到朱有谦因为他熟悉这个朝仪，又把他请出来派他到魏州去见李存勖。当他听明白了去魏州的用意，呵，心花怒放，自认为时来运转，老了老了，哎，又有出头之日，于是狗颠屁股锤的从这河东可就起了程。张承业认识这位苏洵的，他刚下台阶已经见苏洵大步沿着亭中的甬路啊走过来。对苏洵献媚于梁请唐的这个行为，张承业早就恨之入骨。这阵一见苏洵步履渐迈，

心中暗骂，这老狗你还活得真硬了。于是立在台阶前打算等苏洵到了跟前挖苦他两句。这苏洵离着正堂台阶还老远呢，就跪下冲着这个正堂磕起头了。李存勖在堂上看着很纳闷，于是命人出去问问为什么磕头。张成业一瞧苏洵恭恭敬敬的拜着，心里也奇怪，这老狗如此，这什么意思？说这阵苏洵已经磕完头又起来往前走，奉命来问他的侍从啊迎着他问，晋王问老大人磕头之意。苏洵呐，高声地说，晋王乃天子之士，天子所居即殿也，臣方才是给大殿下拜，未见天子，先行拜殿之礼也。侍从啊赶紧跑回去回复苏大人说，未见天子，先行拜殿之礼。李存勖一听喜不自胜啊，张成业听了苏洵的这个话，气得狠狠地啐着，佞臣卖主贼，何时听说还有这拜殿之礼啊，呸。他只顾啐了。这苏洵呢，打他跟前过去，还没来得及啊，拦阻苏洵呢，打算讥讽他几句。到了这日，他索性转身上了台阶，立于堂外，要看看苏洵如何的见这个李存勖。苏洵呢，真不愧那是献媚求荣的行家里手，一见李存勖就手舞足蹈，高呼啊：“万岁万岁，苏洵臣见驾，武皇万岁万万岁。”然后就行三拜九叩的大礼。李存勖原来打算以同僚的身份站起来迎接，等看见这位老苏又呼万岁又下拜，也就安然受着。张成业把李存勖的喜色跟这苏洵的媚态看了个真切，一跺脚流着泪从下台阶拂袖而去。张成业回到了太原，十一夜间他就死了，忧愤而死。李存勖转过年来，梁隆德三年，也就是公元923年春天的二月，设百官，选唐时旧臣土族窦卢阁卢城为左右丞相。四月，在这个魏州牙城南面筑坛，祭告皇天，登上了皇帝宝座，宣布国号为大唐，改元为同光元年，尊生母曹太夫人为皇太后，嫡母刘太夫人为皇太妃，以郭宗韬、张居翰为枢密使，以卢植、冯道为翰林学士，张宪为工部侍郎兼租庸使。这窦龙阁呀，卢城啊，本来啊没有才能，只因为是士族名门出身，一下子就成了这个宰相。他自己啊心中啊很是不安，他明白张居翰也是个平庸怕事之人呢，这样的朝中实权就落在了郭宗韬的手里。这郭宗韬自安石雁门人，原来是李克用啊叔白兄弟李克修部下的这个将领，他为人家机警，随从啊李存勖以来啊很受器重，因此得以高位。说那位迎奉献媚的苏洵呢，因为拍马屁拍得好，李存勖任命他为河都副节度使。他上任没三个月，因为贪吃啊蜜雪而得伤寒，一命呜呼了。李存勖在这个魏州称帝建唐的时候，说在这儿南方怎么样，南方沿海浙江一带也正是出了一个国呀，国号吴越。这个国号吴越的吴越国那情况又该当如何呀？这个吴越王啊叫钱镠，字巨美，杭州人，唐僖宗时官拜杭州都知兵马使。在这个唐末军阀混战的年代里，这个钱镠啊屏障着荣治累败临近的小军阀，渐渐的丰富了自己的这个羽翼，称雄于啊江浙一带。唐末呢，杭州威胜军节度使董昌自称大月罗平国皇帝，您听这国的名字就缺德，大月罗昌国。这个当时任镇海军节度使的钱镠呢，举兵讨平了董昌，因此被唐朝封为了孝检太尉兼这个中书令，领镇海镇东军节度使，

0: 官爵为彭城郡王，后来又晋封为越王。他把杭州城啊加以修缮，建得十分的宏伟。朱全宗把持唐朝政权的时候，钱镠呢又被封为了吴王。钱镠跟北面的吴国不断的交战，互有胜负，与南面的闽王王审之呢结为了儿女亲家，与西边的楚王马殷相隔啊远一些，但是也结成了儿女亲家。远在这个番禺，就是现在的广州啊，其实啊这个番呢不能念番，念什么？念番。当时啊番禺的刘巩原来呢奉梁正朔封为了南平王，独霸这个海南。因为在这个梁真明二年自称皇帝建大汉国，梁主朱友贞呢命令钱镠率兵讨伐，钱镠呢受命，但是啊他来手高的。什么叫高的？哎，他呀不出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钱镠啊，接受了一个命令，干嘛呀？这是梁主啊，朱友贞命令钱镠啊率兵讨伐，但是啊，钱镠受命没出兵，所以说这个钱镠啊，树敌他不多，自己管境之内呢比较安定。对于中原的这个粮草，他表面上尊奉，但是国内却暗自改元为天宝，改元而不称帝。做一个不叫皇帝的土皇帝。这个梁朝的朱友贞在这个隆德3年的2月，遣使臣封钱镠为吴越国国王，正式建了以杭州为都城的吴越国。这钱镠啊，就在国中以皇帝的礼制行事，王宫的殿堂称之为啊官殿。哪个官呢？当官的官啊。王府称之为朝廷，下的这个命令称为啊制敕，文武官员尚书称为上表尚书，设置百官，有这个丞相、侍郎、侍中、员外郎，已然就是个小皇朝啊。蜀主、汉主、闽王、吴王曾经多次给这个钱镠送来了龙袍御册，劝他干脆你也称帝。这钱镠怎么样都拒绝了，他笑着对陈贡们说，称帝啊，就是要得罪中原大朝啊，就会招来兵灾呀。他们自己称帝啊，那就是

是等于把自己放在那火炉子上烤，合着也打算把我放在炉火上。这个钱流出身于贫民，年轻的时候不务生产，当过贩卖私盐的贼，养成了这个豪爽的性格，洒脱的作风。他为人呢又比较机警，很会啊笼络世人。晚唐时期，一个著名的诗人，也是个和尚，叫灌修啊，曾经到这个杭州啊拜见他，曾经献诗云：“贵逼人来不自由，龙香凤柱事难收，满堂花醉三千客，一见霜寒十四周，鼓角接天家气冷，凤涛动地海山丘，东南永作金天柱，岂慕当时万户侯。”他看了很喜欢，满堂花醉三千客，一见霜寒十四周这一联儿。上句啊借了这个战国时期孟尝君有三千食客的这个典故，赞扬钱流呢他是一个好名士。下句是以这个剑的寒光凌压十四周，称颂了钱流的武功威赫。这个钱流看了觉得十四与三千对仗欠功，就让这和尚把十四改为了四十，这样不仅字面上与这个三千啊对偶，而且更显示了武功之显赫。哪料到灌修坚持不改，飘然而去。钱流非但不怪罪这个灌修，反而把这首诗啊刻在碑上。落地不适的才子罗隐呢，投靠钱流的事，上诗有“一个霓虹容不得，思量皇祖慢英雄”之句。诗中典故是什么？三国时期啊，文士祢衡藐视曹操，曹操派祢衡去见刘表，祢衡又对这个刘表不公，刘表就把祢衡又送到了性情啊非急的这个江夏太守黄祖那儿。祢衡在黄祖的这宴席上又出言不逊，惹恼了黄祖，因此黄祖把他给杀了。罗隐呢借这个故事来讽劝这个钱流，你不要学这个黄祖气量小不容人的做法来收留他自己。钱流乐师大笑：“我当然不学黄祖。”于是就收下了罗隐，并且给予特殊的待遇。罗隐啊，是唐朝末年很有才华的著名诗人跟这个散文家，写了大量的反映当时动乱社会啊当中的民间疾苦，讥讽了军阀征战的作品。他担任了钱流军中长书记之职，为钱流写了不少表彰之类的文字，也出了不少的良谋，很受钱流的赏识。钱流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910年，罗隐死了，年纪在77岁啊，在当时来说这是高龄了。留下著作有甲乙集、禅书、两通书等等的著作。钱流呢为了招贤纳士，还把他的寝殿起名为卧法殿，取这个周公吐府卧法的意思。据说啊，周朝初年，周公姬旦正在吃东西，听见有这贤士来了，赶忙的吐出了口中食物去接待。正在洗头发呢，听说有这个贤士来，赶忙把这个头发拧干了去迎接。吐府卧发，这是一个成语典故。如果说过去老先生在这个书馆说书的时候，就这一个典故啊，好，又能给您倒出啊15天书去，这个典故就成了敬礼贤士的这个典故了。在这个言语执法上，钱流啊也有两件可以说啊值得说一说的事情。一天晚上，他穿了平常的这个衣服私行于这个城外，赶回来的是北城门已经关了，于是他就向城上喊：“开城啊！”城上的守兵啊就问了：“干什么的？”“我要进城，你没见城门关上了吗？”“我是王府的，我是王府的差官，有事啊出城，回来晚了，有劳你啊给开下城门吧。”人家城上的守兵一听啊，别说你是王府的差官，就是大王来了我也不开。钱流一听，你说什么大王来了你也不开？对喽，日暮关城门，这是规矩，谁也破坏不得。钱流啊一听，只好绕到别的城门，叫开城回宫。

转天一大早，他立即就把北门首吏招到王府，对他严格执法的行为大大的进行了褒奖，并且重赏了他。钱镠啊，有一个十分宠爱的郑吉，郑吉的父亲犯法被这有司论为了死罪，不少人呢为了讨好郑吉，就在这个钱镠啊面前替这个郑吉的父亲求情，说什么呢？郑吉是大王的宠姬，他父亲虽然说罪当问杀呀，请大王呢看在他的份儿上，饶了他的父亲。钱镠一听勃然作声，我怎么因为一个妇人而乱了法度呢？当即把这郑吉贬出王宫，依法斩了郑吉之父。哎，这倒好，买一个还饶一个。由于钱镠没有太大的野心，治国用人都很有方略，故而吴越国当中啊，经济之繁荣啊，那是胜过了中原。在混乱的五代十国的时期，吴越国一直保全了偏安于东南一隅的这个局面。咱们翻过来再说这个李存勖，李存勖在这个魏州啊继位之后，建国号为唐，是表示他继承了唐朝的。他还在这个太原立宗庙，把唐高宗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懿宗李璀、唐少宗李晔都认为了祖宗，以表示他与钱塘李氏这是一家子。他尊李克用为太祖武皇帝，祖父曾祖父也尊为了皇帝，连同钱塘四个皇帝七个神主牌位都安奉在宗庙里头。他与这个钱塘李氏认亲连宗，听来啊这是好笑的。他是个沙陀族啊，李渊是汉族，本来就不是同宗同姓，他姓李不过是唐朝皇帝赐的姓，但是这种做法是有利于他统一中原，进而统治全国的。闰四月，堂弟李存勖遣这个藩汉马步军总管李嗣源率领本部人马伐梁，李嗣源就引了五千清兵杀向了这个运州，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东平。人马到了黄河北岸的浏阳渡口附近的时候，这个天呢已经晚了，又渐渐的下起了小雨儿。这个路啊是又黑又滑，将士冒着雨深一脚浅一脚的来到了浏阳渡口啊。这是李嗣源召集部将们聚会，就问了这个雨啊越下越大，又在深夜怎么办呢？多数的将领的意思，先找个地方扎下营住下，等这个雨啊住了之后，天亮以后再渡河。只有高行周说，今夜这是天助咱们成功啊，这种天气里头运州敌兵显然不会想到咱们去攻城啊，这就有利于咱们偷袭这个运州。李嗣源也是基于首战告捷以震慑敌胆，他认为高行周说的有理，于是命了渡河。黄河在低沉的吼着，五千骑兵啊融下了河滩，游过河去。这支人马到达了运州城下时，这雨下得更紧了，雨声跟这个夜色掩护着唐兵。李从珂率领数百名兵丁先爬上城墙，登上了城，城上竟然没有守兵啊，梁兵啊太麻痹了，太大意了，他根本就没有设防。守将啊刘绥岩还在衙门里睡大觉呢。李从珂带兵翻入了城里，才在这个城门这儿发现了几个梁兵。这几个守城门的梁兵啊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被唐兵给杀了。城门从里边打开了，李嗣源的大队灌入了城中啊，鼓噪呐喊，这骤然爆发的呐喊之声啊终于惊醒了守城的梁兵梁将。这些个兵卒啊懵懵懂懂的爬起来就跑，除了命以外别的全都顾不了了。守将刘绥岩逃出城去，奔向了开封，将卒们也做鸟兽一般的散了。天亮的时候，唐兵完全占领了运州城。李嗣源发现士兵们在烧抢府库，有的闯入民宅进行行抢，他赶忙下令敢焚掠者斩。严令一出，这才制止了部下的烧掠，城里的秩序这才渐渐的平复。李嗣源又召集城中原来的官吏进行了安抚，这些官吏也就叩拜归降了。
这个李存勖在得到运州来的捷书

非常高兴，这是捷报啊，总管真是奇才，真的事情有望。他派使臣到了这个运州，拜李嗣源为运州天平军节度使。运州失守的这个消息传到了开封，良主吴有贞可吓坏了，他命令人呢把逃回来的刘绥元绑上了金殿，指着刘绥元的鼻子大骂一通，把这个刘绥元呢骂完了怎么样，哎，给杀了，斩了陶将之后，那又怎么办呢？唐军从这个运城向西一攻，可就到了开封。朱有贞急的在这个殿上乱转摸摸，久居家中不出的静祥来了，朱有贞呢如同见了救星，赶忙说，老相公你来的太好了，快说说如何破李存勖，咱们得保住社稷。静祥却是一弯腰，从靴子腿里掏出一根绳子，太祖爷想当初信任老臣，老臣之谋无有不从，而陛下弃老臣如撇洗一般，如今社稷已危，老臣生不如死。说着这个话，把绳子往脖上一套，结了个扣，干嘛呀？要上吊自杀啊？妈，朱有贞上前一把把这个静香啊脖子上绳子给扯下来，往地下一摔，急得一跺脚，哎呀，你怎么能跑这心思来？哎呀，你说什么朕都听从，速招刘勋。哎，刘学。朱有贞没等啊静香说完，悔恨地说，朕已经把他杀了。哎呀，老臣久不入朝，怎么竟有此事？哎呀，只因为他跟李存勖作战一败再败，朕就调他去攻这个河东的朱有谦，哪知道他跟朱有谦是儿女亲家，他是迟迟的按兵不进的，朕一恼我就让他死了，我把他刺死的。静祥一听啊，顿足捶胸，陛下你是自毁长城啊。哎呀，我说老相国呀，你那后悔的事儿就甭提了，世上没有后悔药，你看还有谁堪任大帅收服运州啊？哎，只有任命王彦章为帅，此人勇冠三军，或许能破李存勖。好，朱有贞啊连声的答应，拿起笔就写了一道手诏，命令王彦章挂帅，以这个段宁为副帅夺回运州。写完了他交给静香，让静香去传，又从静香手里要了回来，干嘛呀？他是给揉吧揉吧扔了。说这阵静香一看，惊疑地望着朱有贞，陛下难道你，哎呀，先召他进宫，朕听听他有何破敌之策吧。静香一听啊叹了口气，出宫啊去传口谕。不多时王彦章到了殿上，朱有贞就问了，朕打算命令你为帅收服运州，你可有策呀？还有策呢，你说计策不就完了吗？臣当力战破敌。那几天能打败李存勖？三天。朱有贞一听连连点头，好。那旁边的太监们都不禁掩口而笑，笑什么？从这开封出兵，你甭说三天之内打败唐兵，你就是走到运州境内，那也得三天多呀。说王彦章奉旨为帅，回到府里就传令各道人马向华州黄河岸边开进，他自己也忙到营中点兵准备出发。副帅啊段宁呢却久久没到这个营中，王彦章派人呢请了三次，段宁啊这才从城里赶来，一进啊帅帐，哈，带进一股酒气。他冲着王彦章一拱手，赵大人为我置酒饯行，故而我来吃一步，让大帅就当了罪过。王彦章面沉似水，端坐着身子连欠都没欠一下，冷冷地说，国家危在眉睫，主上信任你我，命你我率领各路人马迎战李存勖，段公竟然还有心饮酒。这不是单人。说这阵段宁啊窘得耳朵发烧啊，赵大人一再是赵言吧。啊，对，五国贼。王彦章啊愤愤骂了一句，这阵段宁啊像挨了一个嘴巴，到这阵尴尬的一声吭不出来，不满的

瞟了王彦章一眼，心里骂道：你这个有勇无谋的匹夫，你骂他是贼，我和贼一块儿喝着饮酒，那自然我也不是好人了。说王彦章为什么骂赵岩呢？这个赵岩自打朱有贞呢登上了帝位，他四位有荣立之功，朱有贞又对他言听计从，他就在朝中啊盛气凌人，任意滋行起来，不少奸猾之徒削尖了脑袋走他的门子，居然也都发迹了。王彦章河北战败之后，自己在家里头对赵岩的行为很是不忿的。这个段宁呢是京都兵马使，一贯的跟这个赵岩沟通，他受了王彦章这个申斥之后呢，自然怀恨在心，所以说人马一出动，赵岩就得知王彦章骂他的话了。赵岩就暗中啊让这个段宁啊寻找王彦章的毛病，偏偏王彦章调集啊各路大军十万赶到化州之后，他又说了一句：待破敌之后回去，我就杀了赵岩，清君侧，树朝纲。坏了，就这一句话又被段宁啊遣人密报给了赵岩。怎么着，杀我？赵岩呢毒狠的从牙缝挤出一句话来：我宁死于沙陀之手，也不会被你王彦章杀死。于是他写了封密信，嘱咐段宁牵制住王彦章，不让王彦章打胜仗。您说说这玩意儿多好啊，大饼夹丸子，吊炮往里攻，耗子扛枪窝里反。这个段宁啊有赵岩为靠山，哪还把这个王彦章放在眼里？在与唐军作战的时候，他对王彦章的军令阴奉阳违啊，甚至于当面阻挠王彦章的作战计划。王彦章呢与这个唐兵首战黄河岸，袭破唐军驻守的德胜寨，打跑了唐将朱守殷，进而分兵攻下唐军的朱座大寨，军威大振呢。捷报送到开封，赵岩就把他扣下来。当他见到朱有贞之后，就谎称说段宁啊大败唐兵。哦，朱有贞啊到这阵轻松了，只要再收复运州啊，唐兵退过河北，威势就转安了。陛下，王彦章易容之父要想破贼保社稷，非段宁不可。嗯，那这看看再说吧。是是是，这也好。从此之后啊，前线只要有这个捷报传来，赵岩就向朱有贞报告，这是啊段宁打了胜仗。只要传来失意的消息，这个赵岩就报称王彦章用兵不利。咱说要检验，到了八月间，赵岩又对朱有贞说了，王彦章出师数月，只跟这个唐军在黄河岸边打来打去，那运州何时能收复？朱有贞是希望梁军尽快的收复这个运州，以解除唐军对这个开封的威胁。赵岩看出朱有贞的心思，又说道：臣担心。担心什么？王彦章会不会与李存勖暗中私通呢？陛下可曾记得他领诏出师的时候曾经说过什么三天破敌的大话？如今别说三天，三个月都过去，他也没有击败李存勖，臣不能不怀疑他暗中有变呢。啊！朱有贞一听毛骨悚然呢。紧接着赵岩一看，这阵朱有贞的脸都变了颜色了。陛下，外寇要防，内奸更得防啊，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陛下把全国兵马都叫王彦章了，万一有变，陛下江山去矣。你即刻带诊草诏，叫段仪为帅，削去王彦章的兵权，陛下明断。这诏书一下，朝臣都震动了。敬翔急忙进宫，向朱有贞说：陛下不能撤王彦章之权呢、王彦章他迟迟不能破敌，误诊大事，为何不能霸其兵权？哎呀，纵然撤了王彦章，也不宜用这个段仪呀。为什么？段仪事无显功，威望不足服众将，陛下以他为帅，社稷危矣。哎呀，到这阵儿，朱有贞乐了。三国时在这个夷陵大破刘先主的东吴小将陆逊，难道为将之前就有什么显赫战功吗？嘿，没想到这位啊昏君竟然还知道个陆逊。静香急得直口

0: 后头啊。
1: 木下将帅的命面关系到社稷存亡，臣请陛下收回诏命，另选将才，不必多言，出宫去吧。朱友贞啊，一佛袍袖，转过府椅，他回宫了。什么叫府椅呀？那就是啊，屏风。说这阵静香老泪纵横啊，颤颤巍巍的爬起来，一出大殿，仰天长叹：“休矣，哎，休矣！太祖艰辛创下的基业，眼睁睁看着就要送于沙陀。”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

0: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英国作家麦克尤恩在他的作品里这样说，如果你很想要一样东西，就放他走，如果他回来找你，那么他永远都是你的，要是他没有回来，那么不用再等了，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你的。
1: 我

0: 只要知道了一段感情不合适，再难过也狠得下心说再见，再不舍也能假装洒脱的大步向前。转身的一瞬间一定很孤独，可是你不知道你的背影有多漂亮。
1: 都快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亏待每一份热情，不讨好任何的冷漠，对反复伤害你的人不分手要留着过年吗？一旦攒够了失望就离开，从此再也不见。友情如此，爱情也是这样。

做一个内心晴朗的人，不忧伤，不心急，坚强向上，靠近阳光，成为更好的自己。你不需要别人过多的称赞，因为你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好。内心的强大永远胜过外表的浮华。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感情中最磨人的不是争吵或冷战，而是明明喜欢还要装出不在乎。爱总是和自尊捆绑在一起，但自尊绝非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世人都习惯了扮演一种不屑一切的冷艳，演技越好，离快乐越远。别藏得太深了，否则幸福会找不到你的。

如果一个人在你心里，在你脑海里，在你梦里，在你眼里，却不在你身边，那是怎样的疼痛？生活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谁，谁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谁，谁就会伤你最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命的旅程匹配着不同的磨难，而有一种坚强叫承担。人生经历坎坷，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走向圆满。当冲破迷雾，总会发现自身的闪光点。生活需要不停的尝试才能品其韵味，人生要不断的领悟才能使心灵卓越。

想说的话尽量说出来，什么话都埋在心里，过些时间就会发现已经没有了想说的冲动。两个人不言不语，时间久了连开口都需要勇气，感情就是这样逐渐变淡，直到没有了痕迹。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段。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2021年5、6月间，张艺谋执导的国产影片《悬崖之上》吸引了很多观众观看。影片讲述了共产党特工们在隐蔽战线上的血与火、奉献与牺牲。它的情节可能是虚构的，但是在东北抗战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支特种部队，那就是东北抗联教导旅。1939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极端困难时期，生存和斗争环境极其险恶，后勤补给几乎为零。为了保存实力，东北抗联的主力部队陆续转入原苏联境内整训，并在原苏联整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东北抗联的大多数将士没能看到黎明，然而他们用热血和生命为更多人换来了黎明。所以悬崖之上的故事并非完全虚构，它的背后是曾经为抗日付出巨大牺牲的东北抗联和隐蔽战线的英雄们。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悬崖之上》的故事。这部影片由张艺谋执导，全永先、张艺谋编剧，张译、于和伟、秦海璐、朱亚文等主演的谍战影片，在2021年的4月30日于中国内地上映。这部影片是电视剧《悬崖》的前传，讲述了我地下党的特工们在严峻考验下与敌人斗智斗勇，执行秘密。

0: 行动的故事。作为张艺谋执导的首部谍战影片，悬崖之上在2021年的五一档上映，公映两个多月，票房达到 11.89 亿人民币，它也成为了张艺谋导演职业生涯里最高票房的影片。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扶持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4年间，伪满哈尔滨特别警察厅特务科屠戮地下抗日组织及爱国人士，犯下滔天罪行。电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饱经风霜的土地上。在白雪皑皑的林海雪原上空，突然空降了四个人，两男两女，领头的叫张献臣，其他三位分别是张献臣的妻子王玉、王楚良以及他的恋人张兰。他们都是曾经在苏联接受特训的中国共产党特工，这次组成任务小队回国，执行代号为乌特拉的秘密行动。乌特拉在俄语里是黎明的意思。
1: 分开走，王玉和楚良一组，小兰跟着我。
2: 为什么要拆散我们？
1: 出发前怎么不说？执行命令。
3: 如果一组被抓，就不会供出另外一组了。抓紧时间告别吧，离哈尔滨还有好几百里呢。
0: 但是张献臣他们还不知道的是，由于叛徒谢子荣的出卖，从他们跳伞降落的那一刻起，就已经置身于敌人布下的罗网之中。一组的张献臣和张兰还没走出树林，就遇到了假扮接头人的特务，幸亏他们及时发现，杀死特务才化险为夷。但是二组的王楚良和王玉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被冒充的接头人伪满洲国哈尔滨特务科股长周乙和特务长官鲁明接走了。就这样，一组跟二组的人员以及特务们都登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在车上，张献臣在厕所留下暗号，提示王玉有人叛变，但是却被抢先一步的叛徒谢子荣将暗号篡改为一切正常。即便如此，王玉还是发现了可疑之处，他以安全为由要求换乘另一班火车，不知内情的特务们只好服从他的要求。最终，张献臣和张兰也躲过敌人的盘查，提前下了火车。因为跳车摔伤了腿的张兰一瘸一拐找到张献臣。
1: 你腿怎么样了？
2: 扭了一下，没事儿。乌特拉行动到底是什么？
1: 你知道北银河吗？
2: 日本人的秘密杀人场，听说进去的人没有活着出来的。
1: 去年秋天那儿发生了一起越狱事件，一个月以后日本人就把那个地方炸了。你说他们是要掩藏什么才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越狱活下来的人只有一个，叫王子阳。我们的任务就是接他出境，让他在国际社会面前揭露日本人的罪行。
2: 那现在出来叛徒怎么办？
1: 紧急预案你会用吗？
2: 会，我专门训练过。
1: 写吧。
0: 张献臣将张兰写的密码偷偷贴到大街上的电线杆上，没多久张兰又在同一电线杆上将一张小纸条接了下来，只见上面写了几组汉字大写数字。
1: 这就是上级给我们的指示，记住的。看完了？
2: 看完了。
1: 你能默写下来吗？
2: 这是我的优势，所以他们才派我来的。
0: 张献臣把字条烧了。
2: 为什么用这么原始的方法传递？
1: 当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越原始越安全。
2: 这套密码的母本在楚良哥那儿，怎么翻译？
1: 哈尔滨应该能买到这本书。天亮我去趟书店，你别出门。
2: 我等你回来吃饭，给你炖排骨。
1: 你长点心，多进驻几次，小心敌人堵门。发现任何不对马上走，还有千万别去主动找任何人，死等联络信号。司机刚才组织给的密码，全凭他才能找到王子阳。

0: 半夜，张兰起来发现张献臣站在外面的露台上，就走了出去。
1: 还没睡啊？
2: 睡不着，不知道楚良哥他们怎么样了。
1: 应该当他已经死了。
2: 为什么这么说？大鹏遇见的

算起来，姐姐今年应该都8岁了。

0: 你知道乌特兰什么意思吗？我也是林莲的意思。对，黎明。天亮了就好。二组的两个人被特务安排在了一处老宅子里，严密监视起来。
1: 一组的张献臣为了破译上级的指示，单独外出购买一本用作密码破译的书。被敌人发现后，在撤离的路上，他看到饭店门口流浪的孩子，最终冒着危险下车去探寻自己孩子的踪影。就这么一个不该有的动作，张献臣被捕，特务对他严刑拷打，甚至使用电刑，但他宁死不屈，什么也没说。一直在坐镇指挥的特务科科长高斌决定给张献臣注射迷幻剂。关键时刻，潜伏在敌人内部的我党地下工作者周乙偷偷给了张献臣一枚区别针。张献臣用它打开手铐，打倒现场的敌人，然后踉踉跄跄来到走廊，被周乙拉进一间屋子。随后，周乙让张献臣躲到一辆车的后备箱里，想混出监狱。但敌人在大门口对进出车辆展开排查，周乙只好把车又开了回去，打开后备箱，扶着张献臣上了车。
2: 走不了了吧？先换上衣服，带上证件，然后拿枪。坚持我，冲上去之后，向我开枪。只要打不死我就可以，能走
3: 不走了，我这个身子出去也是废的，实在完成不了乌德拉行动了，不如废物利用，咱俩抱一个。老朱，你现在比任何人都有活下去的价值，别固执，你知道我说的是对的。
2: 告诉我，告诉我乌特拉行动是什么？
3: 劫得逃出魔窟的王子阳，把他送出去，但是人在哪儿不知道。去找小兰，他能帮你破解上级的指示。现在应该怎么做？
2: 上那辆白车。还有吗？
3: 王宇他们，你能帮助多少吗？
2: 尽量。还有吗？
1: 两位革命战友的手从握住到慢慢分开。张献臣艰难下车，突然

0: 他又对周姨有些哽咽地说了一句话：“
1: 这样就像是把铁儿宾馆前面的小脚花子里头，我和王姨的孩子。”
0: 敌人给张献臣注射了大剂量的迷幻剂，昏迷中的张献臣说出了找小兰、亚细亚、二四六、头尾几句话。周姨怕其他同志有危险，开始单独营救二组人员。二组这边，王玉因为突然生病被紧急送进医院，原来他吃了一小块我方特工人手必备的毒药，才导致自己上吐下泻，目的是找机会逃跑。正当他支走特务金志德，向还不清楚的王楚良介绍情况的时候，周乙推门进来了。
2: 你看过伊索寓言吗？
0: 周乙的话让二人警觉起来。
2: 你看过伊索寓言吗？
1: 我只看过狐狸和猎狗。
2: 你知道狐狸为什么会拒绝他吗？
1: 不知道。
2: 为什么不说街头暗号？
3: 因为狐狸不知道他是男是女。
2: 我叫周乙，是上级党组织安插在特务科的秘密情报人员，谢子荣叛变了，但他不知道我，我自己做主冒险找到了我的单线联络人，想办法弄到了你们的街头暗号。
3: 为什么要暴露你自己？
2: 老张被捕了。
1: 那小兰呢？
2: 小兰暂时安全，但是老张被注射了大量的迷幻剂，昏迷中他可能露出了一些跟小兰的联络方法。
1: 叛徒？
2: 他不是叛徒。我在现场，听着，乌德拉行动会有别的同志来完成，你们继续拖住敌人，不要轻举妄动，听从我的安排，我会想办法让你们脱身。

0: 是后四天，记住。随后，周乙假借要搜查王楚良和王玉，要特务小孟在咖啡中偷偷加药把他们迷倒，然后自己暗中把王楚良的杯子跟特务鲁明的对调。趁特务小孟扶着王玉回屋，周乙向王楚良布置了行动计划。你们就说今天晚上开始行动，要一辆车，沿着瓦尔干大街到25号，那是罗马尼亚大使馆。到了门口以后，你们要去停车，让其他人在外面等着。你们俩进去。 门卫会让你们出示请柬，你们就说我是大使夫人的朋友，然后摘掉左手的手套，他们会放心。今天晚上是罗马尼亚大使夫人的生日，会来很多人，只要你们进去了，不会有人问你们是谁。进去之后，穿过宴会厅，直接从后门出去，路边会停一辆黑色的轿车，钥匙就在车上插着，车上有你们需要的一切。
1: 这个计划我会想办法在告诉王玉。其实这个时候，特务科长高斌已经在暗中调查所谓的内鬼了，因为叛徒谢子荣早就交代了，在特务科里有我党卧底，但是他并不知道是谁。高斌的怀疑对象有两个，一个是周乙，另一个是金志德。
2: 而二组的王玉和王楚良在利用使馆转移的时候，也进行的不顺利，最终在王楚良的掩护下，王玉才得以脱身。与敌人展开巷战的王楚良，在英勇打光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后服毒牺牲了。气急败坏的高斌面对行动失败，直接把周乙靠在一把椅子上进行调查。
3: 我这算是被逮捕了吗？
4: 你紧张什么？
3: 科长搅了我的戏，还问我紧张什么？我再问一遍，我这算是被逮捕了吗？
4: 先回答问题。你认为是谁帮了他们？
3: 你是说大使馆的人？

0: 我已经派人调查了使馆门口的白人小伙子，拉他为二人，有外交护照。
1: 我说的不是他，
0: 那是谁？
1: 谢子荣除了供出乌托拉行动外，还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共产党的一名特工一直秘密潜伏在特务科。
0: 谁？
1: 只知道是个男的。破获乌托拉行动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借这次行动救出内鬼。哎，你不觉得金志德可疑吗？
0: 一个死了的人有什么可疑的？
1: 张先生用他的车越狱，真是偶然吗？
2: 高斌把电影海报摆在桌上，之前在一次监视行动中，周乙曾在上面用钢笔做了记号。
1: 这张电影海报很熟悉吧？这是谁做的记号？
0: 我。
1: 为什么？
0: 为了提醒金志德，做事要认真细心。这也是高科长你的意思啊？
1: 金志德不是这样说的。
0: 他怎么说？他不会胡说八道，毕竟我们这么多年的同事。他是怎么说的？
1: 为什么选二手？
0: 随手画的。
1: 也是偶然吗？还是有什么特殊意义？
0: 科长，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1: 听不懂？那你就在这儿做到二十号吧。
2: 幸亏周乙暗中做了手脚，伪造金志德就是内鬼的假象，并且借高斌之手解决了金志德，周乙也暂时被解除调查。四天后，周乙与张兰接上头，成功完成乌特拉的秘密行动。之后，周乙将张献臣和王玉的两个孩子带到他身边，回去之后迅速找机会干掉了叛徒谢子荣。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谍战片《悬崖之上》。编剧全永先创作的电视剧《悬崖》曾经轰动一时，被誉为国产谍战剧的标杆。那么电影《悬崖之上》算是《悬崖》的前传。这部影片的题材虽然是张艺谋此前从来没有涉猎过的谍战题材，风格与主题却和他的诸多影片一脉相承，讲究极端又追求极致。尤其是摄影方面，既有他创作方面对色彩的惯性，同时也有动作场面的新突破。在影片中，所有人置身在冰天雪地的环境里，人物内在包裹的性格被近乎统一的黑色服装藏在深处，但皑皑白雪上那一抹红色却关联着无名英雄的低调和牺牲。悬崖之上有一个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的情景，那就是张译扮演的我党特工张献臣受尽酷刑，上殿已失，浑身肌肉痉挛，发出压抑的嘶吼。这一幕确实很逼真，也很让人揪心，甚至有人就怀疑地说，张译是不是真的被电了。实际上，张译用了微电流脸部按摩仪和筋膜枪，他把按摩仪放在脖颈的位置，直接把电流调到了最大，一下子脸都被电得歪了过去，面部肌肉紧绷，感受痉挛的状态，还用筋膜枪打击身体，体验肌肉的颤抖。张译说，导演张艺谋希望观众在看这场戏时能够有切身之痛，当年的地下工作者承受的酷刑和折磨远比镜头里残酷。电影不能给观众太多的感官刺激，又希望能让大家产生共鸣，所以最后选择了这样的呈现方式。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就是周深演唱的这首《悬崖之上》。感谢各位收听，再见。假如

0: 棚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句话说，乡愁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刻进女人身体的史诗。理发师刘红是一名家暴的幸存者，九年前她把熟睡的丈夫锁在家中，逃到一座小城隐姓埋名，躲避丈夫的纠缠，过上了一种偷来的人生。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上绝路。这一场逃亡可能延宕一生。直至今日，刘红仍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两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刘红的故事。

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招来客人。

个人。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我叫刘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城市里经营一家理发店已经九年，这九年是我偷来的生活。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发，只给他们的客人洗头按摩。店里的发廊小妹生活不容易，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看，默默回屋，因为我害怕如果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丈夫会发现我和两个女儿的行踪。但是那一次，我在屋里再一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贵阳家中屡屡被打身不由己的自己了。估计听我是外地人口音，加上身份来路不明，独身的老板娘开门做生意不容易，敢像我这么泼辣的，对方可能以为我身后有人撑腰，一时间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于是灰溜溜地跑了。如今我还是经常做被丈夫打的噩梦，梦境中我只能嘶吼，但发不出声音，也逃不掉，最终总是一身冷汗地在夜里醒来。每次吓醒，我都得坐好久才能缓过来，暗暗庆幸只是噩梦。来这里的前六年，我不敢和家里人联系，害怕暴露了位置，丈夫找上门来捉我回家。2021年防疫时期，我猜丈夫不能随意出行，才给家里的二姐打了电话，用的还是特地买的上海电话号码。二姐在电话里跟我说，自我出走之后，我的丈夫三天两头的往我遵义农村的娘家跑，到了就发疯一样的砸东西，还威胁我的家人说，要是敢偷藏我，就放火烧死他们。不过我父亲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他和我丈夫说，嫁出去的女儿他管不了。还有一次我丈夫闹起来后，我爸一屁股坐在地上哀嚎，反问我丈夫要人，引来不少村民围观。你到底在哪里？二姐压低声音问我。我挺好的，我和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么多年来，家人不是我的靠山，对于他们我也谈不上信任。2022年春节，我给我爸打电话，想问问我妈的情况怎么样。我15岁时他赶我出门，让我初中辍学去外地学美容美发，给家里挣钱，也不给我路费，还是我妈把我拉到厨房给了我100块钱。看着他掏出了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我意识到那可能是他存了很久的钱，心里五味杂陈。我爸应付了我几句，就开始命令我回家。你不要太任性，该回来就回来，哪家媳妇挨打了就不过日子了，荒唐。我顿时感觉胸口像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我丈夫有喝酒的习惯，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上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栅栏锁在一起。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他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说，也不哭。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
会不会

像你一样被爸爸打。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无故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狠狠咬了一口。我丈夫一甩腿，小女儿被弹了出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冲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个晚上之后，刘红开始觉得，如果再不逃跑，完蛋的不仅仅是他的人生，还有两个女儿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刘红的讲述。

在那之前，我逃跑过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2012年前后，我第一次出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父亲的阻拦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年，我带着孩子逃到朋友家，她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的以为有个男人在，我丈夫会收敛一些。结果我丈夫找上门后，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朋友的男友过来阻拦，我丈夫一拳把对方打得踉跄地倒了下去，鼻血溅了一墙。那次之后，朋友跟我断交，留下一句话，红姐，有事你报警吧，别再找我们了。那一刻我真是绝望，好像怎么逃都逃不出他的手心。而这一回，我决定谁也不投靠，带着两个女儿远走，让家里人彻底找不到我们。在楼下和两个女儿会合后，我打了出租车，带着他们直奔火车站大厅。直到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细想过。去哪儿呀？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桶，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想着急找份工作，旅店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是开理发店的，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我拿出了剪子。从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我逃跑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因为这套剪子算是我身上的贵重物品，后来做保洁我也随身携带才放心。女人似乎很满意我的手艺，立马笑盈盈地说，小阿嫂，你手艺这么好呀，不开店可惜了，我婆婆有个店面刚好要转让，你考虑一下。于是逃亡到小镇上的第二年，2016年夏天，我再次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位置在一条夜宵街上，马路对面正对着大学城，环境和客流还算不错。店面不大，约莫25平米，我用一个帘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剪头做的旋转椅，一个工人等位坐的沙发，一个洗头躺椅，里间除了一张

折叠床，一个小书桌，行李包就没什么了。铺的床单毯子都是宾馆老板送我的。一开始我有些独木难支，我辛苦洗干净的毛巾晒在店门口，有时遇到大中午就喝多的人，顺手抓起毛巾就擦呕吐物，还有捡垃圾的老太太看我在屋里忙，一次拽下好几条毛巾就跑。客人让我报警，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我还在逃命，除了骂两句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再去买新的。有男人来我店里理发，手不老实，我直接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师傅，我要剪头发，你把手收拾好。男人估计有点羞恼，结账时故意在门口大声说，干点什么不好，你要两个女儿跟你一样不正经吗？我本打算息事宁人，但听到他提我的两个女儿，我恼怒起来，抄起笤帚把他赶了出去。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姊妹吗？一个大男人嘴巴那么脏，以后别来了。那次帮发廊小妹出头后，他和我熟络了起来，时不时给我送一些吃的，三四个橘子，红彤彤的苹果，乡下老家送来的发糕和粽子，每次都是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开店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女儿在店里用电磁炉煮面条和丸子吃，发廊小妹招呼我们女儿仨一起去隔壁同样没过年打烊的饭店吃年夜饭。都是一帮为生计劳苦奔波的人，大家谁也不笑话谁，承诺以后互帮互助。往后多了好几双眼睛盯着，我再也没丢过毛巾，也没男人来巡视，踏实做了一段时间生意。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

0: 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逃离家庭好像是刘虹从年少时就一直在做的事情。人生的前15年，刘虹的父亲掌控着她生活的走向。节目的下半时段，刘虹将继续分享她不断出逃的人生。1981年，我出生于贵州遵义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听大人说，我出生前村里有传言，说我母亲和小叔走得近，闲话愈演愈烈。我父亲还和我小叔打了一架。后来，我那小叔离村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有回来。流言蜚语在我爸心里扎的刺却越来越深。我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爸都不正眼看我，要给我起名了，他才勉强瞟了襁褓里的我一眼，就叫贱女吧。这名字带着恶意，大人们也能听出来。不同意，我爸还辩称，健康的女娃娃嘛，有什么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爸怀疑我不是他的孩子，但又无从佐证，只能利用父亲的权力，为我命名一个带着侮辱性的名字，来释放他心中的恨意。好在后来家里人都嫌不好听，帮我改了名。一晃过去15年，他的恨

意依旧没有消散，非要把我赶出去挣钱。1996年，我15岁，读初三。一天放学，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蹲在家门口抽烟。他回来了，我觉得有些反常。平日里他不回家，总是在外面喝酒打牌。初中放学早，我好奇父亲怎么早早的就在家门口等着了。等我走近了，就看见我爸眯着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见我来了，他嘬了一口烟，对我说，别上学了，去学点美容美发，以后出来开店，挣钱帮衬家里。后来我妈跟我说，我爸这主意是村里去外面打工的人给他出的。这帮男人说起外面的世界津津有味，城里有很多美发店，里面的女人漂亮，只简单的给人洗头按摩就能挣得钞票。我爸是一个农夫，一辈子没怎么离开村子，就觉得这些去城里打工的男人见多识广，说的东西都是对的。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反正是要嫁人的。听他们说，我爸决定在我身上及时止损，让我赶紧别读书了，去大城市学美发挣钱。我顺利地到了贵阳，但在贵阳，在大理发店当学徒得交押金，我没有钱，于是一开始没有按照我爸嘱咐的那样去做美容美发，而是成了一名餐厅服务员。我想我爸不在乎，只要他不用再花钱养我，我也能给他挣点钱回去，我做什么工作他其实都无所谓。饭店安排的宿舍是一间15平米左右的小房子，摆上上下铺后空间狭小，没有窗户还潮湿。我和餐厅里其他的女服务员就这样一起闷在屋内，晚上屋里还经常有老鼠出没。同龄人纷纷升学上高中的年纪，我就住进饭店安排的那间宿舍，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晚上回到宿舍也因为忌惮老鼠成夜成夜的睡不着。不过我最害怕的还是夜晚下班一个人回宿舍。女工宿舍紧挨着旁边工地的工棚，每次下班路过，总有光着膀子的工人朝我吹口哨。还有几次，我见着他们咧嘴冲我乐的模样，吓得低头就跑。在饭店做了几个月，我发现跑去花销和帮补家里的钱，我每月钱包剩不了几个钱。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机会。最终，我在城里找到一家街边的小理发店。我去之前，店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他也向学徒收押金，但不多，还管吃住。于是我应下了这份工作。老板娘人不错，常主动喊我先放下手里的杂活，过去看她给客人剪头发，怎么上药水，怎么根据客人的表情来决定多聊天活跃气氛，还是把嘴闭上。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发的乐趣。作为一名理发师，剪子和刮刀是伙伴，我学着老板娘教我的那样轻拿轻放，每天晚上把它们挨个放到锅里蒸煮消毒，然后磨一磨，收拾妥当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在那间小小的理发店里，我学会了现在维持生计养活两个女儿的手艺。2000年我当学徒的第三年，老板就告诉我他没有其他的本事可以教我，希望我能去大理发店试试，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从那里离开后，我在连锁美发店干了两年，攒够钱开了自己的理发店。2003年，我盘下了贵阳市街边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属于自己的生意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当时我踌躇满志，以为可以拿回人生的主动权，一心只想守着这个门店踏实过日子。然而我没想到，我的生活刚出虎穴，很快就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开店一年不到，我爸因为要进城看他的兄弟，顺便来我的理发店看我，结果路上搭了一辆出租车，就把我的婚事许诺了出去。我丈夫是拉我爸的出租车司机，当时30岁，比我大哥还大一些。他长着一张橘皮脸，样貌欠佳，但嘴皮子厉害。一路上两人聊了起来，他跟我爸说自己还是个单身汉，要是有了婆娘肯定对他好，挣的钱都给婆娘，
自己只留个烟钱和油钱。我爸问他会不会留自己的小金库，他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因为特别想成家，不想再打光棍了。不久之后，我爸收了出租车司机给的6万多块钱彩礼，不停地催促我赶紧把婚事办了。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从第一次见面就怕他。他第一次来理发店找我，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进了店也不说话，四下张望。当时我正专心给客人理发，偶然转身的档口正撞上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心里一阵发毛。后来客人走了，我抖着尾部，他一把搂过我亲了一口，我一下就满脸通红，他干笑两声走了。我不满意这桩婚事，跟父亲摊牌，你以前就想把我从家里赶走，现在又要把我卖掉吗？哪个女娃娃长大了不嫁人？你也为你哥想想，他这岁数了还没结婚呢。我爸开头还试着劝说我，很快没了耐心，脱下大头皮鞋就扔我，我迎面被皮鞋砸中，当场额头就破了一大块皮。那时候农村的观念比较落后，家里两个姑娘都婚嫁，大儿子还没说上媳妇儿，就会觉得这个家有问题。二姐一边帮我扶住额头，一边劝我，我和你姐夫当年也这样，我瞧不上他的，三却打不出一个屁，现在不也挺好，你人一辈子不都是这样过的吗？最后我哭了一场，妥协了，我侥幸地安慰自己，算了，万一这人不错呢。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2004年的国庆节，我办了婚礼，当时我23岁。出嫁当天，脸上我爸砸出来的伤还没好，化妆师只好用遮瑕膏盖在额头伤口结痂的地方。遮瑕膏遮了又遮，隐约还是能看到那道疤。结婚头5年，我生下2个女儿，理发店的经营受到影响，客人都流失了。我能做的只有日夜守在店里，争取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单子，吃力地维持理发店的经营。相比之下，我丈夫对待谋生的态度过于随意。他开出租车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雨雪天不出车，觉得天太热不出车，节假日也不出车。即使出车的日子，只要挣够了烟钱吃饭的钱，他就收车。但他的收入何止抽烟吃饭，有时候和一帮朋友喝酒打牌，亏多赢少，输了就问我要钱，要不到钱他就动手。后来他因赌博酗酒被人举报，驾照被吊销，出租车的营生没了。他干脆和之前打牌的朋友成天混到一起偷东西，我知道后气坏了，骂他不学好，他又打了我。我的丈夫很麻烦，别说沟通了，聊天都费劲儿，不知道哪句话说不对了就急眼。做饭淡了咸了，和男邻居多聊了两句，衣服太艳了，口红太浓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我。有时候我被打得恍惚，只好缩在墙角不敢出声。这人就是个恶棍，你跟他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明白。没多久，他和我店里的女学徒搞到了一起，有时放肆到在店里就眉来眼去。这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提离婚他发了很大的火，连结婚证都给撕了，骂我干你们这行都下贱，都是亲骨头，这个婚你做梦也别想离。在这期间，他故意让我反复怀孕，有好几次我还没发现怀孕，被他一打就流产了。他还无缘无故把我和女儿们关在家里，拿走手机不让我去店里。街坊邻里问起，他就说娘们乱勾搭男人，人家老婆都找到店里去了，这是让他避风头。还没逃出来的时候，我有时也抱着互相伤害的心态，他喝酒我也跟着喝，喝多了也骂脏话摔东西，他就打我。离家多年，偷偷摸摸地活着，我也有过一些特殊的美好回忆，多亏了客人和街道帮忙，我2个女儿在这边上了学，而且都去念了卫校。大女儿已经在一个卫生站实习了，学医可苦了，我劝过她俩，但她们偏不，一定要去医院工作。俩姑娘的性格是随了我，倔。我们这片有个快递员叫小姚，小我9岁多。有一年5月20号，她赶在花店关门前买了几朵被挑剩下的花，坐在路边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花环，跑来给我戴上，然后说带我去兜风。我一愣，他小心帮我提着裙子，一手拉着我坐上了电动车。夏夜的晚风裹着江边湿漉漉的空气吹过来，那一刻我特别放松，还有那么一点隐约的心动。我一手按着头上的花环，一手拿出手机自拍了一张，那张照片我谁也没发，就自己存着。小姚的家里人知道了，反对我俩交往，我觉得很正常，毕竟谁家愿意儿子找个大龄带着两个拖油瓶的外地女人呢？小姚年轻，总跟我说会和家里人争取，但我觉得人生很长，我们都有各自的路要走，现实点比较好，就跟他好聚好散了。客人和邻居们有时会开玩笑，我都嘻嘻哈哈地应付过去了，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到小姚未来的生活。平日里我基本不会离开理发店，这样客人来了我都会在。我喜欢打扮，穿大长裙，夏天的时候脚穿中跟凉鞋，这身装扮在理发店并不实用，裙摆会扫起地上的碎发扎进脚里，我不在乎的。人就活一辈子，得抓紧时间漂亮。有时我给客人吹头，大花裙摆随着我的走位转动起来，就好像

我在为自己的人生起舞。平时我偶尔会刷短视频，那位50岁开车自驾的阿姨，还有写诗出名的村妇，都是我在短视频里刷到的。现在很多讲述这些女性挣脱枷锁的文章里会用到出逃这种词。有时候我会想，我的出逃是实打实的逃命，我没有空理会什么诗和远方，逃跑完全只是为了保命，命都要没了，谁还在意什么诗和远方呢？后来我也意识到，那些关于自我的精神性的东西，我年轻时也追求过的，但慢慢被命运给打没了，只能先活着。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厉害的律师把婚给离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里，理发师刘红分享了他不断出逃的人生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万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签。

0: 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的假冒伪劣香水越做越精细了，有时候真的是很难辨别一瓶香水到底是真还是假。不过伪造者是很难仿造的跟真品一模一样的，因为这样的成本太高了。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学学怎么样用两看一闻的方法来鉴别香水的真假，希望在你购买香水的时候可以提供一点参考。两个看，第一是要看香水的色泽。以天然香料调制而成的高级香水都有它本来的颜色，多数是琥珀色或褐色，看起来就像宝石。比如从茉莉、玫瑰或者水仙等天然鲜花中所萃取的精油的颜色就是黄色、浅褐色或者是发绿的褐色。另外，香水里面加了其他的香料也多半是这类颜色的，比如说橡树苔是绿色的，从树根或者是树根脂类当中萃取的香料也是褐色的。另外呢，优质的香水必须是清澈透明、清晰度高的液体，应该是没有任何沉淀的。好香水往往颜色自然纯正，在30摄氏度的温度下经24小时不变色就对了。但万一变色，也别着急否定手上的香水，因为有个别品类是例外的。比如含有浓茉莉精油的香水，即使放在密封瓶里面也会变成褐色，这是因为香水的颜色经过一段时间酒精蒸发之后就会变得更浓，这属于正常现象。总之，真正的香水是晶莹剔透的，不应该出现任何的沉淀。如果一瓶香水的液体浑浊，或者是带有点点不明物体，最好不要买。香水一般带有颜色，如果你手头上有一瓶正品的香水，在购买跟它同款的香水的时候，可以用它和新产品来进行一下对比，看它们的色泽是否一样。不过注意的是，香水放久了之后，颜色是会发生改变的。第二个看就更简单了，那就是看包装。取悦女人嗅觉的香水，却常常先要靠可人的视觉形象来俘获女人的注意。和其他的商品一样，香水内在的质量往往也从包装上体现出来了。我们先要注意观察一下香水的热缩塑料包，看它能不能刚刚好的嵌在盒子里面。而且它应该是用高质量的玻璃纸制造的，干净清洁，不会发皱，上面的胶水也要撒得很均匀很仔细，要很容易撕开才是正规厂家的产品。盒子呢要棱角分明， 上面应该标注香水的名字。

称、生产公司和成分列表。另外，鉴别外包装的时候，不妨发挥语文功底，仔细阅读香水盒上的每一条信息，注意有没有拼写、标点和语法错误。这些信息一般是镌刻在瓶底，或者是用一张尺度正好的贴纸贴在瓶底的。如果贴纸的大小与瓶底的大小不对应，那么就要小心了。有些生产厂家还会用墨水把相关的信息标注在瓶子上，如果这些墨水很容易被刮掉或者是擦掉，那么这瓶香水的质量就值得怀疑了。从盒子里取出香水瓶以后，还要特别注意香水瓶的密封情况，看看瓶口与瓶盖之间要严密无间隙，因为缝隙会导致酒精挥发干涸，所以正牌香水对这一点都是十分注意的。真正的香水瓶都是非常精致的，一般用玻璃制成，而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以方便使用。如果是带喷头的香水瓶，还得检查一下喷头灵不灵活，会不会泄漏。如果一瓶香水的瓶身有明显的瑕疵，颜色不对，不是采用玻璃制成，喷头也有缺陷，或者是在某些地方没有标上应该出现的信息，比如说品牌的名称、香水的名称、商标、序列号和批号等等，那么它的质量就很值得怀疑了。大多数真正的香水会用浮雕的方式把名字印在瓶身上，有些假冒的香水只能用便宜的贴纸把名称粘在瓶子上。在网上有很多著名品牌的香水图片，所以呢，你可以在购买之前先上网查一查，查的时候要仔细核对香水的名字和生产成分。很多品牌的香水新产品会采用全新的瓶子设计。剩下的闻，听众朋友一猜就知道，一定是闻香水的味道。香水就像酒一样，品质越好，香味就会越醇厚，品后让人回味无穷。高品质的香水所散发出来的味道是廉价或者劣质的香水无法比拟的，所以鉴定香水闻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香水带有三层次的复杂味道，即前味、中味和后味。很多假冒香水的香味在乍一闻的情况下可能是跟真品类似，但它们的层次没有这么复杂。其实要识别香水的气味是否纯正，最好是先闻一下真品香水的香味，然后呢再跟想要买的新产品进行一下对比。我们可以拿一瓶真品香水喷一点在试香纸上，再拿一瓶新买的香水喷少许在另外的一张试香纸上，然后呢对比一下两张纸的香味是否一致。如果一致，那么就说明新的香水应该也是真品。不过由于香水放久了之后，其香味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当你拿一瓶旧的真香水跟一瓶新的香水进行对比的时候，如果它们的香味有不同之处，并不能100%的说明这瓶新的香水就是假冒产品。听完这些，相信再买香水就不用为真假的问题发愁了。看色泽，看包装，闻气味，两看一闻，你记住了吗？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友情是日常的小太阳，人生的避风港，有一个半辈子的好朋友，那可是需要好好珍惜的福气。不过平时我们给友情的关注却远远不如爱情和亲情。事实上，任何的情感都是需要经营的。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跟蘑菇心理学一学朋友的修炼法则。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不公平都会给我们带来烦恼，比如人际关系里有些人会对我们格外的关注和偏爱，于是我们就体验到了友情的温暖。所以说，朋友是我们获得快乐

快乐和情感支持必不可少的源泉，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之一。当我们和朋友在一起，被朋友接纳和支持，并体验到愉悦、关心、认同和信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这样的归属感不仅让我们感到安全，而且也会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是有价值的，提高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但问题是，我们也都知道，维护好和朋友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很多人都会因为一句无心的话而失去一个好朋友，所以怎么样经营好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件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琢磨的事情。简单来说，要让我们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更长久，我们需要处理好三个关键问题。首先，要了解你的朋友。虽然理论上越是要好的朋友，我们应该了解得越清楚，但实际上很多事情我们都是靠感觉和本能来相处的。假如我们和一个人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经常能够聊到一起，而且彼此又能够相互关心和帮助，我们感觉这个人很不错，就会建立起友谊关系。也就是说，很少有人会认真地想一下自己的朋友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尤其是对很多内向的自我的人来说，他们对朋友的了解往往就更加的模糊了。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朋友呢？首先要了解朋友的性格，比如说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内向的人喜欢自己思考问题，对很多事情的见解往往比较深刻，而外向的人更加关注人，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所以他们的表现会更加的活泼和轻松一些。其次，要了解朋友的行为和做事风格。有的人做事很有责任感，但是他们一般会比较固执，不会变通，而有的人是凭着热情做事，不喜欢被束缚，他们很喜欢做一些有创造性、有新鲜感的事情，但是一旦热情下降，就会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感到厌倦，甚至放弃。最后，我们还要知道朋友独特的表达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有的人不太喜欢夸张和标榜自己，因此他们言语的真实性往往比较高，表里如一。有的人聊天有非常高的技巧性，往往使周围的人感到很舒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情商比较高。但是他们很少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们所说的和真实的情况往往也是存在折扣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友情出现危机就是从言语过失开始的。了解不同朋友不同的表达方式，欣赏朋友的优点，对朋友的缺点做好心理预期，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解，维护好朋友之间的关系。第二个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别忘了增加彼此之间的情感。朋友和陌生人最大的区别，不就在于你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你及时的鼓励和帮助吗？我们必须通过朋友的支持来获得情感和能量，才能够加深彼此之间的亲密感和认同感。支持肯定是具体的，那就有不同的方法了。情感支持的方式往往是朋友最需要的，这经常体现在我们对朋友的关爱、接纳和安慰。比如平时的嘘寒问暖，节日的相互问候，心情低落的时候送上安慰等等。别小瞧了这一两句话里的情感支持，这可是所有友情的基础和基石。另外还有信息支持，也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不知所措或者拿不定主意，这个时候就需要和朋友交流了。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获得必要的信息，另一方面还能够得到朋友的建议，帮助自己更好的思考。物质支持，也就是物质和金钱上的支持。别看这种支持简单粗暴，但是也最直接和有效。慷慨的物质帮助显得真心诚意非常实在，
所以

也最能在情感上打动人。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就是维护好彼此的边界。在与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关注彼此相互支持和帮助的一面，那就很容易会忽视一点，再亲密的朋友之间也是有边界的。边界就是人们在相处的时候心理上的一道护城河，它提醒我们哪些是自己的事要自己处理，哪些是别人的事情需要别人自己来解决。比如有的人喜欢给朋友出主意，替别人做决定，其实提建议是有前提的，就是别人急切地需要你的建议时，你给的建议才会真正有效，或者至少不会让人反感。而假如别人只是想吐吐槽，发泄一下情绪，并不真的需要具体的建议，那么盲目地给建议的话，要么对方听不进去，要么内心也难免会排斥。而替别人做决定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即使你认为自己的决定再正确，再为对方好，也要明白涉及到朋友自己的事情，最终只能他自己来决定，这是一个人自主性的体现，毕竟每个人都需要一点点私人的空间，不是吗？听过了刚刚这份友情修炼秘籍，今天的丽人榜样就要结束了。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天空。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

0: 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

0: 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0: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0: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0: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0: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非洲丛林里的一场狩猎，高贵的长颈鹿轰然倒下，引发网络暴力的龙卷风导致女孩的死亡。婚姻破裂的父母面临人间的悲剧，又陷入了自我怀疑。广漠丛林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关于婚姻和情感的正确答案。在云端，掩盖身体残疾的网红少女奔赴网友的约定，等待她的到底是美好的梦想，还是孤注一掷的杀猪盘呢？我们说网络世界纷繁复杂，林林总总，与现实的温情和残忍交缠往复，无尽的故事由此而产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青年作家孟晓书的新作《猎物》是一部深刻探讨自然世界、人类社会和个体生命的小说集。小说通过三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故事，将多组人物在多个领域、时空和场景里面展开，涉及到不同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和个体命运，展现了人物的多样性行为和心理。书中以猎杀与被猎这对矛盾为出发点，以相互交织的故事反映出不同角色的内心与命运，折射出当代人复杂的人性与社会现象。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聊一聊《猎物》，当猎杀与被猎交错，揭示了怎样的人性。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猎物》哈这本中篇小说集的作者、青年作家，同时也是当代杂志的编辑孟晓书。哎，孟晓书你好。
4: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晓书。
3: 说惯了读者朋友了。因为做这个现场活动的时候啊，经常要向读者朋友打招呼啊。其实说读者朋友也没有什么问题哈。我们所有的听众也都是您的这个潜在的读者，是吧？孟晓书老师呢是大概在两三年前吧，曾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也是介绍您的一本这个中短篇小说集。
4: 对、
3: 那么这回呢这个猎物呢这本中篇小说集呢是由三个故事组成的哈。那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读过您的作品，暂时没有读过您的作品哈、不大知道这三个故事到底讲的什么。所以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哈。其实我这里首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三个故事当中的这个主角啊，名字都是差不多哈。除了第二个故事当中出现了这个孩子的父母之外那么主角都是差不多的。一个是叫 Lena。还有一个女主角叫 Lena 哈，男主角叫 K 每一个故事的主角基本都是这样的哈，但是呢名字相同，人可能会不太一样。那么而且呢这三个故事呢也有这种很多相互勾连的地方。那么首先您先跟大家讲一下哈，这到底这三个故事讲了些什么跟大家说一说。
4: 这本书由三个中篇小说组成，排列的顺序基本就是按照写作的这样的顺序来排的。那第一个故事基本是写在差不多两年前吧，就是我们疫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没办法出去嘛，然后我就看了很多那个关于非洲打猎的纪录片，然后当时我看到了一个

0: 纪录片那个，导演他用很艺术化的那种镜头语言，然后把人和动物在猎场之间的那个关系，就是用一种非常艺术，就是镜头语言很艺术化的那种感觉拍出来了。当然这个导演他也带着自己的那个一个态度嘛，就是来批判就是人类是否有权利来干预自然界的一个食物链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我就觉得，就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让我联想了很多东西，就是比如这当时就是网暴其实很严重那会儿，就是我就觉得网民和这个网红博主之间是不是也存在着一种类似的关系？一
1: 猎
0: 种
1: 物啊和
0: 对
1: 被猎的
0: 被
1: 关
0: 猎
1: 系，
0: 对猎和被猎的关系。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因为第一个故事写的是一对网红，然后去非洲去打猎，然后其中一个人把那个长颈鹿给打死了，
1: 打死了，
0: 然后
1: 对，
0: 另外一个人录下来之后放在网上之后，然后就引起了一场那个网暴。
1: 是，这里还要说的是呢，这两个人啊，虽然是一男一女，但他们两个人其实并不是恋人的关系，是吧？啊，应该是合作者，
0: 对，他们两个其实在小小的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然后，也
1: 同
0: 有，
1: 学，
0: 对，也有，就是在班里，这个男生也喜欢，就是，把女生作为一个目标，作为一个目标，然后去跟同学就是做那种很无聊的游戏，然后，就是类似的关系，
1: 对，就是这一篇里面，其实讲述猎人和猎物的这个关系比较直接，因为除了这个现实当中的真实的打猎之外呢，其实男主在他的个人的陈述当中，当然书中是通过另外一种字体来表现出来的哈。这个 K 说自己中学的时候喜欢和同学们玩这个游戏啊，把女生当成猎物，自己当成猎人啊，我要俘获女生的心啊。然后呢，他又和这个女主呢成为了好像有
0: 合作的
1: 同
0: 关，类似合作的关系
1: 对
0: 吧？
1: 对对，就后来成为了合作关系。他好像和这个女主还成为了同桌是吧？有一段时间成为的同桌。对，
0: 是，
1: 他们又一块去出国，然后学艺术等等等等哈。那么最后是以这个就是引起了网暴，
0: 对，
1: 然
0: 引起
1: 后
0: 网暴，
1: 女主做出了一个非常决绝的选择。
0: 对，他其实那个结尾也比较开放性，因为他就是一个在雾中消失了这么一个，然后他的那个消失之后的意象是一个白色的长颈鹿，然后从雾里面这样走出来，其实也是比较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结局吧。
1: 对，这是第一个故事哈。第二个故事啊，我个人觉得哈，我个人认为，因为可能大家每个人读完感受不一样。当时我读的时候，读完了前两页，忽然觉得，哎，这不是和第一个故事几乎是完全相连的吗？因为第二个故事当中的这个主角呢，实际上是雷娜的亲生的父母，但两个人是已经离异了很久，然后他们知道女儿在非洲自杀了以后，去非洲接女儿，当时应该还在疫情期间，所以他们经过了很多波折，然后到的非洲哈。那么这个故事一些稍微具体的情节，您也请您哈作为作者跟大家讲一讲，就第二个故事，
0: 对，第二个故事，对，他对第一个故事有一个延续性，因为我觉得写完第一个之后，我总觉得这个猎场的故事应该再补充一点儿，就是，因为想补充的东西再加入到第一个里面，然后又觉得挺突兀的，所以就另起了一个新的故事，然后主要是讲这一对儿，就是中就人到晚年时期的这种这种相处模式吧，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肯定是以前有很多的，就是隔阂，就比如说这个，老贺他是一个艺术家，然后他其实很艺术家性格那种的，
1: 对，做陶瓷的，
0: 对，陶瓷的，然后他就很想要自由，那种所谓的自由，然后，这个，
1: 竹桑，
0: 竹桑，对，是那个雷拉的妈妈，
1: 对，
0: 她是一个就是被照顾的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女性，然后到老。就他这一生其实也是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哪怕他后来就是女儿上大学之后，他去美国找女儿自己去，然后他就是因为各种能力不足，然后到了美国也是没有见到他女儿，就是这么一个中老年妇女吧， 然后他们两个到最后其实在猎场找女儿的这

0: 个过程中，其实想过很多次是否可以再续前缘，再一起就是共度晚年。
1: 对，因为两个人离婚了这么久，实际上也都没有再找，都没有再婚，
0: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因为他们两个相处模式还是比较传统的，相对于故事中的其他的那种组合来说，他们两个是非常传统的那种关系。所以说，他们之间其实对那种老年晚年期间的那种就是孤独感，他是很恐惧的，都是觉得说应该再找一个人继续陪伴。但不像我们现在年轻人啊，我们现在年轻人觉得就不想那么多的，就不会想那么多，说我晚年怎么样啊？现在基本都是在家不结婚不生育这样的，所以他们还是想就是找一个依靠吧，但是
1: 能
0: 我
1: 互相做个伴儿，
0: 对能互相做个伴儿而已，也仅此而已了。但是就是因为两个人之间已经是有那个产生了很。就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鸿沟。其实相处了那么多，在猎场呢，让经过那么重重危险，但是就是在最后一刻，这个老贺，当他们两个一起吃饭的时候，然后打了一个喷嚏，喷出了几个恶心的饭粒，然后让竹桑又回忆起了很多，就是他们两个之前的那一些种种的矛盾，然后这一切其实是不能够忘记的，所以他们两个最后还是没有在一起，
1: 对，这是第二个故事哈。说一下，第一个故事的这个就是第一篇小说的题目就叫《狩猎》，很直接，和您整本书的名字《猎物》可以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啊。那第二个故事呢是《白色长颈鹿》，它呢是延续了第一个故事。那第三个故事叫做《终极范特西》。虽然说在《终极范特西》当中，女主的名字也叫雷拉，包括呢女主的现实当中的本名，其实呢也和第一个、第二个故事的这个最后选择终结自己的那个女网红的这个名字，其实也是一样的哈，叫博奇。而且呢，第三个故事当中呢，女主的身份哈也是网红，之外。好像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就除了这些相同之外，哈，其他的好像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0: 因为就是出这本书的时候也没有想过把它弄成一个很就是一环套一环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结构，就是但是很多人看完之后，因为就是因为我还是想，因为一本书嘛，还是要有一个完整性吧，然后把那个名字也是。取成跟前两个一样的那个名字，然后但是有些人看完之后觉得第三个故事其实是和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平行的关系，就是就是他们那个也是网红的身份，然后也是一个猎物和那个狩猎的那么一个关系，一个人物关系，
1: 对，
0: 对。
1: 而且呢，和这个第一个故事当中的雷拉和 K 一样哈，在第三个故事里面雷拉也去参加了一场所谓的网红大会哈，这是您虚构出来的，
0: 这网红大会是真的是有的，
1: 真有网红
0: 真
1: 大
0: 的
1: 会
0: 是有的，对，然后每一年一度会，我忘了是微博还是小红书嘛，他们会集合所有的那种大 V，然后办一场那个，
1: 这是真
0: 这是
1: 的，
0: 真的有
1: 哎呀，那看来我这个离网红太遥远了，而且您还将这个网红大会开的地点选择在哈尔滨哈，很火的这个东北的城市，当然最近也逐渐火起来了哈，又火起来了啊，那么第三个故事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0: 第三个故事其实，就是差不多是三年前吧，那个就是缅北那边的事情开始，就是有新闻出来，但是还没有爆发。然后我就是最开始的时候看了一个很长的一个纪录片，然后是关于一个美国华裔女律师被骗的一个故事。所以当时我就想说，像这么一个高知人群哈，
1: 怎么
0: 也
1: 还会被骗？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它跟那个你的学识是跟什么样的人确实没关系的，因为它会捕捉到就是女性最脆弱的那个点。因为当时那个女律师，我记得她得了癌症，然后她其实一点都不缺钱，很有钱。当时她也离婚了，然后她一个人在家里就住一个很大一房子里面一直养伤，然后其实就是内心还是很空虚的，然后也没有人陪伴她。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男士，一个。 网络，就是我这里面写的，就是他的那个网络形象是一个很阳光。

0: 健康的这么一个男性，但实际上他全部都是用盗用别人的那个照片啊，
1: 嗯，就是一个骗子，
0: 就是骗子。然后后来
1: 嗯。
0: 这个女律师发现了这个照片跟另外一个人照片是一样的，
1: 哦，因为盗用别人的 嘛，
0: 对。
1: 所以肯定会发，很容易，就是可能会被发现的，
0: 对，然后这个女律师当时就是和那个本人，那个照片的本人去聊天，然后发现是完，那个是个韩国人，
1: 嗯，
0: 对，所以跟他聊的是完是两个人，然后他就觉得不对劲了，
1: 而且呢，的确哈，这个前一段时间啊，涉及到这种网络诈骗的案件啊，其实也是引起了公安机关啊、我们的司法机关的高度的重视，对吧？那么您这个第三个故事就是讲的这样一个网络诈骗的故事哈，不过深陷网络诈骗的骗局当中的这个男主哈啊。他要自救那最后也自救成功了但是也留给大家的一个开放性的尾巴，一会儿我们机会继续跟大家来讲。好，那么刚才呢，我们是请到这个孟小舒老师呢，是简单介绍了一下您的这个《猎物》的这本书当中的三部作品的大致的情节。刚才呢，我们是请到了孟小舒老师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您的这本书当中的三个故事的大概的内容哈。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有跟狩猎有关。那您觉得哈，通过您这本书当中所传递出来的一些主题啊，刚才我们也是简单讲了一下。那么您觉得在如果真的假设生命整个的生命就是一个这样的狩猎场的话，那您觉得猎人和猎物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循环的一个关系，就是说大家都在这个轮回里面，就是你今天可能是，比如说你这一秒是猎人，你下一秒可能就变成猎物。我觉得在自然界中也是这样的，就是在一个食物链里面，我觉得就是，丛林法则其实非常的符合于我们现在的这样的社会的一个状态。就它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一个规则吧，一个法则吧。只不过现在我们比如说更依赖于网络，这种网络，比如说在我第一个小说里面，它的那个意象是一个白色的长颈鹿。其实我觉得长颈鹿在那个就是在猎场里面是最不应该被猎杀的一种动物，因为它目标特别大，然后动作也缓慢，它不会说像豹子啊那种什么野猪啊那种或者羚羊啊那动作那么的灵巧。所以说，我就觉得网红其实跟这个长颈鹿它是差不多的东西，就是差不多，因为它目标很明显，就是公之在那个我们的网络上，对，尤其是那个网大 V， 我们现在说的那种大 V
1: 大 V
0: 博主，对吧？他们其实的动作一言一行都要非常的谨慎，否则你就会被无数的网民去网暴。
1: 去进行各种指责
0: 对，
1: 是
0: 指
1: 吧？
0: 责，对，
1: 指责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听友们是怎样的观点？燕林说呀，说一个好的猎人啊，一定是把把控风险放在第一位哈。他说可以这样说，猎人要注重风险，猎物要注重利润。风险失控，猎人就会变成猎物。说好的猎人还要注重自身的安全。我觉得为什么猎物要注重利润呢？这一点我没太理解哈。
0: 就可能说你打，因为它是有风险的嘛，它是跟风险挂钩的嘛。就是说你冒这么大的风险，你所猎的东西的回报值不值这么大的风险吧？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我们来看一下7758，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呢，说这个猎人啊，我们从猎人这个角度，他说猎人呢能够主动出击，等于他自己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我要去发现猎物，我要去狩猎，我要去捕获我想要拥有的东西，我想要拥有的人，比如说爱上了某一个人哈，那么假设一下，某一个人可能会成为我的猎物啊，我要去俘获他，俘获他的心，让他跟我终身相伴啊。他们认为这是猎人的角度哈。那作为猎物呢？他说，作为猎物啊，可能会处于被动和依赖的状态啊。我想等着啊，等着别人来狩猎我哈，俘获我的心啊。我这样的话呢，我比较省事儿，我不用去付出太多。
0: 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我不用去付出太多。 但是呢，七七五八也提到说，那这样的话会怎么样？他会认为会缺乏

0: 主动权和控制感。那么比如说在一场感情里面、
1: 嗯、
0: 那如果一个人是猎人另一个人是猎物的话、
1: 嗯、
0: 那么成为猎物的那个人被狩猎的那个人、
1: 嗯、
0: 可能就会失去整个感情当中的控制权、
1: 嗯、
0: 啊，主动感。那么一旦两个人发生了矛盾的话、
1: 嗯、
0: 那个处于被动状态的那个人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呢，七七五八说呢，这种状态就是猎物的状态，可能啊会让人感觉到不安，缺乏安全感。这一点，他这个看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您是怎么？
1: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就是他还是比较单线条的一个关系。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管在感情中还是在哪一方面吧，
0: 嗯，
1: 其实它都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你当一个猎人在瞄准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其他的那个会有无数双眼睛会盯着你？
0: 哦，
1: 就它都是在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情况下，
0: 嗯嗯，
1: 就是当猎人也好，当猎物也好，它其实你周围都是没有那么的安全，没有那么就是你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可能只是你猎人和猎物两种关系，就是说
0: 明白
1: 你周围会有无数双眼睛来盯着你的。
0: 对，也就是说，如果自己作为一个猎人，那么在盯住你猎物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也有其他的这个猎人在盯着你，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卞之琳的那首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看你，会不会是有点这个感觉？
1: 对，是，但这太浪漫了。对，是这样的。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

0: 点什么好啊？
1: 我要听故事，
2: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0: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1: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3: 要不听听咱这个
1: 啊？
3: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2: 我还是想听歌啊。
3: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4: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咱中国人制造飞机的历史呢，有这么一架飞机就不得不提，它是解放之后咱们国家自主研制的第一架轻型旅客机，而且研发它的并不是专门的设计公司，而是一所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连设计带制造从头到尾包圆搞出来的。这就是号称最牛毕业设计的北京一号。也有人把制造它的过程叫做百日造机神话。好家伙，大学生的毕业设计居然是造飞机，这是不是有点太硬核了？那这些是怎么创造出这个硬核神话的呢？想往天上飞，一把辛酸泪。一穷二白的年代，为啥非要烧钱造飞机呢？苦战一百天，要把飞机送上天。从零开始造飞机，是梦想还是痴心妄想？废品堆里捡零件，飞上天忽然冒烟，万众瞩目的飞机还能不能如期飞行？听天下跟您聊聊国产飞机北京一号的诞生记。要说现在的大学生都为什么头疼写论文，特别是毕业论文肯定榜上有名，不过哪儿都少不了牛人。早在1958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就手工完成了一份史上最牛毕业设计，而且绝对专业对口。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制造的轻型旅客机北京一号。航空其实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但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咱们的航空教育都可以用俩字来形容，什么呢？憋屈。这可不是什么师资生源问题，全都是打仗闹的。北航的老教师也是北京一号的副总设计师于公沼曾经回忆说，1936年北洋大学特别机械系挂牌，那个时候不叫航空系，你叫了航空，日本就要想办法灭你，所以我们的航空系呢，只能隐藏起来，防着日本人搞破坏。他说的北洋大学，也就是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正是于公沼的母校。抗战时期，日本人不光自己开着飞机在中国扔炸弹，还特别注意中国人在航空领域的动静，生怕中国长了本事，要是稍微不注意露个苗头，人家转脸就想法子给你灭了。可咱也不能因为这个就干脆躺平挨揍啊。于是北洋大学来了一招曲线救国，设立一个特别机械系。这个专业到底是干嘛的呢？反正外人也看不明白啊，咱自己闷头干活就行了。在持续多年的战火中，不少年轻人都深刻体会到了中国航空工业和列强的差距，于是纷纷选择投身航空，把一腔热血倾注给了祖国的蓝天。于公沼就是其中一位。他本来呢是学土木的，后来重新投考改行学了航空。1950年6月他从北洋大学毕业。当时大西南还没解放，于公沼和一些同学想进入南下的队伍。天津军管会文教部部长却找上了他们说，现在国家大局已定，我们开始建设了。工业需要人，航空更需要人，你们就不要走了，留下来吧。于公沼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在他毕业前一个月，中央提出除了建立航空工厂外，还要成立航空大学。1951年2月，周总理审时度势，又说急需办一所航空大学。这就意味着曾经憋屈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的航空教育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0: 1952年，北京航空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正式成立。当时学校连自己的地盘都没有，选定的校址还在施工进行时，老师和学生们只能分成好几波，到处借其他学校的地方住。到了1957年，教研室主任徐新福和几位老师想着，光读死书可不成，得想个辙，把教育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本来他们是准备把学生放出去实习，可后来发现要真这么干，只有毕业班的学生和两三个指导老师能去，全都轮流一遍，至少得10年，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那怎么办呢？大伙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想法，干脆啊，咱自己设计制造一架飞机得了，哪儿还能有比这更好的实习机会呢？一切从零开始，设计师是大学老师和学生，究竟是天方夜谭还是远大理想？飞机也有大门道，咱们坐的飞机到底打算干嘛用呢？徐新福能提出造飞机这回事儿，也是有底气的。这位是老航空人了，年轻时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在美国和英国的几家飞机制造厂里参加过喷气式飞机的设计工作，还是英国皇家航空学会会员，后来为了振兴祖国航空事业才毅然回国工作。可光有人才也不够，且不说北航当时才成立5年，就是放眼全中国的航空事业，当时也还嫩得很。解放初期战争留下的创伤还没好全，航空工业可怜得厉害，只有数量很少、规模很小的飞机及其配件修造厂。咱之前也说过，开国大典阅兵式上能参加的飞机实在太少，领队的战斗机不得不掉头飞两边。1954年开始，一些飞机制造厂自己制造了几种机型，但基本呢都是参照着苏联飞机的样子设计的。换句话说，1957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一架自主设计制造的飞机。而现在呢，北航师生们打算吃下这第一只螃蟹了。造飞机的想法一提出来，立马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巧的是，这时候民航局也找上了门，他们想搞农业飞机，来问问北航能不能合作，一起设计一架多用途而且兼顾农业的飞机。两边一拍即合，民航局还送来了2台 R1-14 发动机。1958年2月，周总理听了北航的汇报，特批了15万块的研制经费。当年的15万块啊，基本能从苏联买一架歼击机了，可见总理对这事儿有多看重。总理提出希望飞机能在1959年五一前上天，但北航师生们却主动说就要在今年，也就是1958年十一前完成这架北京一号，为国庆献礼。参加研制的主力军是飞机工艺、飞机设计和发动机工艺这三个专业的1958届毕业生，这架飞机就等于是他们的毕业设计。三月初，制造北京一号的电报飞往全国各地，一纸动员令狠狠点燃了大家的斗志。正在外地实习的学生们都特兴奋，他们按照电报要求纷纷转岗，实习学生变成了实习工人，下车间拜师傅，有的学铆接，有的学装配，目标呢就是一个，几个月后回学校自己当工人造飞机。不过工厂是计件工资，每天都有定额任务。刚开始呢，师傅们还担心这些大学生们眼高手低，教他们白费力气不说，还耽搁生产。没成想这帮大学生水平还真不错，最后居然还给师傅们增加了不少产量。其实当时的师资力量也着实有点薄弱，在指导教师队伍里，除了总设计师徐新福资历深厚，其他基本都是刚工作没几年的年轻人，有的甚至是1957年毕业留校的，也就比学生们早一年。 可以说这个设计团队可是前所未有的年轻。于公沼担任副总设计师，飞机设计教研室的张克明是主管设计师，其他老师们就带着毕业班的学生分成机身、机翼、起落架、动力等十几个小组，各自领任务开工。这个时候离国庆也就半年了，从外地赶回北京的学生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儿，立马就投入了设计工作，埋头苦干了一个多月，一个难题出现了。设想的好好的材料跟不上，飞机超重了。要想成功减肥，就没法满足多用途飞机的要求。就在这个档口，交通部又向北航院长武光提出了新的需求。
1: 同志们，飞机设计中的问题我们应该都知道吧，今天我要说一个新情况。交通部向我们提出，我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特别是山区边远地区，很需要一种在县与县、市与市之间航线上使用的小型客机，大家怎么看？
2: 您说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咱们国家现在也还没有农业运输这方面的飞机，而且边远地区短时间也不一定能用到客机，所以我认为或许多用途飞机更符合现在的国情。
1: 徐老师的想法有道理，可是将来县与县通航后可能会需要很多轻型旅客机，这是一个大市场，我们设计飞机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啊。
2: 嗯，我明白，不过之前民航局已经说过，他们愿意订购八架多用途飞机，这对我们自主设计的第一架飞机来说其实是不错的成绩了，而且我们此前的设计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如果临时换方向，100多天造飞机恐怕时间是来不及啊。
0: 认真说起来，这两种方案只是受技术条件限制的取舍问题，也没什么先进落后的区别，大家伙都觉得自己有理，可眼瞧着时间实在不多了，到底该制造哪种飞机呢？最后武光院长拍板决定改为执行客机方案。这个时候已经是6月中旬，离11只剩下百来天了。100天坐飞机，从图纸设计到真刀真枪制造，他们怎么把1分钟掰成8瓣来挑战不可能呢？从建设车间开始的造飞机，最后的成品是什么模样呢？100天，看着挺长，可方案大改以后需要计算不少数值，还得重新设计、画图、加工零件、整机组装，完成飞机强度实验。总之，代办事项太多，要在100天内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可大伙儿也没犹豫，还喊出口号，苦战100天，一定要把北京一号送上天。学校没有专门的设计人员，也没有可供参考的样机，刚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和应届学生只能现学现卖，到处想办法。7月12号，最后一张图纸终于画完了。从新方案定型到完成图纸，设计人员只用了35个昼夜就画好了2000多张图纸。这个工作量就算是专业的飞机设计院平时怎么着也得画上几个月。图纸画好也不算完，咱还得把这些纸变成能飞起来的真家伙。这事儿在今天当然很简单了，我们有数控机床这一系列的数字化设备，只要有图纸就能快速生产出零件。当年可是全靠2只手啊，一切都是人工制造，而北航师生要攻克的第一关甚至还不是手工造零件，而是没车间没设备。作为工科院校，北航当然有自己的实习工厂和实验室，但如果以专业的飞机制造厂为标准，那些实验室设备就跟小孩玩具似的，形状呢虽然差不多，规格却太小。没办法，师生齐上阵，先改造车间，他们各处找设备、借工人，土洋结合，八方支援，大家基本都昼夜不停地连轴转，白天拼命学，晚上拼命干，几天几夜不回宿舍那是常事儿， 困了就冷水冲个头清醒一下，实在撑不住了就找个角落打个盹儿。每到夜里，大楼里都是灯火通明，那栋楼周围正好都是荒地，远远的看过去好像平地里拔起一座水晶宫。时间长了，附近的农民也不叫它北航楼了，干脆就叫了水晶宫。活虽然累，饭倒管饱。一天深夜，吴光来到车间，看见大伙太辛苦了，就让食堂加了一顿饭送过来。从此夜宵每晚准时报到，热腾腾的大馒头、馄饨、包子和蛋炒饭的香气飘散在热火朝天的设计室、实验室和车间，成了北京一号研制组们共同的美味回忆。一通猛如虎的操作下，飞机居然真造出来，可它能顺利飞上天吗？试飞典礼前一天又出问题，废品堆里捡回来的零件如何大显身手？

提起北京一号，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百天造鸡的神话。可实际上，虽说它诞生于大跃进时期，但咱们这一架北京一号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尊重科学规律的。比方说，当时北航师生们造的其实不止一架飞机，而是两架，一架试飞，另一架做强度试验，也就是用破坏一架飞机的代价来验证飞机结构。这是所有飞机型号上天前必须经过的科目，也是一项工作量巨大的活，但每个人都热情高涨。1958年9月18日，飞机终于成功制造完成，运往首都机场准备试飞。这是一架轻型旅客机，能搭载两名驾驶员和八名乘客，可以在小型机场起落，特别适合县与县之间的短途交通。虽说造飞机的时候经过了种种计算和实验，但试飞仍然是一项危险工作。万一失败，试飞员可能面临生命危险，大家的心血也毁于一旦。那么谁来担起试飞的重任呢？民航局派出了传奇飞行专家潘国定，空军支援了曾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驾驶战斗机的王来全，他们可都是重量级的专业人物。俩人八月底就来了北航，把飞机里里外外都吃透了。9月21日，北京一号在首都机场经过了最后的系列检查，两台发动机也进行了运转试车，一切正常。大家正高兴着，忽然一声巨响传来，左起落架竟然自动收了起来，飞机失去了平衡，向左倒下，左机翼下表面被撞出了一个大洞。当时试飞典礼已经定在三天后，却忽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大家赶紧跑过去检查飞机，寻找故障原因。幸好问题不大，主要是皮外伤，熬了一个通宵抢修后，飞机总算恢复了正常。9月23日正式试飞典礼的前一天，北京一号被拖到了停机坪上，准备起飞试验。一开始，两位试飞员只是谨慎地在跑道上滑行，检查刹车、转弯，一切正常后就准备起飞了。不一会儿，飞机平稳离开地面，开始爬升，第一关总算是顺利闯过了。眼看着飞机越来越高，意外却突然发生，客舱里竟然冒起了一股浓烟。潘国定驾驶着飞机，王来全抄起灭火器就冲进了客舱，可他找了半天也没看见火，全都是浓烟。潘国定只好尽快着陆。奇怪的是，飞机刚停下没多久，烟也散得差不多了。检查好半天才发现，原来是滑油散热器出现了问题。但是第二天就是正式典礼了，临时制造新的散热器根本来不及，这可把负责设计这个装置的黎正能急坏了。关键时刻，北京一号总工艺师常荣福出手了。他也是航空界的资深人士，毕业于西南联大航空系，不光在美国航空工厂进修过，还特别熟悉国内的各大飞机厂。他坐上车直奔南苑211厂，钻进

飞到仓库一顿寻宝，找到了一对废弃的蜂窝式散热器，拿回去装在飞机上，问题果然解决了。哎，谁能想到北京一号的华油散热器是从废品堆里捡回来的呢？1958年9月24号上午，北京一号正式试飞，一切顺利。也正是在这一天，北京市市长彭真正式将这架飞机命名为北京一号。此后，北京一号开始了更全面的试飞，从机场空域到远距离飞行都圆满完成任务，中间还特批飞过了北航校园上空，全体师生员工都涌向户外，说是万众欢呼，一点儿也不夸张。1958年9月25日，在报道北京一号试飞成功时，北京日报写道：飞吧祖国之鹰，这仅仅是开始，有了一号就会有101号、1001号。就像报纸上说的那样，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在蓝天上看到了运20、昆龙600、C919这些飞机的身影。我国的航空事业在一代代航空人的努力下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恰如长空90000里，鲲鹏展翅正当时。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

0: 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6: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5: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

0: 日向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3: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场。
2: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4: 每天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招活了。
2: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5: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6: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7: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6: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8: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9: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0: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9: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1: 实时维修抢修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12: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4: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3: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5: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3: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6: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17: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 23.2%， 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 7.3%。 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18: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17: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19: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1: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19: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12: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 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21: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0: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22: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1: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2: 今年5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5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4: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5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5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5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6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2: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

0: 有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1: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2: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3: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2: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3: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2: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3: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并讲话，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梁克昌到会指导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道路换新便民行，迎春街道启动面层油铺筑工程。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5月29日，市委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蔡奇同志在山西调研讲话精神及全省警示教育会精神，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更加自觉地检身正己，增强党性，进一步树立。

查主要问题清单，结合警示教育片和通报的典型案例，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系统剖析深层次原因，指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以案为鉴，以案铭记，以案促改，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提质提速，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要深刻检视立党卫工方面存在的差距，始终坚持锤炼党性，筑牢政治忠诚，强化理论武装，正确履职用权，切实从党性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深刻检视为民造福方面存在的差距，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宗旨意识，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至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倾听群众呼声，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要深刻检视科学决策方面存在的差距，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民主决策，严格贯彻民主集中制，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自觉按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切实以长期主义者的坚定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行稳致远。要深刻检视真抓实干方面存在的差距，始终坚持求真务实，勇于担当作为，保持战略定力，始终按照既定思路定位目标抓推进，持续提高执行力落实力，当好行动派实干家，确保每一项工作都取得最佳成效最好结果。会议强调，开展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要求，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坚决克服惯性思维、经验主义、松劲心态，切实把学习教育抓实抓好抓出成效。要进一步抓实重点任务，全面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警示教育、实事办理，确保各项任务高质高效推进。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对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回头看，对下步工作计划要再审视、再检点、再完善。市县工作专班要坚持双周调度、专班调度、定期调度、随时调度。市级督导组要严督实导，推动全市学习教育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坚持以学促思、以学促干、以学促进，通过学习教育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办好各类民生实事，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各项事业，实现新突破。会议还就经济运行、巡视巡查、检查反馈问题整改、下收下种、安全生产等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市属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等在市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5月29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立党卫工、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聚焦坚持为民造福、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本次学习创新互动学习方式，通过联组共学促进交流研讨，深化学习成效。与会同志紧扣本次学习研讨内容，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有关领导同志和县乡村三级党组织书记代表做重点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要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自觉做到在实践中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会议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要进一步树立和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切实把临汾的工作做好，临汾的事情办好，努力创造更多让临汾人民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真业绩。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人民至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设身处地站在人民立场上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真正将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根植到思想中，体现到行动上。要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抓定位、锚定发展定位不动摇，做长期主义者，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抓产业，大力发展五加一类产业，加速构建具有临汾特色、彰显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抓经济，全力抓好运行监测、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开发区建设等工作，确保主要指标稳定在全省第一方阵前列。要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坚持民有所呼、必有所应，统筹抓好城市双品质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深入开展创业就业专项行动，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群众增收，切实抓好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社保等工作，真正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全面加强基层治理，加快打造市级党建工作品牌和乡村治理品牌，推动基层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常态化提升基层干部能力，督促指导新任职干部制定重点工作履职清单，切实办好开门一件事，狠抓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体抓好案件查办、问题整治、实事办理，确保攻坚之年取得更大成效，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就抓好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进一步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持之以恒抓，突出重点抓，厉行厉改抓，从严指导抓，务求实效抓，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会议，部分基层干部代表列席会议。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5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议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上海篇，传达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会精神，围绕为民造福主题进行研讨交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艾玲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坚定为民造福的政治自觉，要站稳政治立场，把准为民从政根本方向，悟透核心内涵，恪守为民造福价值追求，强化思想自省，校准履职干事政绩坐标，始终锚定为民造福这一根本目标，脚踏实地履职，真心实意服务，以端正的政绩认知夯实人大履职的思想根基。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属性，坚定为民造福的制度自信，要依托制度优势凝聚为民履职强大合力，依托全过程人民民主载体拓宽民意诉求表达渠道，依托法治保障职能夯实民生福祉坚实屏障，牢牢坚守人民至上根本立场，把为民造福贯穿立法、监督、代表、履职全过程，依托制度优势把制度效能转化为惠民实效，以正确的政绩观引领人大履职的方向目标。会议要求，要深刻把握党性修养的本质要求，坚定为民造福的履职担当，要淬炼忠诚纯粹党性，厚植为民服务情怀，砥砺务实担当作风，提升为民办事实效，严守清正廉洁底线，坚守为民从政操守，不折不扣把为民造福的政绩任务扛在肩上落到实处，以扎实履职成效书写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新时代人大答卷。会上，有关机构负责同志结合近期

0: 调研考察内容，围绕为民造福主题进行交流发言。5月29日，我市召开南部协作区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并讲话，市森防指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各县市区设分会场。会上，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解读了山西省森林草原火灾处置协作工作机制和南部协作区森林草原灭火攻坚行动方案。太原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林坟大队负责人汇报了我市连夜连训、现场踏勘等工作推进情况。安泽县古县森林防火专业队汇报了协作区工作机制及南部协作区灭火攻坚行动方案落实情况。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上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大局意识、协同意识、责任意识，全力推动协作区机制落地见效、常态运行。要紧扣协作区工作要求，紧盯关键环节，狠抓重点任务，全面提升防灭火实战能力。要强化协同保障，打破地域壁垒，畅通信息渠道，做到力量统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构建上下贯通、左右衔接、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坚决摒弃夏季无大火的惯性思维，深刻汲取往年森林火灾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打赢森林草原防灭火攻坚战，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和生态安全保驾护航。5月28日，副市长李艳平在古县调研开发区建设、交通运输安全等工作，并召开全市开发区建设5月份片区工作推进会。李艳平强调，要深入分析开发区建设情况，聚焦短板弱项，精准施策，提质增效。要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全链条推动项目建设，要立足比较优势，发展壮大产业集群，全力补链、严链、强链。要毫不动摇抓好安全生产，进一步厘清职责，摸清底数，定时措施，责任到人。要强化交通运输安全管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排查客运企业安全隐患，严格整治三超一疲劳，切实织密织牢交通运输安全防护网。5月29日，市人民检察院举办“简爱实在，守卫花开”检察开放日活动，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董新宇出席，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及市第一中心学校师生代表共同参加。活动现场，与会人员一同观看临汾卫检工作纪实短片，回顾十年来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发展历程，来自基层检察机关的卫检干警结合真实办案经历，分享司法救助、犯罪预防、法治进校园等工作中的暖心故事，用鲜活案例展现检察机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责任与担当。活动中，师生代表参观了卫检办案区、模拟法庭、青少年普法教育实践基地、院史展览馆等功能区域，实地了解未成年人特殊办案流程，近距离感受检察工作，接受直观生动的法治教育。为改善道路通行条件，消除路面安全隐患，5月28日，我市迎春街道启动面层油铺筑施工，全力优化城区道路环境，方便市民安全便捷出行。迎春街道作为城区重要通行道路，沿线商铺居民区集中，日常车流量与人流量较大，经过多年通行，路面出现裂缝、坑洼、老化等问题，影响行车舒适度与出行安全。本次面层油铺筑施工，施工人员对破损路面进行全面洗爆清理，重新铺设全新沥青层面，同步完善道路配套设施。施工采取错峰作业方式，尽量减少对周边居民出行及沿街经营的影响。目前施工正有序推进，完工后将全面提升迎春街道路况，擦亮城市道路颜值，切实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临汾市政集团公司项目副总经理李洪涛：
1: 迎春街雨污分流工程，北起东关大十字，南至五一路口，一共1208米，目前地下管网全部完成，现在正在进行道路的面层油施工，此次投入机械18台。

0: 管理人员及施工人员一共200余人，全体参建人员抢抓施工窗口期，确保在6月1日以前全部完工通车。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华语金曲星光会再一次的开启，我是黄威，我是 DT。 今天我们也来听一听那些关于宇宙、深空、星辰的。

听到的是来自于葫芦童声的问月，而之前爆火的那首玉盘其实就是在这首歌的基础之上来进行的改编。2020年7月23号，天问一号发射在飞行了297天之后抵达火星，那中国也成为了世界第三个登陆火星的国家。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演唱的《问题》。

说到宇宙，说到太空，我们总会想到星星、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曲也献给每一位仰望星空、坚持梦想、追随星星的人。我们不乏关于苍穹的各种想象，体现在嫦娥奔月、万户升天等这样的故事跟传说当中。那如今可以说，我们的探测器到达了月球、火星，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来听到李宇春的《银河中的星星》，来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

0: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一定要全力以赴考试。
2: 无私奉献，无怨无悔。一颗两颗
3: 真心感动不少。今天的爱国呢，就是爱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
4: 爱上别人就是要把他给你事业办成，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
5: 消除疟疾是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需要，让我们共同努力。
6: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7: 作为一个航天人，执行航天飞行任务就是自己的天职。
8: 透过舷窗好好看看这颗蓝色星球，看看我们的祖国母亲。
9: 他让我给他和他的同学要摘星星回来，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柔柔的光辉
10: 穿过黑夜，横跨过云雾。我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就是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守护者，他们的光芒汇成星河。

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我们来通过音乐当中的星辰大海来向中国航天事业致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会是来自于周深的这首《奔向你》，也是一首充满了敬意与力量的歌曲，也是专为致敬航天事业而创作的一首歌。周深再次以他独特的空灵嗓音将航天人的坚韧与执着娓娓道来。

人把飞天写在神话里，而今人把神话变成了现实。浩瀚宇宙终会抵达，这份抵达让千年前问天的人和今天摘星的人彼此相遇认出。千年万里，百年征程，百年长河，不过就是你和我经历的这一刻。我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话。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

该如何治你？以眼泪，以沉默。我希望你读很多很多书，走很远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在这寡淡的世上深情地活。人呐，都是看过了很多各异的风景，才能清楚心中所向。错过了很多人，才会在某一刻一把抓住对的那一个。苏珊海，一。

对你的爱，从春去秋来，到满了又溢，周而复始。这漫长又精彩的一生，我想和你慢慢走完，让每一份回忆都在旧日的尘埃下闪闪发光。

你的眼神像风一样，在没有光的地方依旧闪亮，可我却偏偏喜欢上了你，哪怕耗尽我所有的温柔，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能在我最美的年华遇到你。时移荒年，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音乐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即使今日作别再难回首，但就那一时那一刻的快乐和沉醉也被如此真切地记录了下来。这首歌陈粒

听歌的时候想起张嘉佳的一句话，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尾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爱的时候啊，就是山河大海，是时间，是宇宙，是所有宏大命题存在的意义。不爱的时候呢，只是万千人群里路过的一个名字罢了。

为什么每天都会不开心呢？都想回到小的时候，无理取闹，有人宠爱，委屈就哭，遇到事情就退缩，躲进爱我们的人的怀抱。当我难过的时候，我总想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当然如果有人陪着就再好不过了。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直觉得等待这个词很迷人，会让人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如果你现在告诉我有个人在等我，我会觉得很暖心。无论这个人是我的父母，

我等你，我永远在等你。这样的话真的很直戳人心，希望电波那头的你足够幸运，当那个人来的时候，你能够抓住他。

有些人浅薄，有些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是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绚丽的人，他会让你觉得之前遇到的所有人都是浮云。陈雪凝，灰姑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我听这个歌手的第一首，在这一首歌里他唱出了自己的情怀，也唱出了他眼中的人生。梁博，男孩。
1: 曾经

有人说，陪一个男孩长大是一场豪赌，他在你这儿是个幼稚的大男孩，可后来你发现他也变成了那个可以独当一面赚钱养家的男人，只是很可能不再与你有关。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华语金曲星光会再一次的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今天我们也来听一听那些关于宇宙、深空、星辰。

听到的是来自于葫芦童声的《问月》，而之前爆火的那首《玉盘》，其实就是在这首歌的基础之上来进行的改编。2020年7月23号，天问一号发射，在飞行了297天之后抵达火星，那中国也成为了世界第三个登陆火星的国家。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演唱的《问》。

说到宇宙，说到太空，我们总会想到星星、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曲也献给每一位仰望星空、坚持梦想、追随星星的人。我们不乏关于苍穹的各种想象，体现在嫦娥奔月、万户升天等这样的故事跟传说当中。那如今可以说，我们的探测器到达了月球、火星，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来听到李宇春的《银河中的星星》，来致敬每一位平凡

0: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一定要全力以赴考虑。
2: 无私奉献，无怨无悔。
3: 一颗两颗真心感动多少？
4: 今天的爱国呢，就是爱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
5: 哎，咱别急着把他这些事业办成，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
6: 消除疟疾是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需要，让我们共同努力。
7: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8: 作为一个航天人，执行航天飞行任务就是自己的天职。
9: 透过舷窗好好看看这颗蓝色星球，看看我们的祖国母亲。
10: 他让我给他和他的同学要摘星星回来，

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我们来通过音乐当中的星辰大海来向中国航天事业致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会是来自于周深的这首《奔向你》，也是一首充满了敬意与力量的歌曲，也是专为致敬航天事业而创作的一首歌。周深再次以他独特的空灵嗓音，将航天人的坚韧与执着娓娓道来。

古人把飞天写在神话里，而今人把神话变成了现实。浩瀚宇宙终会抵达，这份抵达让千年前问天的人和今天摘星的人彼此相遇认出。千年万里，百年征程，百年长河，不过就是你和我经历的这一刻。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迟子建创作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是一个有历史、有渊源、有悬疑的杀人和缉凶故事。全书一共17个片段，也就是小说的17章，每一章又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小人物的故事。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群山之巅》。群山之巅的篇幅不是很大，只有20万字，容量却很大。要做足铺垫的话，这个篇幅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作者充分考虑小说结构布局的紧致，采用环形链式结构，用倒叙开篇，自然地把每个人物的历史和过往叙述出来。这些人物相互勾连，事件一环套一环，相互承接勾连，又构成一个整体群像。虽然人物众多，形形色色，又各自有鲜明的个性，但这个群像不是松散的，有一个贯穿整部小说的主线，线头是新家的养子新新来。群山之巅的故事发生在北方龙山之翼一个名叫龙展的小镇，那里有桦树皮的清香，有人们钟爱的野花、松鼠、白云、雪地、格罗江，但那里没有田园牧歌。迟子建不是续写民俗风情事，而是要讲述一群小人物的生活、过往和他们的命运以及抗争。迟子建是黑龙江人，是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被誉为大兴安岭的文学代言人。他笔下不离他热爱的北国世界，那里有苍茫的群山和奔流的大河。迟子建坦言，群山之巅是一个写当下生活与历史有千丝万缕纠葛的作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幸他完成了这个挑战。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是群山之巅最早的读者之一，正如他所言，群山之巅构建了一个独特复杂诡异而充满魅力的中国北方世界。好小说要有好故事，但仅仅只有好故事还不一定称得上好作品。群山之巅不仅讲了一个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好故事，也沉淀了作者对多个重大的人生课题的思考，这和迟子建的创作习惯和本书的创作意图有紧密联系。 具体而言，群山之巅涉及到了以下主题：历史、英雄和逃兵、罪恶与忏悔。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灵魂负累，并为此忏悔。女性、爱情、婚姻、身体、生育。城市化环境，以唐镇长为代表，宁愿牺牲经济发展也要保护环境，但仍然被时代大潮裹挟。神性与人性，安雪儿和辛辛来为两极代表。风俗与制度，比如殡葬改革、死刑的执行方式。还有时事热点，朱令投毒案、刑讯逼供、器官移植与买卖、英雄的塑造与宣传。每一个主题都是通过叙事来呈现，从细节上生动地再现复杂的人性和有棱有角的现实生活，绝非传声筒式的抽象论述。在两年多的创作过程中，由于长期沉浸在大山之巅的飘雪世界，和书中的人物共情至深，迟子健甚至写到晕厥，让家人十分担忧。收笔之后仍然心颤，不能释然。毫无疑问，《群山之巅》是一部可读性很强又沉甸甸的耐读的杰作，它让沉默的生灵发出声音。迟子健认为，小人物是小说的珍珠，无论多么宏大的主题都可以由小人物串起来。迟子健的小说里边，每一个人骨子里都是孤独和沉默的人，人物都是小人物，但山却是大山，大山就是他们的绵延不绝的征命和生活，山巅之上的小人物也可以有他们的巍峨。那些卑微的人物怀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这是作者赋予他们的生命的尊严。群山之巅是迟子健时隔五年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小说。迟子健说，群山之巅是自己50岁收获的一个沉甸甸的成果，他正在创作生命旺盛的阶段。为群山之巅发行站台是迟子健生涯首次参加新作推介，可见他对群山之巅的重视。纵观迟子健的写作生涯，他的叙事从来都是不温不火，他的风格就是清丽、自然、日常、温情但克制，拥抱他熟悉的生活。即便是外国文学的种种风潮在中国文坛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1980年代，他的风格似乎从来也没有先锋过，也没有试验过。他不像余华那样残酷到骨头，不像莫言那样追求中国乡村的魔幻现实主义，不像格非那样游走于语言的迷宫，也不像陈冉、林白那样纠结或是迷雾重重。迟子健叙事的气质像是娴静成熟的女子和你对坐而谈，就像小说开篇屠夫辛弃杂不用火柴或是打火机点烟，而是用凹透镜和薄薄的桦树皮借天

或点烟一样。他讲故事的方式带有一种女性特有的清理明快，又那么自然贴切。迟子建在作品的后记中以一首小诗作为群山之巅创作之旅的结束，其中有这样两句：我望见了那望不见的。这无疑是一种发现，只是这种发现会如同作品结束时那句苍凉的：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吗？我想不会。尽管在满地娱乐至上的甜噪声中，我依然坚信温润优秀的文学作品会告诉我们许多许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

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欣赏艺术之美需要知识修养，领略自然之美同样需要知识修养。修养越深，展现在你眼前的美的疆域就越广阔，你获得的美感也越丰富。而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最高级的修养就是尊重别人跟你的不一样。去美术馆看画展，遇到阿西与她的新男友。阿西换种心情就换个男友，但这届男朋友我觉得不错，名字也很好听，叫简白，是一所艺术院校的老师，说话温文尔雅。因为印象好，看完画展大家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得知跟我一起去的女友自己开摄影工作室，简白谈起日本艺术家全川石花。对于全川老师的作品我不反感，但我朋友不喜欢，所以当简白滔滔不绝的时候，他一直默默吃菜。简白忍不住问，你搞摄影的不研究全川石花？我朋友只好誓言相告，我不喜欢他的风格。饭局的后半场成了简白向全川石花老师致敬的专场演讲，他使出体内洪荒之力，甩出各种专业术语，试图说服我朋友，全川石花很伟大，你应该喜欢他，必须喜欢他。我朋友一向温和，最后也被逼急了，说不喜欢他的作品是我的自由啊。那日本摄影师你喜欢谁？森田大道和荒木经惟。你有没有搞错？你心里肯定住着个男人。幸好饭吃完了，我拉着朋友去停车场，问他对简白的印象如何。他说挺有才华的，可惜没修养。我问他觉得什么是有修养，他说像白先勇那样，让别人有不喜欢的权利。台湾主持人陈文茜与作家白先勇是好朋友，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轰动两岸三地，很多内地年轻人不是通过小说《谪仙记》进大班的最后一页，而是通过青春版《牡丹亭》才知道白先勇的。这么伟大光荣有品位讲艺术的事儿，陈文茜却不感兴趣。白先勇发现以后很少在陈文茜面前讲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情况，更不请他发表意见，但这完全不妨碍两人继续做朋友。陈文茜说，对此我非常感谢，他可以创新，我可以顽固，谁也不去说服谁。朋友说，这就是修养，宽容别人的不喜欢，尊重别人与你不一样，哪怕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最昂贵的奢侈品，最美的人，也不必人人欣赏和喜欢。很多人可以帮你开车门，请你吃饭，夸你漂亮，但一遇到意见不同的时候，就暴露出修为不够，变得急躁有攻击性。修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的基础部分与教养重叠，比如不随地扔垃圾，不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善于倾听，有契约精神等等。但修养与教养最大的区别是，教养是习惯，是原生家庭与学校教育教化的结果，而修养是智慧，是不断战胜自己的占有欲与好奇心，慢慢稳妥，慢慢宽容，把石头一样的自己打磨成温润的璞玉。真正有修养的人从不对他人的生活指手画脚，他们获得尊重的方法不是去驳倒谁战胜谁，而是用尊重换取尊重，以自由交换自由。我认识一对夫妻，丈夫很喜欢吃榴莲，太太觉得特别臭，但太太去水果店的时候会主动买榴莲回来，丈夫更绝，搬把椅子去小区的草地上，边晒太阳边大快朵颐，吃完用湿纸巾擦干净手嘴，嚼两粒口香糖再回家。一对有修养的人在一起可真好，不管爱情有没有变成亲情，至少我不必变成你。那些表面对你很好，却永远都在干涉你、管教你，希望你成为他的影子的恋人，再深的爱也补不上修养的浅。有修养的人，既不乐观，也不悲观，而是客观。
他们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三观相合、趣味相投的人，就像不相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他们以极大的善意对待身边的朋友、亲人，因为你是人，我就善待你，而不因为你是跟我一样的人，我才善待你。有修养的人最聪明，他们明白自己就是他人的镜子，你以什么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什么样的态度还击你。你柔软了，世界才能温柔待你。毕竟活着不是为了考试，不必拼正确拼输赢，而是看谁活得更舒服更自在。修养就是一种自在，给他人自在，给自己方便。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前涡轮增压逐渐成为汽车发动机的主流，但是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呢，会担心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寿命比自然吸气发动机低。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某些汽车品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设计寿命是在24万公里左右，是不是到了24万公里发动机就会报废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寿命和保养。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要了解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先要搞清楚它的工作原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都有涡轮增压器，由进气涡轮和排气涡轮两部分组成。进气涡轮的叶片与排气涡轮同轴连接，并且呢，排气涡轮与发动机的排气管连接，进气涡轮与发动机的进气管连接。当发动机达到一定转速之后，排气是由足够的能量推动排气涡轮旋转的。当排气涡轮开始旋转之后，进气涡轮也会旋转，这样呢，进气涡轮就可以将空气压缩并吹入气缸内了。简单点说，也就是可以把涡轮增压器当成一个鼓风机，当进入发动机内的空气多了，再喷一些汽油，发动机的动力就会提高。

其实早期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涡轮的寿命是比较低的，很多行驶几万公里涡轮就坏了，车主呢需要花费不少钱来更换全新的涡轮。这是因为之前的技术不成熟，涡轮增压发动机工作温度高，发动机材料工艺不过关，导致出保之后发动机经常损坏。但是随着制造工艺和材料的发展，如今的涡轮增压器寿命被大大延长了，并且如今的汽车都是有专门的冷却系统给涡轮增压器冷却的，这样也是可以保护和延长涡轮的使用寿命。如果正确保养合理使用，基本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使用寿命也可以和自然吸气发动机相媲美。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关于涡轮增压发动机，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啊，目前涡轮增压发动机寿命在25万公里左右，因为某品牌曾经表示，该车型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设计寿命是24万公里之后，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相关部件才会出现明显的性能下降，比如说油耗增加、动力减弱、噪音变大等等。但并不是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只要到了24万公里就一定会报废。

如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技术相比之前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前的涡轮增压器都是大涡轮，往往要到1800转以上才能起压，而现在呢都是小惯量涡轮，最低1200转就能起压，这种小惯量涡轮的使用寿命呢更长。第二，就是以前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机械水泵冷却，如今呢都是电子水泵冷却，在停车后持续工作一段时间，针对涡轮增压器进行冷却，可以延长使用寿命。第三，如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呢都会配备电子泄压阀，这种装置可以减少气流对增压器的冲击，改善工作环境，延长寿命。通过对比新旧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技术，不难看出目前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比较稳定而且可靠的，不用担心使用寿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情况。可以说只要正确使用，做好保养，涡轮增压发动机还是非常耐用的，但日常使用中也要注意以下事项，才能延长涡轮增压器的使用寿命。首先，在冷车启动后不要立即高速运转，要怠速运转30秒之后再提高发动机的转速，因为汽车停驶一段时间之后，增压器转子中的机油会回流一部分，如果启动后立即高速运转，会增加增压器转子的磨损量，如果长期这样操作，会导致增压器异常损坏。

延长涡轮增压器的使用寿命，日常使用中还要注意，在长距离高负荷行驶之后不要立即熄火，至少要怠速运转一到两分钟，让增压器转速降下来，温度降下来之后再熄火。如果在高速运转时突然熄火，增压器转子仍然在高速运转，而机油压力却没有了，会导致增压器转子润滑与散热不良。长期这样操作会导致机油在转子轴处结胶，增大了转子的磨损，这一点在北方寒冷的冬季特别重要。而熄火前猛轰油门，这是对涡轮增压器最致命的打击。同时呢

要使用质量优秀的空气滤清器，保证进入发动机的空气经过良好的过滤，以免硬质颗粒物打击增压器叶轮，造成动平衡破坏。尤其是要禁止在不安装空气滤清器的情况下启动发动机。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由于涡轮增压器工作温度高，转子转速高，所以对机油的要求十分严苛，要求机油有良好的低温流动性、高温粘度和低结胶性。这些指标啊，我们在买机油的时候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尽可能购买车企指定的机油。这样的机油呢，车企在设计制造发动机时已经做过相关的耐久性实验了，足以满足发动机的使用需求。千万不要随随便便购买网络渠道上非常便宜的机油，或者购买不适合这款发动机的机油，以免对发动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涡轮增压发动机在工作时呢，热负荷较大，涡轮增压器温度高达几百度，长时间高负荷运转，甚至可以烧红增压器的壳体，所以涡轮增压发动机必须做好增压器的隔热措施，保持隔热板完好，增压器通风散热良好。此外呢，还要经常检查发动机舱中燃油管路是否老化，是否有渗漏机油，如果燃油泄漏喷溅到高温增压器上，就有可能引发火灾。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4: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讨论和情感和伴侣关系和情感心理相关的各种问题，包括一些恋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家庭问题，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心理和情绪的困扰困惑。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5: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有一位听友问到了一个关于发现了孩子在谈恋爱这问题该怎么办哈。这个有一位听友在微信中，还不是他的问题，他说我有一个发小是我的好朋友老铁，他女儿呢现在14岁上初二，我这好朋友啊就发现女儿和一个同校初中刚刚毕业的17岁的男生在谈恋爱，微信上都已经发展到了老公老婆相称了。我这老友非常的震惊，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男孩子呢已经到大城市去打工了，而他女儿现在是在家里边。我安慰我这位老友，我说14岁的女生喜欢异性，说明他的宝贝女儿是个正常人。至于称呼嘛，肯定和现在有一些网友在网上随意的称呼一些，比如说什么称呼什么爸爸啦、老公啦啊，称呼这个了，称呼那个了，就是大家可能这种在网上的称呼啊，不是那么认真的，也是闹着玩的。所以呢，我就让我的老友别那么紧张，别那么焦虑。而我的老友希望我加他女儿的微信，劝劝女儿。我没有答应，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办，该怎么劝。这件事儿，因为我自己有个女儿10岁，所以呢，我有很大的代入感。我倒是很想帮她，所以我想请你们帮帮我。如果可以的话，你们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5: 是这样啊，现在的孩子首先说他因为见识多，营养好，发育的都是比较超前的，就是跟我们当年的那种傻傻的完全不一样的。
4: 对，
5: 这位先生不会想到4年级的小女生凑在一起谈论说将来我生不生孩子生孩子会不会疼，
4: 然后是
5: 要不然我领养一个吧，他们会谈论这些问题。其实他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除了有一定的思考，有一点点见识之外，更多的是游戏性。你能确认说一个十岁的女孩谈论了这些，将来她到了28岁的时候就不生孩子吗？这其实是一过性的。那么一个14岁的女孩在初中2年级的时候应该

0: 说爸爸告诉说，哎，你加我女儿微信吧，你劝劝她，你让她加微信，她就加了吗？首先是这样，你劝她就听了吗？不可能的。实际上这个时候是爸爸应该在旁边，爸爸妈妈在这个14岁的女儿身边，能够尽量的让她了解到一方，比如性知识、情感方面的这些需求，在这个年龄是一个什么样，在以一种聊天的方式，一种关爱的方式，甚至于讲别人故事的方式来告诉他该怎么做，而不是说指责你不能谈恋爱。这根本就不用说，你越说不能，他一定就要说，就要谈。那17岁的女孩，17岁的男生在外地，如果你把这个女孩弄得压得很厉害，他也许哪天他就去找那17岁的男生去了。我们做青春期节目这么多年，我想思源你也记得吧，有的家长压得特别紧的时候，
1: 对，
0: 把孩子给弄出去了，然后最后
1: 逼出去了，
0: 对，逼出去了，结果是大人担心什么事情，这个孩子就所有的都发生了。这时候孩子需要的是关爱，需要的是理解、体贴和开拓眼界。所以我真心的希望这位听友哈，把我们的这个态度告诉你的朋友，其实不用紧张，某一个年龄段，十岁有十岁的想法，十二有十二的想法，十四有十四的想法。青春期的时候是让他树立起对异性的一个标准，树立起他的一个观念，什么样是好，什么样是差，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希望什么，我将来想要怎么样，是往远了扯的事儿，而不是把近期的事情打压下去。
1: 对，可能把这个问题提到我们节目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回答，是因为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有普遍性的。
0: 对，没错，
1: 很多有孩子的家长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青春期的节目哈，这个过去我和吴老师，我们在差不多这个十多年前，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和青春期相关的节目。其实，就算是这个现在已经长大的成年人，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也有过心里这种懵懵懂懂的对异性感兴趣的关注的这样的情绪。有些人呢可能迈出了步子，做出了一些行动，有些人呢可能会在心里
0: 是吧
1: 其实当我们成为家长之后，我们会特别的紧张，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还能回忆起来，我们在做当事人的时候，我们在自己青春年少的时候，那心里边的那种情感，或者那种对异性的关注和向往，其实是很难说用完全用理性全部去克制住的。
0: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那种开拓视野，还有就是说真心话哈，现在的一个发育状态，十岁的女生就会想到就是我们青春期的一些事情了，10岁，对吧？那男生呢，男生一般要到13、14岁，他要比女生晚一些，他也想不了那么细腻，也没有那么敏感的那样种体验，所以家长还是应该，我觉得从10岁以上就开始慢慢的给他输入一些观念。所以别着急，也别害怕，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1: 对，其实即使是有这样的称呼，即使是孩子们对异性有了这样的关注，那么在成年人看来，类似像谈恋爱，只要我们引导得好，那我们借这样的机会让孩子知道他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对异性感兴趣，他们是怎么想的，其实越能敞开谈，那么风险会越小。
0: 没错，
2: 五五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三日时正在播出。
1: 有一位提问问题的哈，是一位男士，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老婆这个人啊，是特别的希望孩子能够成才，所以呢我老婆啊就逼孩子，比如说孩子明明对钢琴不感兴趣，但是他让孩子从6岁就开始学钢琴，一直到现在孩子11岁了，孩子特别的痛苦，每次我觉得孩子进步小， 而且呢，坐在钢琴前啊，对孩子。

0: 来说都是很压抑的那么一段时间，我就跟我老婆说，这不是孩子感兴趣的，咱们能不能换一个别的孩子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家的孩子特别的不喜欢数学，我们家孩子是一个女儿，但是她妈妈呢就逼着她学数学，她妈妈说越是薄弱环节越要好好学，她的理论也许没有错，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在她的逼迫之下吧，孩子就很痛苦，而且孩子和妈妈的关系就特别的紧张，孩子不喜欢妈妈，好像那个现在到了11岁对妈妈的反抗是很强烈的，已经开始跟妈妈两个人对着干了，有的时候啊，我看我妻子有点急，起急的时候啊，抬手还会给孩子给一巴掌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母女俩的关系特别的紧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为这个呢，我和妻子也不断的在吵，她觉得我对孩子太绵软，我觉得她太虎妈了，这样的话其实对孩子并不好，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为此呢，我们俩的关系很僵，她总是说我，说我培养出来的孩子也会没出息，如何如何的。但是呢，我想对他也说一些重话，又觉得不太合适。我不希望我们夫妻之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 其实教育孩子这件事情，关键是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方式。如果说像现在这种情况拧巴着啊，他这个就已经很拧巴了，妈妈是一个虎妈，爸爸呢又心疼女儿又不知道怎么办，这种情况下这个家庭关系首先好不了，再有就是女儿的反抗现在已经呈现出来了，会越来越厉害。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应该这位先生和太太能够塌下心来慢慢的去聊的，对吧？我记得有个孩子给我写过信，说也大概是因为成绩的问题，数学的问题，他说那个时候他的天都是灰的。
0: 嗯，
1: 一个孩子如果说因为不喜欢某一种学习哈，比如说数学也好钢琴也好，而且经常受到打压，比如妈妈的批评，然后甚至于给一巴掌，这个时候这样他都感觉天都是灰色的了，那你想想这个孩子还进步得了吗？
0: 嗯，
1: 无论是数学也无论是钢琴，
0: 嗯，
1: 那是没有办法的，只有倒退，只有把家庭关系弄得更僵。但是应该好好谈一谈，聊聊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如果需要帮助就找人，就是比如说学习困难，
0: 嗯，
1: 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去找心理医生咨询一下，给一些具体的指导啊，不是说现在我们这几句话的事儿，有一些具体的指导，而且妈妈也愿意改变方式的话还来得及。
0: 嗯，
1: 如果一味的就这样当虎妈当下去的话，那么这个妈妈和女儿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对抗，包括如果女儿都不喜欢学钢琴到了这份上了，那就不妨问问她你想学什么，你喜欢学什么，你感兴趣的是什么，钢琴可以放一段，可以放一段，然后你想让孩子喜欢，比如说喜欢数学，你要知道他为什么现在是这么对抗的不喜欢数学，基础没打好，老师讲的没意思，还是什么什么情况，对吧？你知道这个看节在什么地方才能够解开。我看有的孩子在那个网校学的，他就是学得很开心，就是总是用玩的一种方式去学，那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可能，让孩子接触一下，这样让他慢慢喜欢上数学。
0: 嗯，
1: 同样钢琴也是一样，别的孩子弹得特别好，弹得特别有意思的时候，如果你女儿也羡慕，也觉得哎呦他弹得真好，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换一种迂回的商量的为女儿好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帮助她学习进步，而且不是要求他应该到达什么样的一个高度，是一个他可以跳一跳够得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去要求他，他可能就不这么反抗了，对吧？所以说得坐下来好好的去先把两个人的关系两个人的观点统一了，然后再去跟孩子商量。
0: 对啊，这个可能也是某些家庭的矛盾哈。
1: 对
0: 孩子的教育大家会不一致。那么比如说对于孩子未来成长的方向大家可能看的也会不同，夫妇两个人。有人可能就希望佛系一点 让孩子轻松一些，那么孩子的资质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那还有的家长就觉得不行，孩子一定要成才，无论如何都要让孩子能够将来比自己更优秀。
1: 其实很多时候你们咱们去看那些真的很出息的孩子哈，他并不一定生长在这种一定要让孩子达到某种高度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边，而相反的是一种比较宽松的比较民主的尊重这个孩子的喜好乐趣，然后督促他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当中。所以我认为每一个家长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要求孩子一定要到达什么样的一个高度。这个不要把自己的那个遗憾或者自己曾经的一些不开心的那样的一个结果，就要求孩子在孩子身上完全实现，让你开心，让你变得在朋友面前很有面子，这是没道理的。
0: 对。好，再看下面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和男朋友两个人啊，我们在一起这个生活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了。他呢是因为我调动到这边来的。那么原先呢他不在我们这个城市，后来他们公司在这个城市也有业务，他就申请调过来了，因为我们的恋情。我们两个人呢是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被老乡介绍认识的，我的老乡和他是同学，然后就把他介绍给了我。后来我们因为是两个学校，然后当时呢大家又都在忙着找工作啊，各种各样自己的一些事由，也就是周末的时候在一起碰一碰，聚一聚，一起吃顿饭什么的。现在想来吧，我可能对他某些方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后来我们就工作了，工作之后呢大家就是两地，也一直都是靠视频啊，靠这个微信啊，两个人更多的联系。他一直对我说他要争取调到我们这个城市来，我就觉得在这一点上吧他特别的棒，因为他照顾到了我，只有我和我妈妈在这边，我父亲呢几年前已经过世了，所以我是不能离开我妈妈的。而他为了照顾我，他调到这边来，我对他很感激。我家里有多的房子，那么我和他呢就在一起生活。我妈这个人呢倒是很开朗，我妈自己和她的老同学们经常出去玩，所以呢她觉得我自己能把握好自己，我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妈妈也倒不多过问。现在问题在于吧，我发现了我男朋友的一些特点。他呢家在农村，大男子主义是比较重的。我还以为他也是读了大学和我有一样的观点，但没想到在一起生活吧，我就会发现不同了。其实在这边我的工作也是比较忙的，我早上就要去上班，中午呢我在单位吃饭，然后还有各种各样需要加班的事情。回到家里的时候啊，他一定是如果比我先回到家也不买菜也不做饭，那么他在家里边呢就是躺在沙发上玩玩手机，要不然呢就是看体育节目。我不把碗筷和饭摆到餐桌上他是不会动的。刚开始呢我还是比较惯着他，因为我觉得他大老远到这儿来了，又是为了我，他需要熟悉他周围的环境啊，他的业务啊，他的同事啊。那么那时候啊我们也很有热情，而我呢也会带着他到周边去吃一吃我们这儿本地的小吃啊，这些好像倒没有显得有那么有矛盾，但时间长了我就已经感觉出来了。后来我就向他抗议了，我说你不能这样，两个人回家大家都上班要一起做饭。结果他说他是男人，在他们那儿做家务活的男人是会被别人笑话的，大家会说这家女人不行，连男人都照顾不了。我一下子觉得无语了，再怎么样我也是一个小城市长大的女生，我又觉得我和她一起在大城市一块读的大学，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现在就觉得很被动，我也不能把她送回去了，她也到这儿来了，我们除此之外感情也还可以，那以后会怎么办呢？
1: 我看这个男生的这个家庭影响还是挺大的哈， 他们那个地方是不可以这样的。
0: 他们那个地方如果男人做了家务还会被讥笑哈。这个

0: 男孩子一定是受这个文化传统的影响是蛮重的。
1: 我想好像为这一件事情马上就说分手还是不太合适的。
0: 嗯，
1: 他们感情也还可以，男生也做出一些牺牲跑到他这个地方来跟他一起工作一起生活，那能不能慢慢的去影响他，或者说就可以谈判，咱俩要是在一起，你家里的那个男人应该怎么样，我是不接受的。
0: 嗯，
1: 你可以不可以改家务事咱们划分一下，什么归你什么归我，然后严格遵守。
0: 嗯，
1: 看看这样试试行不行。如果说我这一辈子将来我要有孩子有什么老公就等着我这样的伺候，我是做不到的。我实话告诉你，我的底线是什么？你先去考虑，咱俩能不能在一起？当然不是为了分手，而是让他接受一些条件，养成习惯。
0: 嗯，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嗯，
1: 而且说回你们家的时候，我可以装啊，我可以让你不干呢，但是在我们家不行。
0: 嗯，
1: 看看这样提出来一些抗议可不可以？不是打架，而是把你的真实感受告诉他，而且把你们未来生活各自要承担的这个责任，家庭责任要告诉他。
0: 嗯，
1: 不是说当一个丈夫结婚以后，我这边孩子叫着那个闹着，这边我还要给你买菜做饭，端上来放上筷子你才起来吃，这没有道理。
0: 嗯，对，就是这个事情是要沟通的。
1: 对，你要把你的接受的底线告诉他。
0: 但是确实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一个在这样的传统风俗或者习俗中啊，应该说在习俗中长大的男生，他确实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1: 对，
0: 在他的家里，他父亲可能
1: 就这样的，
0: 就是一动根本就不去做家务的，他父亲可能从来都是坐在家里边，然后他母亲把这个饭端到餐桌上，他父亲才挪动过来坐在那里
1: 是啊，
0: 坐在那里吃饭哈。吃完饭可能一挪动又走了，然后家里边的收拾啊，家里边的家务啊，可能都是女性。在的确是在某一些地域是有这种习俗的。
1: 对，所以我们才在节目里经常告诉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在谈恋爱谈到有一些意思的时候，要去对方家里看一看他这个家庭的状况，你是不是接受，你是不是喜欢。我想就像他说的这样的事情，如果这个女孩子提早到他家看一看，那一眼就看出来了，
0: 是
1: 吧？是
0: 啊，
1: 一眼就看出来了。你就考虑我是不是能够伺候这样的一个男人，如果我伺候不了，我们的恋爱还能怎么样发展。
0: 但很遗憾的是哈，即使是有一些人在恋爱当中去了对方家里了，
1: 他没注意看这些东西是吧？
0: 对，有些人呢他是根本就看不到，他不知道到对方家里去
1: 看
0: 什
1: 么，关键就这个。
0: 对，其实到对方家里呢就是看一看对方原生家庭的氛围，
1: 对，
0: 这个父母相处的模式，他们家里的人沟通的这样一个模式，以及在那个家中你有没有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是不是是一个整洁的家，还是一个脏乱差的家，那个家里边是共同家人一起做，比如说你可能到男方家或者到女方家里了，可能对方要招待你吃饭哈，哎，你会发现虽然妈妈在做饭，但是爸爸可能兴高采烈的买菜回来了，或者再搭一把手，摆这个餐桌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里的人都一起动手，大家在餐桌上说话吃饭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氛围都很融洽，沟通起来都没有困难，那这个是你基本上应该有一个判断。
1: 对，
0: 如果不是这样的，如果说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挺明显的问题，比如说大家都很压抑，比如说有人可能妈妈在餐桌上连话都不敢说啊，可能爸爸是一个家长式的爸爸啊，或者如何如何的，这些你都应该到对方家里去做观察，观察完了之后还应该和另外一半来讨论，诶，你们家怎么是这样的，你会怎么看你们家这样一个，我发现了你们家是这样的，你跟我说一说你了解的你家庭情况。我觉得这些就是谈恋爱很重要的内容，对吧？
1: 对，特别重要，所以我们才说要去看，要去看看的就是刚才孙岩老师说的这些东西。如果你觉得在这个家庭里你很不舒服，你没有办法接受他们的那种行为模式和沟通方式，那这个恋爱不要谈下去。
0: 嗯，而且还要当机立断。
1: 没错。
0: 对，因为 我还想说的就是，有些人即使是看到问题了，但是他觉得也许到了我这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1: 千万不要这么想，没有也许，没有也许。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似的，他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在他们那个地方男人是不做家务的，那你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对，所以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如果提前知道了这一点，也并非完全走不下去，而是你提前要和男朋友有一个沟通。
1: 嗯，
0: 比如说我看到了你家里是这样的，你们家的习俗是男人不做家务，但是对于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新型家庭，或者以后我们要成立的新型家庭来说是不可能的。我要上班，你也要上班，家务要两个人分担，你能做什么？你告诉我。
1: 没错。
0: 如果这时候男朋友再告诉你说，我啥都不做啊，我不会做家务啊，做家务就是女人的事儿，那你就早一点要当机立断哈。
1: 对，还有的时候就是可能这个男人男孩子因为爱你，他做一点做一点，但是你要记住，他做一点的这个家务的时候，这一点家务你要放给他。
0: 嗯，
1: 从此这个归他管，就是有一个培养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而不是他表现好一点，你啊行了你坐着吧，不是的，这件事儿归他干就永远归他干。
0: 嗯，
1: 不是说别的，是因为他是在那个家庭环境里长出来的，你要给他立规矩，要给他培养一个好习惯。
0: 嗯，好，谢谢吴老师。稍后的时间我们是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

0: 时。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吴若梅老师，我们俩在分享讨论大家提问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结婚才一年多的时间啊，我爱人呢是行业里边很忙，经常出差的那种，然后一出差呢就是一个多月两个月，说实话我心里边很难过，加上回来吧他的全部心思也都放在工作上，回来他倒是觉得对我挺内疚的，他会抽一点时间陪我出去吃顿饭呢啊，或者说跟我在一起能够放松的待一个下午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还没有完全被满足的时候，他那个心思又放在工作上了那么每一次这个出差的时候哈，我特别希望跟他说好的，说能够出差也能常常的联络，可是呢我有的时候都会等到大概要到凌晨了才能视频说上几句话，因为他一直出差在外地，也是在项目上在开会，所以我心里边就觉得特别的难受。我是属于那种可能比较粘人的女人吧，特别希望有人陪，我自己很难做到一个人上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自娱自乐。我觉得只有被陪伴的感觉才是舒服的。过去在恋爱中的时候呢，他尽可能的陪我，我也知道他工作忙。那么在婚前他也对我说了，可能这两年正是最忙的时候。可是我没想到婚后的生活我如此的不够适应哈。我现在就觉得比一个人的时候还难受，比自己独身的时候还难受，情绪很低落，我该怎么办？
2: 嗯，他这个状态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是我倒是希望他把自己的这个角度先放一放，换成他先生的角度，从那个角度去看一下问题，可能他心里就会平静很多。他为什么在这几年这么拼命的工作啊？他也知道他出差一两个月他弄项目，然后到12点钟的时候才来得及跟他视频几句，对吧？那就是说明这个男人没有因为工作特别忙连视频都没有，连联系你都没有，对吧？这是该从那个角度上去看的。假如说这一个男人如果工作上特别的无所谓，天天黏着你陪着你，我想他会，这个女性又会产生另外一种方式想法，就是说怎么没出息啊，该干的事怎么不知道去干呢，对吧？所以我才说换一个角度，站在他先生的角度去看你的这些不满足，这样可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平衡。再有就是比如这个先生回来了，他尽可能的抽出半天来陪你出去吃顿饭的，这个时候是你表达你的思念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是吧？他在全心全力的陪着你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等你的这个视频等到12点的时候，我多想你啊，就是把你所有的想法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表达给他。然后你可以再说上一句，哎，要是可能在以后多跟我说几句话啊，我在这儿我也不放心，就是这种表达不要以怨气怨妇的一个语气把它给扔出来，而是通过爱的表达去把它表达出来。我想这样的话，那个先生那边就会知道，哎呦，又这么晚了，快点，我得跟别跟你们喝酒了，我得出赶紧跟我太太说几句话去。他是一个良好的沟通，所以遇到了一个上进的男人，努力工作的男人，你会觉得，哎呀，我独守空房。
1: 对，
2: 遇到了一个粘人的男人，你会觉得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出息。
1: 对，
2: 这个时候都需要从对方的角度去看一看，去考虑问题，然后再来决定自己的对策。
1: 对，好，再看一位丈夫的问题哈，他说我呢月薪也就1万出头吧，家里边啊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啊，已经有一个大孩子了，大孩子呢是7岁的女儿，那么现在老婆在怀孕，我们又要有二胎了，因为我收入啊只有这个1万多块钱，我老婆呢经常就说觉得1万多块钱养2个孩子挺困难的， 我们是在一个三线城市，其实在这个城市中我的工资也不算是最低的，但是老婆呢因为怀了老大之后就没有工作，所以这么多年都是我一个人在养家。老婆有了老二二胎之后呢，老婆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孕期我们讨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她就是嫌我挣钱挣得不够，觉得两个孩子可能会受委屈，又后悔怀了二胎等等，又说是我让她怀了二胎。总之啊，她就一直是这种比较抱怨的情绪。我呢也对他说了，我会更努力，但是我的工作啊是这样，我算是一个公务员的工作，那么下班如果再去兼职的话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况且家里边的家务我也要承担一部分，而且如果去兼职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确实也没有相关的专业，那么如果去做一些体力上的活，我能做的也很有限，当然我也愿意去做，我也跟他说了，我找一些合适的适合我做的兼职我再继续做，能多赚钱呢我就多赚一点钱。我也告诉他，日子穷和日子富其实都是人过出来的，如果我们精打细算的话，一家四口也还是在我们这个城市能过得下去的。但是老婆的情绪无论我怎么安抚都不够，每天他都会在这个问题上跟我有各种各样的抱怨，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他的这种抱怨让我对我自己也产生了怀疑，特别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好像连养

0: 家的能力都没有，我连照顾老婆孩子的能力都没有，我自己也开始越来越沮丧。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太太身上，真心的说，出在太太身上。而且你要求一个公务员挣得更多的话，可能会走到邪路上去。
0: 对，
1: 你不知道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有句俗话说，家有贤妻，丈夫不出横事。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如果你的欲望就是没有办法压制下去的话，那将来丈夫出了什么事情，你可能的那个结果就更差，
0: 嗯，
1: 更坏。实际上一个三线城市一个月挣10000多块钱已经是很好的收入了。
0: 对，
1: 一个三线城市因为他消费水平在那儿嘛，那么只要是认真的像他先生说的似的精打细算，
0: 嗯，
1: 还是过得下去的。关键就是说这个女人的心境怎么平复，通过周边的人能不能劝一劝，通过女性的女方的父母可不可以劝一下，甚至于可以说如果孩子将来有什么问题，家里的人能不能有一点帮助，把这些说出去。但是我真心的觉得一个公务员出去再打第二份工，这首先是不妥的。
0: 嗯，
1: 再有逼得太狠了，让这个男人产生了就像他说的似的，我觉得我连养家的能力都没有，我很沮丧，那么这时候会出事儿的。把现在的这种状态，就是他自己的心境的状态，还有自己努力，如果努力赚钱全奔钱，将来的危险可以告诉太太。我相信他也不愿意丈夫出现一些麻烦的事情，走错路的事，对吧？
0: 嗯，
1: 其实我是觉得一个月挣5万有5万的活法，一个月有挣10000有10000的活法。
0: 对，
1: 其实吃饭用不了多少钱，
0: 嗯，
1: 就是关键那些可以省钱的地方如果做到了还是过得不错的。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位丈夫想做的应该做的是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包括被打击自己的沮丧，包括如果拼着挣钱将来的危险，都告诉自己的太太。
0: 嗯，
1: 再看怎么样。
0: 嗯，对，我也觉得是哈。那还是要心平气和的去聊，去沟通。还有呢，女人在孕期，她可能那种不安全感吧，也和她怀孕有关。
1: 有关。
0: 嗯，和她在孕育宝宝有关。这女人呢，特别是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她天生的、天然的，她会想保护她的宝宝。保护他的孩子，他会觉得在物质上我能满足我的孩子吗？别人家的孩子吃什么什么奶粉，我家的孩子能吃上吗？别人家的孩子能过什么生活，我家的孩子能过上吗？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真的是缺安全感的一个表现和表达哈。再加上可能你们在认识上又不是那么统一。
1: 对，
0: 我觉得除了您跟他讲的一些道理，还有就是你要想办法给他安全感，给他支持，比如说给他精神上的支持，心理上的支持，包括情感上的支持。一个女人如果在情感上比较满足的话，那她那个安全感就会上升。
1: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无论在恋爱的过程中，还有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想明白了啊，双方都要想明白了，他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他的潜力有多大，
0: 嗯，
1: 或者说，他未来的这个收入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
0: 嗯，
1: 这要想明白了，而不是说这个，比如女孩子之间的攀比，说，哎呀，她老公一个月挣10万，
0: 嗯，
1: 我这个老公才挣5000，
0: 嗯。
1: 然后我一定要求我挣5000这个老公给我提供一个像10万块钱收入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这样的一生活，
0: 嗯，
1: 这是不可能的。这些多想一想再决定，
0: 嗯，
1: 恋爱和婚姻。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

下一位提问的是一位我们的听友，是一位男士哈，他在微博中他问到这样的问题，他说他呢睡眠很浅，睡眠的状态特别的不好，经常在夜里边要醒好多次，那有的时候呢因为睡前想一些工作的事情啊，睡眠也就不踏实，另外呢睡后如果

0: 再有一些什么声音啊响动啊，自己马上也就会醒过来，所以搞得自己第二天啊这个精力总是不是很充沛，因为睡眠不好，长期以来呢自己觉得精神状态也不好。所以呢就跟老婆在商量哈，他说我跟老婆协商说我能不能自己单独在小屋去睡，有家里有一个空着的小屋。老婆呢就不高兴了，老婆就说你跟我说说是啥问题，为什么要分开睡。在这个问题上老婆怎么也不相信，或者说怎么也不愿意相信，我就是因为睡眠状态不佳，我其实就是希望我自己能睡得好一些。老婆现在很生气，而且呢老婆觉得我是不是对她有什么外心。其实每次说到这个问题我都是想请她能够理解我，可是她很快就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我们之间的感情上，该怎么办呢？
1: 那么首先说，如果睡眠不好可不可以就是说有一些调整，去看这个睡眠困难这样的医生，比如提供一些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也许是药物，也许是其他的啊，这个能不能改善。还有就是你们两个人分房睡这个问题，太太上升到这个感情的问题。还有就是我倒是觉得可以前半夜可以在一起嘛，开始没睡着的时候可以在一起，需要困了睡觉你再过去，就是说你既安抚了你的太太，然后你也寻求一个自己的比较私密的睡觉的这样的一个安静的空间。
0: 其实
1: 跟他这么说可能会好得多。
0: 在节目中哈，有一些问题涉及到这个分房睡的时候那么有些人他就是把这个等同于我们感情好还是不好。
1: 对呀、
0: 对，但是其实这只是家里相处模式的一个方面，不知道你们其他时候的相处会怎么样。如果其他时候你太太能感觉到你们是很相爱的，你们关系很好，你是很在乎他的，其实呢他对于分房睡这件事情就能够比较客观的看，他就能够明白你就是为了睡眠质量。
1: 所以我才说第一步先去看医生。你可以让他陪着你去看医生，然后也许医生会给一些建议，就很好，对不对？你不是在比如说不是你有外心了要跟他分房睡，而是你确实的是睡眠不好才跟他想要分开睡，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夫妻两个人毕竟是相爱的，对不对？
0: 对，
1: 毕竟有一些比较亲密的这样的关系，那么你把这件事做得也很好，平常也让他感觉到你很爱他了，到你睡觉的时候了，需要安静的时候了，我相信你太太也可以让你上小屋去睡嘛。这没什么不可以的，关键就是说你怎么表达，你老是一脸沮丧的一个样子，我要跟你分房睡，那他当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让他确认你是因为睡眠不好才要这么做的。我想不难的吧。真的是不难，就像刚才孙岩老师说的似的，你把平时的爱都做得很到位，这就是需要睡觉的一会儿也没什么关系。
0: 下一位提问的，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欠钱了，当时呢都欠了有小几万块钱，那时候欠钱啊，有我自己欠的，因为婚前啊自己有点大手大脚的，算是信用卡花多了欠了钱，也有她欠的，她也是。当时呢有那么几件事儿，可能是要给别人送东西啊送礼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事由啊，他也是欠了信用卡的钱。我们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这个开销啊其实就更大了。结婚没多久就怀孕了，所以手头一直都不宽裕。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前一段时间婆婆呢跟我们说他自己手里存有一笔钱，大概是10万块钱吧，是他自己这么多年存的私房钱。他只有我老公一个儿子，又觉得我快生宝宝了，所以呢，他说把这笔钱呢就给我们。他是当着我和老公的面说的，而且我婆婆这个人呢，还特意的对我老公说，说这笔钱我是给你老婆，给你孩子的，不要乱用，不要乱花，你们自己留着。 我心里边还是很感激婆婆。

0: 婆这样做的，但是婆婆把钱给了我们之后是转到了我的账上，我老公立刻就跟我要，立刻就说要把这钱拿去还债，因为他说再不还债的话压力太大了。我一下子就不愿意把这笔钱拿出去，我自己就觉得这笔钱可能因为是婆婆给我的，我要拿出去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婆婆来交代。另外呢，早就说好了，我们欠的钱是由我老公挣钱来还的，但是他现在要把这笔钱拿走，我该怎么办呢？
1: 其实说婆婆把这个钱是给你的，也转给你账上，这个婆婆是很会做事的啊，
0: 很会做人，
1: 很会做人，很会做事，非常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好婆婆。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们家要是背着很多的债务、嗯、几万块钱其实按说也不是很多啊，每个月的压力，你老公心里的那种心理感受也是不舒服的，对吧？那么我不说别人，我说我，如果是我，我会赶紧把钱把人这个账给人还上，然后哪怕剩三万剩两万，我花着也踏实，而且我要做的是立刻调整我的这种消费方式，是不是我有乱花钱的地方，我至少我每个月我琢磨琢磨这个月我乱花钱是什么，下个月我不要这么花了，我要做出调整。这应该说两个人工作养一个孩子，再有个三万两万块钱婆婆给的这个钱，应该过得是很好的。
0: 哎，我也是特别同意吴老师说的，你这个婆婆是做的非常有非常懂事儿哈。婆婆其实是把钱要给儿子的或者给孙子的，但是婆婆呢做的比较好，就是把这个钱落到了你的账上，而且婆婆呢很会说这钱是给你的，给宝宝的，其实人家是给人家的儿子儿媳妇的哈。那么你也可以做得懂事一点，如果你此刻对你老公说钱先拿去还债，这样我们压力就轻了啊、既然是这个婆婆给的钱，那我们先把家里边最紧要的这个窟窿填上，然后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你的老公其实会感激你的，
1: 没错，
0: 他会觉得你是一个懂事的女人。
1: 是的
0: 啊，他会觉得你是一个体贴的女人。如果为这十万块钱，然后和自己的老公就开始了这种你的我的，钱是给我的，我不能给你，你自己去还债。我们看到了很多婚姻当中啊，大家在遇到钱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实话都可能显得会自私一些，都会显得为自己考虑的更多一些，其实这是很伤人的。作为夫妻，如果我们看到了对方把钱捏在自己手里，只为自己做更多的考虑，没有为两个人做更多的盘算，那真的是会觉得心里挺凉的。
1: 不只是凉，我是觉得我看他这一段这个说话说的这些微信啊、嗯、我感觉这个女人是把钱分得很清楚的。
0: 嗯，
1: 而且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更多一些。
0: 嗯，
1: 比如他的信用卡是缺钱的啊，
0: 嗯，
1: 要还的。老公的信用卡也是缺钱的，那几万块钱的事儿。然后他说结婚以后这信用卡的钱归你还。
0: 嗯，
1: 那我相信这个女人的钱没有拿出来做家里的一些事情。
0: 嗯，
1: 我想这样下去的话，将来这个婚姻是保持不下去的。因为两个人的劲儿没往一块儿使，两个人至少这个女人啊，她是把钱看得很重很重，画得很清很清楚的。这样的话，一个婚姻一个家庭能够平安的健康的走下去吗？
0: 这是很多家庭的问题啊。在我们后台我们会看到家庭中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钱。如果大家在钱上面分得太清楚，或者说太自私，总是为自己着想，甚至有一些人还总想着去占一点对方的便宜，那两个人真的过不下去。
1: 没错，所以如果想幸福能够走得长远，这件事儿千万不能这么处理。
0: 对，结婚之后作为伴侣，两个人的事儿是两个人的事儿，家里怎么花钱，怎么用钱，怎么还债，家里得到了什么样的钱，其实不要先考虑我自己该怎么样，而是考虑我们该如何。
1: 没错，对，是我们、嗯、不再是我。
0: 对，好，谢谢吴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

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钦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钦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你把人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戴个魔术好不好？放图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八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一，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现在下面大理的山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陈年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2: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

0: 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已经8点多了啊，四点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5: 好，
6: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4: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6: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7: 手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6: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8: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9: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0: 不是沿的人坎坷，是沿的苍天坎坷。
11: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

0: 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0: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2: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4: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4: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 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3: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4: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3: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4: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6: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5: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并讲话，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梁克昌到会指导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道路换新便民行，迎春街道启动面层油铺筑工程。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5月29日，市委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蔡奇同志在山西调研讲话精神及全省警示教育会精神，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更加自觉地检身正己，增强党性，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提质提速，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并讲话，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梁克昌到会指导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凌宇出席，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韩树标通报典型案例。会议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对照学习教育总要求和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结合警示教育片和通报的典型案例，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系统剖析深层次原因，指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以案为鉴，以案铭记，以案促改，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提质提速，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要深刻检视立党卫工方面存在的差距，始终坚持锤炼党性，筑牢政治忠诚，强化理论武装，正确履职用权，切实从党性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深刻检视为民造福方面存在的差距，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宗旨意识，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至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倾听

群众呼声，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要深刻检视科学决策方面存在的差距，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民主决策，严格贯彻民主集中制，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自觉按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切实以长期主义者的坚定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行稳致远。要深刻检视真抓实干方面存在的差距，始终坚持求真务实，勇于担当作为，保持战略定力，始终按照既定思路定位目标抓推进，持续提高执行力落实力，当好行动派实干家，确保每一项工作都取得最佳成效最好结果。会议强调，开展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要求，持续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坚决克服惯性思维、经验主义、松紧心态，切实把学习教育抓实、抓好、抓出成效。要进一步抓实重点任务，全面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警示教育、实事办理，确保各项任务高质高效推进。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对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回头看，对下步工作计划要再审视、再检点、再完善。市县工作专班要坚持双周调度、专班调度、定期调度、随时调度。市级督导组要研督实导，推动全市学习教育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坚持以学促思、以学促干、以学促进，通过学习教育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办好各类民生实事，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各项事业，实现新突破。会议还就经济运行、巡视巡查、检查反馈问题整改、下收下种、安全生产等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市属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等在市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5月29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聚焦坚持为民造福、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本次学习创新互动学习方式，通过联组共学促进交流研讨，深化学习成效。与会同志紧扣本次学习研讨内容，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有关领导同志和县乡村三级党组织书记代表做重点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要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自觉做到在实践中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要进一步树立和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切实把临汾的工作做好，临汾的事情办好，努力创造更多让临汾人民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真业绩。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人民至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设身处地站在人民立场上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真正将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根植到思想中，体现到行动上。
要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抓定位，锚定发展定位不动摇，做长期主义者，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抓产业，大力发展5+1类产业，加速构建具有临汾特色、彰显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抓经济，全力抓好运行监测、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开发区建设等工作，确保主要指标稳定在全省第一方阵。

0: 任职干部制定重点工作履职清单，切实办好开门一件事，狠抓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体抓好案件查办、问题整治、实事办理，确保攻坚之年取得更大成效，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就抓好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进一步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持之以恒抓，突出重点抓，厉行厉改抓，从严指导抓，务求实效抓，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会议，部分基层干部代表列席会议。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5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议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机关生动实践上海篇，传达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警示教育会精神，围绕为民造福主题进行研讨交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艾玲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坚定为民造福的政治自觉，要站稳政治立场，把准为民从政根本方向，悟透核心内涵，恪守为民造福价值追求，强化思想自省，校准履职干事政绩坐标，始终锚定为民造福这一根本目标，脚踏实地履职，真心实意服务，以端正的政绩认知夯实人大履职的思想根基。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属性，坚定为民造福的制度自信，要依托制度优势凝聚为民履职强大合力，依托全过程人民民主载体拓宽民意诉求表达渠道，依托法治保障职能夯实民生福祉坚实屏障，牢牢坚守人民至上根本立场，把为民造福贯穿立法、监督、代表、履职全过程，依托制度优势把制度效能转化为惠民实效，以正确的政绩观引领人大履职的方向目标。会议要求要深刻把握党性修养的本质要求，坚定为民造福的履职担当，要淬炼忠诚纯粹党性，厚植为民服务情怀，砥砺务实担当作风，提升为民办事实效，严守清正廉洁底线，坚守为民从政操守，不折不扣把为民造福的政绩任务扛在肩上落到实处，以扎实履职成效书写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新时代人大答卷。会上有关机构负责同志结合近期调研考察内容，围绕为民造福主题进行交流发言。5月29日，我市召开南部协作区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并讲话，市森防指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各县市区设分会场。会上，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解读了山西省森林草原火灾处置协作工作机制和南部协作区森林草原灭火攻坚行动方案。太原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临汾大队负责人汇报了我市连夜连训、现场踏勘等工作推进情况。安泽县古县森林防火专业队汇报了协作区工作机制及南部协作区灭火攻坚行动方案落实情况。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上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大局意识、协同意识、责任意识，全力推动协作区机制落地见效、常态运行。要紧扣协作区工作要求，紧盯关键环节，狠抓重点任务，全面提升防灭火实战能力。要强化协同保障，打破地域壁垒，畅通信息渠道，做到力量统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构建上下贯通、左右衔接、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坚决摒弃夏季无大火的惯性思维，深刻汲取往年森林火灾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打赢森林草原防灭火攻坚战，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和生态安全保驾护航。

0: 5月28日，副市长李艳平在古县调研开发区建设、交通运输安全等工作，并召开全市开发区建设5月份片区工作推进会。李艳平强调，要深入分析开发区建设情况，聚焦短板弱项，精准施策，提质增效。要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全链条推动项目建设，要立足比较优势，发展壮大产业集群，全力补链、严链、强链，要毫不动摇抓好安全生产，进一步厘清职责，摸清底数，定时措施，责任到人，要强化交通运输安全管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排查客运企业安全隐患，严格整治三超一疲劳，切实织密织牢交通运输安全防护网。5月29日，市人民检察院举办“简爱实在，守卫花开”检察开放日活动，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董新宇出席，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及市第一中心学校师生代表共同参加。活动现场，与会人员一同观看临汾卫检工作纪实短片，回顾十年来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发展历程，来自基层检察机关的卫检干警结合真实办案经历，分享司法救助、犯罪预防、法治进校园等工作中的暖心故事，用鲜活案例展现检察机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责任与担当。活动中，师生代表参观了卫检办案区、模拟法庭、青少年普法教育实践基地、院士展览馆等功能区域，实地了解未成年人特殊办案流程，近距离感受检察工作，接受直观生动的法治教育。为改善道路通行条件，消除路面安全隐患，5月28日，我市迎春街道启动面层油铺筑施工，全力优化城区道路环境，方便市民安全便捷出行。迎春街道作为城区重要通行道路，沿线商铺居民区集中，日常车流量与人流量较大，经过多年通行，路面出现裂缝、坑洼、老化等问题，影响行车舒适度与出行安全。本次面层油铺筑施工，施工人员对破损路面进行全面洗爆清理，重新铺设全新沥青层面，同步完善道路配套设施。施工采取错峰作业方式，尽量减少对周边居民出行及沿街经营的影响。目前施工正有序推进，完工后将全面提升迎春街道路况，擦亮城市道路颜值，切实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临汾市政集团公司项目副总经理李洪涛：
1: 迎春街雨污分流工程，北起东关大十字，南至五一路口，一共1208米，目前地下管网全部完成，现在正在进行道路的面层油施工，此次投入机械18台，管理人员及施工人员一共200余人，全体参建人员抢抓施工窗口期，确保在6月1日以前全部完工通车。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小的白的兔，
1: 白的又的白，两的鸡的耳的多的竖的起的来，
2: 爱的吃的萝的剥的爱的吃的菜，
1: 蹦的蹦的跳的跳的真的可的爱。
0: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每一天。各位好，我是台 DJ 混凝土卓然。
2: 大家好，我是台 DJ 钢筋高勉。
0: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在每个周一啊都要喊出这样响亮的口号，这样的话可以不被别人欺负啊。强硬的你，强硬的我，
2: 没错。尤其今天还是6月1号，还是我们6月份的第一天。各位啊，早晨的这个时间段也祝愿每一位打工的小牛马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兢兢业业，赚到非常多的米儿啊。咱们说不劳而获的话稍微有点这个贪心了，咱们微劳多获，好吧？
0: 对，我们可以坐享其成啊，躺享其成也行啊，站享其成也可以。
2: 那能没问题啊。
0: 来吧，互动到节目当中啊，一声早上好来开启美美的好心情啊。今天是6月1号呢，同样呢也是一个周一，虽然好多小牛马呢已经奔赴在上班的路上，但是不得不说，很多学校里面孩子们放假了。
2: 没错，是的。哎呀，就是小朋友这两年放假之后，你会发现跟小朋友有关这个抖音，太多了，
0: 层出不穷。
2: 没错，那小朋友搁家里啊，那作妖的啊，那惹祸的，
0: 对，
2: 那闯的祸真的是五花八门的。
0: 还有就是那个小朋友的6月儿童节节目
2: 表演，
0: 因为都是提前表演完了嘛，所以这两天呢，我觉得这个网上最热议的话题啊，就是我们表演的节目的内容啊，然后呢，有这个网评就说了，说，哎呀，这孩子们演节目就是各忙各的。感觉自己可忙了，
2: 忙叨的
0: 啊，不知道自己忙点啥呢。
2: 结果呢，节目效果呢，我们就主打一个真可爱哈，
0: 这真的非常非常可爱啊。然后呢，也是呢，我前两天发了一个我们家宝贝表演节目的视频，然后发布之后呢，哦，后台浏览现在冲到了70多万哦，70多万人在看。哎呀，摇啊，
2: 对，然后就是大家说70多万呢，视频内容是啥呢？就是这，
0: 摇。然后当时高敏就说了这个，哎呀姐，你说那些某些账号是吧，费精力斥巨资都不如哎呀摇了1分钟浏览量高。
2: 对，然后特别可爱，你会发现这个小朋友在一个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痒这儿挠挠那儿动弹动弹，
0: 可忙了，对吧？可忙了。
2: 你说他摇吧，他只干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他忙吗？
0: 忙
2: 也没闲着，
0: 这儿痒那儿晒这儿不舒服。
2: 所以说各位，你们家小宝6.1这个儿童节在学校这个表演节目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可爱的事情呢？像什么鼓乐队的小朋友有没有这个打错鼓点的，像这个表演的小朋友有没有扎个小辫儿的，可可

0: 爱的，对不？
1: 对，那那可太多了啊！你就看那评论区里面有好多人都分享了自己家孩子这个表演的节目啊，然后呢还有人说惊讶到啊，因为这个70多万流，他跑的是全国流，
0: 嗯，
1: 各个省份的都有，很多朋友都惊讶说，哇哦，我们也是今天表演节目啊，我们也是这个节目啊，
0: 一样的，
1: 这个老师牌节目是怎么能做到全国统一的呢？
0: 哎呦，这就跟我们小时候那个28256、28257是一样的，
1: 怎么就全国统一了呢？
0: 突然间大家都干的就是这么一，都学的都是这么一模一样的、啊。
1: 哎，对啊，所以说六一儿童节你们家孩子演节目了吗？演的是什么曲目啊？或者是你小时候六一儿童节演过什么样的节目，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哎、我说实话，小时候呢，我参加我们幼儿园的一个表演，
1: 嗯，
0: 有一个节目我至今还记得，
1: 嗯，
0: 叫就是那个姥姥门前唱大戏，就是不让二妞去啊，就是这个、
1: 啊哦，对，就是不让二妞去，哈哈。然后你不演的是二妞吧？
0: 嗯，是呢。要不然我怎么会记住呢？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啊，就当时、老师就是让我演这个的时候，跟我商量了好久，我不乐意，我不乐意。啊
1: 然后呢
0: 我真不乐意、
1: 就是、
0: 因为啥呢因为他就是不让二妞去我演那是二妞
1: 来听一下啊
0: 然后我就觉得凭啥不让我去啊我就不高兴啊对吧然后老师商量了好久说没事儿他就演戏呢
1: 啊走
2: 演唱大戏你也去我也去就是不让二妞去
1: 这时候高敏就嗯了啊
0: 对这个时候嗯然后我就站在中间大家所有人就是不让二妞 去然后说完嗯然后哈哈就开始笑我我当时可不高兴了啊
1: 人家猫也去狗也去就是不让二妞去你说说
0: 对
1: 二妞就无缘无故在这个儿歌里面被孤立了
0: 是的这属于这个当年的霸凌了、啊、然后当时我可不乐意了老师跟我商量了好久就哭了好几场最后呢、嗯、就是宁说说我是主角 CV 但当年没有这个概念
1: 对
0: 我就觉得我被孤立了
1: 就是被孤立了而已、
0: 啊、然后呢就是留下印象的原因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因为留下了拍下了照片穿一个大红肚兜、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所以就是说各位宝宝宝妈就一定要在小宝宝就是
1: 还小的时 候
0: 一定要多拍一些影像去记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记忆会褪色、嗯、但是这些东西留下来你会瞬间把你带回到那个时间
1: 哇好有感觉啊、嗯、然后呢来吧盘点一下各位的这个早间互动情况啊再次跟大家来重复一下现在呢我们还没有抛出我们的这个互动的歌曲内容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参与互动话题比如说你们家宝贝演的节目啊你小时候演过的节目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了啊新阳说高敏
0: 早
1: 卓然早
0: 早
1: 啊景说卓然姐早
0: 嗯、
1: 啊、高敏随便吧
0: 没有他没有早啊今天
1: 不是啊高敏就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二妞的时代
0: 怎么回事就缺我一个早吗
1: 不需要早不需要早
0: 就是不跟高敏早、
1: 啊、对、啊、监控哥他说这个钢筋混凝土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了
1: 然后呢以及我们这个历尽天方啊这历尽千帆他说老高
0: 老高你这有
1: 今天儿童节呢你不祝人家儿童节不算老高
0: 你应该说小高
1: 哎、
0: 啊、
1: 熟哎你熟吗对老高这个称谓
0: 熟啊
1: 别人叫你爸应该都是老高
0: 对啊所以就是这脑海当中恍惚了一下我以为叫 叫我爹呢、
1: 嗯、啊对啊然后呢以及我们这个简称他说啊假装自己很忙啊然后说那你这不就是高二妞吗阳光说啊说卓大美人都能去啊就是二妞不能去啊就是不让二妞去
0: 二妞谁呀、啊、不知道呀
1: 今天早间二妞啊是高敏、啊、高敏版的早间二妞
0: 我在担心我在担心就是未来一个礼拜就是钢筋混凝土这个名号、嗯、大家给忘了
1: 嗯
0: 大家以后都叫我二妞
1: 二妞二妞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如果要真的是只叫姓氏的话啊、
0: 嗯、
1: 加一个什么老啊加一个什么哥呀、啊嗯、很容易跟爸爸姓氏这是重的称呼重的
0: 没错
1: 就比如说啊之前我有一朋友某某朋友就拿这个边姓来举个例子啊他爸啊就叫老边
0: 老边
1: 啊对、嗯、我们都习惯他应该叫小边但是有一些朋友就会老边就他就会这样叫啊、哎、那一天呢他的手机就响了爸爸也没想啊爸爸说又是谁打了这么多电话那我接一下吧爸爸拿着电话喂
0: 老边
1: 老边然后那段时间我这个朋友正好跟他爸说啊说要这个戒烟限酒了
0: 嗯
1: 啊老边喝点嘛
0: 哎呦
1: 啊
0: 呦
1: 然后这样他爸啊
0: 这谁呢、啊、
1: 两个人还对了半天话
0: 怎么突然间有这么个朋友呢
1: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上大学那会儿因为我这个男孩的性格啊而且我胆儿比较大所以我们舍友叫我都叫卓哥
0: 嗯
1: 后来我发现我爸单位的人叫我爸也叫卓哥
0: 哎呦
1: 所以我现在不能去我爸单位我往那儿一坐进来个人卓哥哎
0: 哪个
1: 哥
0: 第一时间都想的就是觉得好像是在叫自己
1: It's me啊对啊所以说这个姓氏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啊、嗯、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真水无相他说卓然真棒你是看不见高敏这个大伙儿在这儿还喘着气。

0: 妞了啊，
1: 二妞
0: 括号二妞啊。
1: 所以说你小的时候演那个节目，就为你以后上节目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0: 所以说我们就是在包括在起名字的时候，也是从三岁看老是吧？
1: 对对对啊，就那个时候二妞就已经出来了。嗯，来吧，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儿童节的开心跟快乐啊。今天呢，我们的分享的歌曲话题呢是那些你演过的儿歌，或者是你听过的儿歌，可以来跟我们走一走，看一看喽。

0: 呀，真的唱到了我的伤心处啊！
1: 而且呢，关键是这歌是谁唱的？是沧桑老叔唱的。你听听，沧桑的老叔说：“大人也想过儿童节。”哎呀，
0: 对，
1: 这太应景了。
0: 人家这歌词儿，小的时候我真傻，居然盼望着自己长大。现在长大之后，一个人风吹日晒。但是也不能停下来，
1: 嗯
0: 啊，今天儿童节要哄自己高兴一点啊，去买一个小奶茶吧，
1: 真滋棒啊，
0: 买一个 AD 钙奶吧，
1: 买一个旺仔牛奶呀，
0: 就是怎么哄自己上班高兴就怎么哄自己一下啊。
1: 是的，然后就突然间又想到了，各位，就是我发现就是小朋友对于这个零食的敏感度其实要比大人要高很多。
0: 对，
1: 然后呢，我小时候特别爱吃零食，而且就是在突然间长大的某一个瞬间，你会发现零食，哎。没劲，
0: 对对，就是没有那么想念了。
1: 对，然后呢，就是家长有的时候可能会突然间说啊，那我们去买点零食吧。小朋友的话，恨不得那个筐啊，从这么大变成这么大，这么大，
0: 塞满，
1: 对啊，角角落落。但是你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拿一个筐，你逛一圈超市，得，
0: 嗯，哼。不
1: 一个底儿，
0: 对，他没有收获。我经常是这样，就是你逛一圈超市，那么大超市，你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1: 没错，
0: 你不知道你想要买什么，
1: 是的。
0: 然后经常你就买了那么一两件物品，然后往那个收银台那块一走，发现哇，好多人排队
1: 啊，
0: 算了
1: 不要了啊，然后转身把这个东西撂下回家吧。
0: 啊，对对对啊，
1: 你这些时候你就会发现小朋友的快乐真的是太快乐了。所以说各位小时候大家有爱吃哪些零食的，
0: 嗯，
1: 对，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哎，这个很暴露年龄
1: 啊，
0: 打出你小时候爱吃的零食的名字，
1: 嗯，
0: 看大家听过没有。你吃过唐僧肉吗？
1: 唐僧肉吃过，哈哈，吃过5毛钱一袋、里头其实就是植物蛋白，就是它其实就豆干啊，
0: 就是豆干。
1: 对，但是它是发甜的那种唐僧肉。
0: 哦，
1: 你吃的不是吗？
0: 是是是，
1: 是甜口的。
0: 就我吃的那个吃的比较多的叫什么？无花果
1: 啊，
0: 现在
1: 孩子们5毛钱有，
0: 现在孩子们还在吃。
1: 现在5块了，姐
0: 啊，
1: 5块了，它包变大了，但是5块了。
0: 我以前小时候吃的是5毛的，
1: 翻10倍了那个价格啊！然后呢，小时候我吃过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就是我们直播间应该会有一些老朋友知道，扭扭糖，
0: 扭扭糖，
1: 红色和绿色，
0: 哦，
1: 拿两根小棍儿，
0: 哦，
1: 挑起来。转，
0: 那不是麦芽糖吗？
1: 不叫扭扭糖吗？
0: 哎，这大概
1: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转，然后
0: 拉丝，
1: 来5毛，转，来5毛，转，两个颜色，来一起1块
0: 哎，我想知道一下，你们都是卖5毛1块的吗？城里还是真有钱哦。我们在那个农村里面都是2毛4毛的啊。
1: 哎呦，我小时候
0: 就是我们1块就2毛，哎，不是，你跟我错3年的，可能你吃那会儿就涨价了。
1: 哎呦，当时可买不起啊，当时确实，当时兜里没钱，兜里就囊中羞涩。
0: 对对，而且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吃那个饼加土豆丝
1: 啊，
0: 特别喜欢吃。
1: 我小时候不爱吃，我小时候就爱吃里脊加肉。
0: 啊，也算吧，就是小的时候你对这个早饭啊，这个外面小摊上的早饭特别向往，就觉得那个就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如果今天早上谁来上早读的时候拿了一个那个东西，你会觉得哇哦。
1: 是小时候一旦要是有哪一个小朋友发现他早间不在家里吃饭，他在你们班都会觉得哇，好羡慕他呀。
0: 对对对对，
1: 好厉害呀。
0: 哇，上小学如果一个班里面有一个人敢买了一包辣条，
1: 哎呀，谁都过去没事儿，想蹭上一口啊。
0: 这何止是想蹭一口，快看看着他吃完，
1: 就期待我主动的给你，你吃吗？
0: 给我一个呗。
1: 对，而且小的时候，我之前就是碰到过小朋友，特别可爱的点就在啥，就是大人可能看着那个东西，哎，挺稀罕的，哎，挺想要的，但是大人会不说啊，就走了，悄不悄的，赶紧手机一搜，小朋友的话，小朋友的话就会盯着，你能给我一个吗？
0: 啊，
1: 我也想尝一下，
0: 那都是胆儿比较肥的，像我这种胆儿还不太够肥的，我都盯着他看，
1: 盯着。
0: 直到他吃完为止，
1: 直到他突然就或者他突然就盯着的过程当中，在期待着他突然间良心发现你吃吗？
0: 对，而且你要去小朋友，他真的就是成熟比较晚，他不懂

0: 分享，你知道吧？不要我们大人，我们会不好意思。当你拿出来一包小零食，身边有其他熟人的时候，你一定会说：“哎，你吃吗？你吃吗？”虽然你不想让别人吃，但是你一定会问一圈。
1: 是的，
0: 对吧？小朋友他可不一样，
1: 他觉得这就是我的。
0: 我记得很清楚，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会儿因为我在这个寄宿制学校里面嘛，所以就是每个零食啊，就是都是固定的。你不能说你今天看别人吃什么，回去跟爸爸妈妈说我也要吃，明天你都能买。不，你得隔一个礼拜。然后我们那儿就有一个小朋友，他带了一颗石榴。
1: 16，
0: 我的天哪！因为要在寄宿制学校待一个礼拜，所以我们基本上不带很新鲜的水果。
1: 那不就是16？今天吃几颗，明天吃几颗？
0: 啊，不会坏掉的
1: 啊，
0: 因为没有冰箱，他会把整个扒开，一粒一粒扒到自己的杯子里面。然后呢，就是没事干的时候倒几颗放嘴里面。到16那么多，一个16里边得上100颗吧？
1: 不止了。
0: 我们俩关系可好，他都没有分我一个，一个都没有。
1: 当时眼巴巴的就看着那个碗里的那个石榴籽儿，一个个的到了他嘴里，人家也没说一句。
0: 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石榴都能想到那个女孩，她叫吴雅萌。
1: 哎呀，雅萌在直播间吗？
0: 对，
1: 在看吗？小的时候，你看你当时不懂得分享，被记仇了吧？
0: 差我一根石榴啊！来盘点一下各位的这个爱吃的零食到底有哪些呢？啊，假一麦你听过吗？
1: 没有。
0: 哎，那个三号王说来丢手绢来，丢手绢现在孩子们也玩
1: 啊，也玩吗？
0: 就别问他们怎么学会玩的，是因为他们的幼儿园老师可能跟我们是
1: 一个年龄段。
0: 对啊，现在他们也玩假一麦，我没有吃过。007我前两天刚刚吃过，不是给你讲了吗？007配这个黑
1: 咖
0: 啡，
1: 哇哦，哇哦，简直就是啊，手打一个手打咖啡自己做，
0: 冰咖啊，
1: 对比班巴说小山羊辣条吃过，吃过。给到一个顶横，哎呀，小山羊辣条，我说实话，在我长大之后的很多年，买饼子的时候，我觉得卫龙的真没小山羊辣条好吃。
0: 不是，你知道它跟其他东西这个区别是哪儿吗？它是真空包装的，
1: 它一小碎碎碎的，
0: 对，就跟牛板筋一样。
1: 对，
0: 人家能做到真空，
1: 嚼劲儿都弄。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小山羊辣条卖？是不是没了？因为现在
0: 不太好买了。
1: 饼子摊上啊，基本上其实卫龙会比较多一些啊。
0: 还有那个牛肉粒儿啊，其实我喜欢吃的是小山羊，还有那个牛板筋。
1: 牛板筋，我也爱吃小山羊。哪有那个小山羊辣条还在卖的？来告我们一声，我们去进点货啊！
0: 关关说酸梅粉算吗？在老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叫什么酸枣粉、酸枣面儿，
1: 我吃的那个叫酸梅粉。
0: 酸梅粉，
1: 对。但是我记得当时特别吃这个有点狼狈，你知道吗？
0: 对，这样舔着吃。
1: 对，这样舔着吃，而且小朋友你舔完之后也不会及时洗手
0: 啊、
1: 你手上黏不拉叉的
0: 啊、
1: 然后就这么上学去了。
0: 对，
1: 因为尤其吃这种小零食会在哪儿吃呢？上课之前，上学之前，学校门口聚集一堆，大家伙一块
0: 儿，一人倒一点，大家都在舔，
1: 对，大家都在舔。现在想起来真的很狼狈。
0: 对，就像吃方便面一样，有的方便面它本身不是有味儿吗？孩子们这个调料就会当成另外一包小零食，
1: 对，
0: 也是一人倒一点，
1: 一人倒一点，
0: 舔吧。
1: 我分你一点，我跟大王似的，一人分一点，然后在一块儿，
0: 围成一圈舔、经典动作，
1: 没错啊。
0: 然后呢，我从什么时候不喜欢吃辣条？就是我从有一天意识到吃辣条吃相不太好看，应该就是上初中初二、初三的时候，
1: 开始知道变美这件事儿的时候。
0: 对，我觉得吃相特别不好看，因为我们班有两个很漂亮的小姑娘啊，就她们特别喜欢吃辣条，特别喜欢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吃，
1: 然后
0: 我说怎么？
1: 这么不好看呢，
0: 我就不吃了
1: 啊、是这样的啊。
0: 然后那个就是还有就是酸枣面现在不是也有卖的吗？就是跟砖一样。有一天我回去，我们家孩子问我说：“妈妈，我想吃口土。”我说：“去哪儿吃土呢？”我说：“你这么点儿，我说你还不需要吃土，妈妈可以挣钱来养你啊，不需要吃土。”不是，妈妈，奶奶今天买了一块土，酸的
1: 啊。
0: 我说：“拿再让妈妈看一看。”我一看，
1: 酸枣面儿、
0: 真的是很有小的时候的这种回忆啊，回忆感满满啊。
1: 然后关关的陪伴不缺席说白象方便面，白象方便面、
0: 这个、也吃过，
1: 它属于从小吃到大，现在白象都做大做强了，现在吃这个大型的泡面基本上都选白象了、
0: 对，还有那个以前那个小康家庭，
1: 没错，
0: 是吧？然后还有以前那个方便面的牌子叫什么来着？很多很多啊！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把以前这个方便面的牌子、
1: 就是、
0: 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1: 一元王真的没人吃过吗？高敏又问了，一元王真的没人吃过吗？
0: 他记忆当中的一元王，我老觉得是盗版方便面。他说不啊，姐，我们那种家里面就吃一元王啊。
1: 我当时觉得那个一元王那方便面香绝了，真是、
0: 关键是高敏家还开过小卖部啊。
1: 然后。对，确实，现在就是我一问你吃过一元王吗？
0: 大家都
1: 没
0: 啊，都没有听过，
1: 你没听过这个名字吗？方便面呢？之前做什么葱味的那种香葱的味道，没吃过啊。
0: 我们不在一个年代啊。然后还有就是，你没发现对于方便面的称呼会跟随年龄的变化而变化？我小时候叫方便面叫
1: 方方面，
0: 对
1: 啊， 是这样的啊？
0: 为什么是方方面？
1: 不知道、啊、
0: 全国统一称呼就叫方
1: 方
0: 面
1: 啊！
0: 我想吃一个方方面。嗯，后来长大就认识字了嘛，就知道它叫方便面。不是，后来念的是方便面，嗯，方方面到方便面，
1: 方便面。
0: 然后后来认识字之后，然后知道叫方便面，
1: 方便面，
0: 然后再后来可能是就看这个韩剧、港剧看多了，
1: 泡面，
0: 对，
1: 啊、是不是？大脑突然间连接了咱俩，
0: 对，
1: 叫泡面，吃啥吃泡面吗？那个时候就一般说吃泡面的时候、嗯、基本上都是就是稍微需要装一些的那种时刻了啊、嗯、
0: 对，景儿说哎呀这高敏家真有钱啊，这吃个糖都是愉快的，就是搅拌那个糖、
1: 哎、我小时候嗯，因为我的妈妈不爱早起给我做饭，所以我从小都是在外基本上在外面买饭，要不然就是吃方便面，
0: 稍微搓点东西的话就会多出来零花钱。
1: 是的没错，今天只要少喝一杯粥，我
0: 或者饿上一顿
1: 多揣五毛，嗯，今天早上不吃饭再多揣五毛，
0: 对，
1: 今天早上如果说不吃这个只喝粥不吃我的这个里脊
0: 揣一块
1: 加肉揣两块
0: 啊，两块、啊、哎呦不容易啊，
1: 有钱呢。
0: 然后呢你看景说的很多啊，景说的是那个
1: 小浣熊、
0: 啊、
1: 魔
0: 法
1: 师，
0: 魔法师有一段时间就有一些
1: 谣言，
0: 谣言和
1: 全是谣言，
0: 哎呦那会儿吓得我都不敢吃啊。
1: 我你现在这么一想，你有没有觉得当年就是一个另外一种形式的商战，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当时买魔法师的时候，大家为了集那个水浒卡、啊，嗯嗯，那班里的小男生买一箱只要卡、
0: 啊，
1: 班里的小女孩过去，那你要卡，我要方便面。
0: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那个简生说那个辣过瘾，一毛一片啊，那个辣条也很好吃，
1: 现在也很少见啦，
0: 现在只有那种很大包的那种，
1: 就是大辣片吗？
0: 对，说我说实话，我买一包我吃不完，我也没有那个要买的欲望，还是一毛钱一片卖给我的好 啊。
1: 没错，我直接只买五片，五毛钱给他啊。啊、刚刚好呢、嗯、
0: 猜猜我是谁呀、啊、说祝两位小朋友六一快乐，六一快乐咯，
1: 谢谢。
0: 那还有他说他这个唐僧肉啊，老虎肉啊，还有那个
1: 芒果丹、
0: 啊、哇，
1: 芒果丹是老虎丹吗？
0: 不是，芒果丹好像是那种就是那种这个芒果干似的那种感觉，就以前那种芒果干，它里面还有芒果核的那个东西、
1: 啊、是一个这样的那个、
0: 啊、对对对、
1: 哎、一小包是吧、啊、
0: 对。然后老虎肉我也吃过啊，
1: 我也吃过啊。
0: 比巴布，哎我比巴布的名字好啊。
1: 比巴布，
0: 歪比巴布，
1: 歪比巴布。然后呢、嗯，我突然他说这个名字，我想到了大大泡泡糖、西瓜泡泡糖、嗯，就是那种西瓜造型的，
0: 里面有个芯儿的那个，有个果冻芯儿，
1: 没错。然后有那种小瓶子造型的，有一个圆那个西瓜造型的那种泡泡糖，两毛钱一个还是一毛钱一个？每次上学的时候买一堆
0: 啊。你说的是那个，
1: 跟大家分享、
0: 啊。你说的是那个，就是圆的那个，然后来那个里边是有那个酸酸
1: 粉的、那个、酸酸的，对对对。
0: 而我说的是另外一个，就是西瓜泡泡糖嘛，它就是泡泡糖的那个形状，它不是中间有个隔楞吗？隔楞里面加了一块那个
1: 果冻一样的
0: 果冻。
1: 哎，那个叫那个应该就是叫泡泡糖是吗？
0: 泡泡糖
1: 叫
0: 西瓜泡泡糖，
1: 西瓜泡泡糖那个学名应该叫西瓜泡泡糖。
0: 是的啊，比巴布他说这个方便面调料才是最好吃的零食。对
1: 对，没错，
0: 抢手的很呐、啊。
1: 是呢，
0: 关系不好都分不到那
1: 是的、
0: 啊、
1: 关系不熟的小朋友只能站在老旁边看着，嗯。
0: 你看现在我是谁他说的华龙，哎，对，华龙那个时候也很经典啊，
1: 好久远的名字了，真的是啊、嗯、
0: 然后现在我是谁他说方方正正，所以叫方方面啊，以前都是一块饼嘛，嗯啊，对，以前都是方的，都是方的，就是导致我要泡泡面的时候不是寄宿制学校吗、嗯、那个缸子是圆的，面是方的，还
1: 得
0: 掰开，
1: 都
0: 得
1: 掰一下，
0: 后来出了圆面饼之后我就哇，我
1: 太好了，
0: 真隐性，真人性化，泡到缸子里。然后，但是后来不是爱臭美了吗？后来不用那个缸子去打翻了，后来就买了饭盒，但我的饭盒是方形的，
1: 啊、好吧？
0: 圆面又不太好放了。
1: 然后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我高中在住宿啊，当时大家懒惰呀，就为了不洗这个吃方便面的这个碗儿、嗯，哎呦，那真是五花八门的，拿袋儿泡着吃的，
0: 对
1: 吧？然后拿这个暖壶盖泡着吃的，哎呦，
0: 有、
1: 啊，然后拿别人缸蹭着泡着吃的。
0: 方便面为什么能影响我们这么多年啊？就是这个泡面这个东西，就从小爱吃到大，嗯、它还在不停的出新的品种，
1: 对，
0: 新的味道。
1: 好、
0: 啊，当然最经典的还是红烧牛肉啊和香辣牛肉啊，嗯、还有海鲜味的。就哪个但凡煮方便面的早餐摊应该都有这三个味儿，
1: 是没错。然后呢、嗯、之前这不是还火过一阵咱们这个老坛酸菜的吗？我说实话呢，嗯，那个真的很好吃，
0: 后来不是被
1: 避雷了吗？那不是被315避雷了吗？这整的就是我再也没有吃到过老坛酸菜的方便面了、啊、
0: 避雷了，就何止是老坛酸菜，就是现在我哪个酸菜我都不敢吃啊，避雷了啊，
1: 对，被酸菜就是嗯，被315伤透了心呢，嗯 嗯, 嗯，
0: 来吧。然后呢看后面的评论区啊，我们这个景顺他说那个果丹皮啊，那个也吃过，现在也吃啊，
1: 现在也吃啊，这果丹皮就不这么叫了而已，现在属于人家现在就是把果丹皮、嗯、之前吃咱们就是一长条， 然后可硬了，嗯，那可硬了，吃起来哏啾哏啾的。现在就是吃成这种小卷卷的，